0: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四个缓行路段，江武省海高速苏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都开发区附近受交通事故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请升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来了来了，又到了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

0: 哪个阶段？您觉得哪个阶段还是挺美好的？啊，不，跟现在当下生活说没多大关系啊，就单纯想回到一个阶段的话，你觉得哪个阶段还真挺不错的？那你希望自己的人生往后的话，什么东西或什么事儿
1: 少一点，什么东西多一点啊？这是一个一连串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要觉得我
0: 最怀念的人生的
1: 就是当下，我觉得当下就挺好。
0: 哦，当下就挺好。
1: 对。
0: 啊，如果说再往前倒倒的话，
1: 因为以前啊，觉得二十多岁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我现在也不否认这句话
0: 啊，
1: 但是我老觉得二十多岁他的掌控感没有三十多岁强
0: 啊。对对对，那都不是主任。对，三号都得去哈。明白。
1: 我说的就是，他还属于
0: 啊
1: 事业懵懂期。
0: 哎，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就任何事情你刚入门
0: 啊，
1: 什么东西都是还得急头白脸的干一顿，急头白脸的吃一顿，急头白脸的就是这种样的。
0: 哎，
1: 虽然说对任何事情还都充满热情，
0: 嗯。
1: 但是他，我还是喜欢这种三十多岁的长
0: 这种感觉。来，各位，你最怀念人生的哪个阶段？我要是想的话，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还蛮开心的。
1: 大学的时候，
0: 对，我觉得大学就是很多人可能刚上大学也觉得挺新鲜嘛，挺开心嘛，反正
1: 啊，
0: 对吧？完了以后那个就上上课啊。
1: 然后实践，
0: 哎，实践啊，啊，然后做兼职啊，
1: 哎，对，
0: 就挺轻松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属于有兜底，
0: 对，
1: 每个月有进账啊，父母给的生活费
0: 啊，
1: 然后其他剩下的都是自己额外的。
0: 但有个问题是什么吧？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其实蛮想毕业的。
1: 对呀，
0: 哎，蛮想快点毕业的。但你毕业之后发现，哇塞，大学的生活真是神仙，
1: 真的是人生乌托邦啊！
0: 好开心啊，这是。
1: 哎，他说大学是你人生的幼儿园。
0: 嗯啊、哦、嗯，人生幼儿园
1: 是人生的幼儿园，
0: 怪不得我这么开心呢、啊。
1: 麦田守望者说、
0: 啊、
1: 我最怀念的就是在矿大读书的日子。
0: 哦，大学的时候。
1: 他现在在内蒙古了，特别想念徐州的把子肉、
0: 哦、
1: 内蒙古的肉也很好吃。
0: 对对对对对、嗯、啊，这个你最怀念，
1: 你去了很多人现在最想去的地方
0: 啊。我前段时间刚从那儿回来。
1: 对，内蒙古大草原、啊、
0: 对，我好多同事最近也想去大草原溜达溜达。
1: 对
0: 啊，你最怀念的一个人生阶段，您觉得哪个阶段在你看来还是蛮值得回忆的？
1: 数学乐园说他最想回到小学阶段、
0: 哦、
1: 因为小学阶段就是纯玩
0: 哦
1: 啊，他没有什么要求，
0: 纯玩，
1: 哎、啊、超爽。
0: 那时候好像不怎么学
1: 就会、
0: 哦、就还行哈。
1: 对，
0: 也不怎么难，
1: 嗯，
0: 题目也不算太刁钻。
1: 你看满野说还是想小学时候，
0: 是吧？
1: 什么都不用想。那你要让我学到小学时候、
0: 哦、
1: 就学到应用题之前好不好？别一个管子进水一个管子出水。
0: 哎，他算不过来。
1: 应用题之前我觉得这小学还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脑子有点不太够用，反正这样。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你觉得哪个阶段还是蛮值得回忆的啊、
1: 嗯、
0: 耳机里的歌说算了啊，你咋知道我出去玩去
1: 啊？
0: 这八月底就想去大草原潇洒一下子。
1: 八月底还好，其实算是个错峰了。八月底很多小孩就回家要收心来着。
0: 对、
1: 啊、
0: 早去哈，再晚去草黄了哈。
1: 是。
0: 哎，有时候也确实是不能老是上班什么的、
1: 嗯、
0: 有时候得换换脑子。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总得劳逸结合呀。
0: 对呀。
1: 咱不能这个星期主打的就是劳结合，是不是？你想劳是什么、
0: 哎、那猪、啊。
1: 那是猪。对呀、啊、那是猪的生活状态。劳
0: 啊，换猪了这是。
1: 这难道我们出生就是为了上几年学，
0: 哎，
1: 然后上一辈子班吗？
0: 啊。哎，我最近有种感觉哈，
1: 嗯，
0: 就是也不叫有种感觉，他们说叫什么，上班的时候是等于在浪费时间。只有出去玩的时候才感觉到了人生。
1: 啊
0: 啊，你最近要不要出去感受一下？
1: 我不需要感受人生、
0: 哦、
1: 我怕我享受那种人生。就没有办法好好上班了。人啊，不能够太过于、哎、就是人不能一直处于在安逸的状态。
0: 对，
1: 老在舒适圈里就很难
0: 啊、嗯、
1: 到这种拼搏圈。
0: 来、各位，你最怀念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希望自己的人生什么少一点什么多一点啊？
1: 还有、嗯、M 黑突，他说为啥早上一直放音乐还不是一首歌，没听到对话
0: 啊？
1: 为什么
0: 啊？
1: 现在我们有没有收音端收音机前端的小伙伴
0: 啊
1: 跟我们说，我们现在放的是一直是歌吗？
0: 啊，我没猜错话，你听岔劈了，
1: 你听的不是我们吧？
0: 你是不是换频率了这是啊？
1: 哎，103.3哦、
0: 嗯、
1: 我们一直在说话呀。
0: 对、
1: 啊、
0: 小七是小九说，要是我回忆的话，我想回到刚工作那会儿。
1: 刚做工作那会儿、啊、
0: 对，因为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多听点劝，少一点自以为是的那种犟。
1: 不可能
0: 啊，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我要回到过去，我们不可能是带着现在的经验和教训
0: 对
1: 走到那个过去。
0: 哎，
1: 就像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带着青春的感悟去改

0: 去体验青春了，哎，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1: 但是呢，就是刚工作那会儿，其实确实蛮青涩的哈。
0: 是，
1: 对，有的时候你走过的那个路啊，也可能是在保护你哈。
0: 我觉得我最拼的时候
1: 哦，就刚工作的时候，
0: 就是刚工作的时候，干嘛都想证明自己。
1: 哟，苏总，现在不拼了，现在？
0: 现在没有那时候拼
1: 啊，没有，
0: 现在精力没有那时候好
1: 啊。不过一说这也对啊，这少年心气是不可再得之物，
0: 已经不可再得了，
1: 是不是 啊？雪花飞舞说，用现在的智慧和能力掌控二十多岁的时候的自己，
0: 我相信我是雷军最大的竞争对手。
1: 哎呦喂，哎呦喂，
0: 那个时候
1: 二十多岁，
0: 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起来，哎，
1: 对对对，关键是没有办法回头，哎
0: 啊，
1: 真是啊，
0: 是
1: 让你怀念的是人生的哪个阶段？你觉得哪个阶段的自己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个阶段
0: 啊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0: 还有朋友说电台比直播慢好多
1: 啊，
0: 大概就慢几秒吧，
1: 嗯，
0: 两个人应该不会慢的很长时间。
1: 对，
0: 啊，
1: 来各位来想想看啊，就是哪个阶段挺值得怀念，嗯，啊？书柜里的情书说算龙啊，我现在的生活其实也挺不错的
0: 啊。
1: 我今年你看就给自己充了个88 VIP， 我觉得对自己已经很好了。
0: 他们说，
1: 哎，
0: 充完88 VIP 手。抽纸就可以领，
1: 抽纸就可以领，
0: 但是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领过。
1: 对，他现在买东西真的比以前还便宜哈，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便宜不一定是好事，朋友们，就有可能你会因为很便宜你会有点管不住自己的手，你知道吗？你想剁手的冲动有时候。
0: 真的感谢互联网，
1: 哎，
0: 现在大功率2万毫安的充电宝，
1: 哦，
0: 我都已经有两个了。
1: 怎么着，
0: 就停电了我还能再加班6小时。
1: 停电了你还能在网上购物6个小时。
0: 是，就是我还能再顶上加班啊，
1: 啊，
0: 互联网上加班，
1: 感谢互联网。
0: 雪桥说，
1: 嗯，
0: 最怀念还是刚上班的那几年，
1: 哦，
0: 上班开完早会，
1: 嗯，
0: 先去大同街两来风，
1: 嗯，
0: 凌云楼啊，
1: 哦，
0: 然后吃早点，
1: 对，
0: 然后在图书馆，
1: 嗯，
0: 然后再看会儿报纸。你不是刚上班吗？
1: 啊
0: 哈，怎么上班开完早会就跑了？
1: 他可能那会儿啊刚工作，可能工作不重，
0: 不坐班，我们
1: 实习啊，
0: 哎，我们刚前几年也不坐班，
1: 哦，哎，
0: 但是我都回家写稿子去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嗯，那虽然说不用坐班，但是你那个时间你是。你的任务是
0: 不变的，
1: 对对，
0: 啊，
1: 任务是不变的。
0: 于是安好说怀念二十多岁，
1: 嗯，
0: 20岁那年才130斤，嗯，
1: 哦，
0: 我现在200多斤，你没有一口肉是白来的啊，
1: 哦。对，听说你对自己的游泳圈建设是挺好啊。
0: 是，还有朋友说，哎，你看这样一拉呱，
1: 嗯，
0: 时光如梭呀，是不是？
1: 哎，
0: 22年前
1: 啊，
0: 我初一就听苏姐广播，
1: 哦，
0: 还是22年前。
1: 22年前
0: 我没有参加广播
1: 啊，
0: 我工龄没有那么长，小雨同学
1: 啊，哦，是没那么长，
0: 22年前是我，22年前没有我，
1: 对，18年前
0: 有我，
1: 哎，上过节目啊，
0: 对，
1: 来，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有些路段确实在压车，比方说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嗯，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东三环刚才说的啊，由南往北的方向，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解放路，还有一个解放南路。
0: 是刚刚说到这个东三环啊，嗯，他们说是有事故还挺严重的，说救护车已经过去了。
1: 嗯，对。
0: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说有所缓解。
1: 嗯。
0: 比刚才的拥堵指数要低，所以大家要看交警同志指挥啊。
1: 对，这个还有呢，就是509镇道可能也车辆挺多。
0: 就是汉望线。
1: 嗯。到大学路哈，朋友们。
0: 知道吗？这些。
1: 啊，对，我的华铁路啊。
0: 509
1: 镇道还有南三环这边车流量也不少，长安大道城东快速路的双向啊，西往东东往西啊，车流量也不老少，各位有最新路况呢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嗯，大家帮大家啊。你最怀念人生的哪个阶段？您觉得那个阶段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回忆？
0: 嗯，
1: 咱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飞奔拥抱你说苏亚龙啊，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确实还行，我最近已经在筹划那个11去哪玩了。
0: 那是不是刚休假结束，
1: 哎，
0: 然后一般刚休假结束的时候，
1: 啊，
0: 就会想下一站我去哪，
1: 是吧？
0: 然后过一段时间工作就磨平了，
1: 磨平了，忘了。下半年唯一。

0: 之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立交从南向西方向，从复兴南路到坝子街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啦，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浩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浩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尚美食推荐官，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回忆一下，如果说回首一下往事的话，你最怀念人生的哪个阶段？
0: 还是现在这个阶段
1: 啊？还是现在？
0: 因为现在就才有那种，就是你在大学或者是在高中或者在你在那个阶段里，
1: 哎、
0: 你不会体会到
1: 啊
0: 友谊的真挚
1: 哦，
0: 你不会体会到老同学见面的那种样子的
1: 亲切。
0: 对
1: 啊，
0: 你只有到了人生的第二个经历，好久不见之后
1: 哦，
0: 10年之后、20年之后，你才有这种样的情谊
1: 哦，就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回首才感觉挺开心的。
0: 哎，你得重蓦然回首
1: 哦，
0: 同学都在抖音里。
1: 啊，相互点赞的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怀念的人生阶段。龙粉第三名说，什么？我听节目才知道，苏已经工作18年了
0: 啊，我已经工龄18年了。
1: 那想问一下，那苏现在18岁，苏又工作18年，那咱学着我那是从那个妇产那个妇产房直接抱小孩去做节目吗？
0: 从邝总院
1: 直接抱来上节目吗？姐？
0: 太残暴了是吧？
1: 啊、
0: 哦！我小时候嗷嗷待哺的时候就在这给你们上节目。
1: 哦，你刚出生就来台里了？
0: 嗯，我原来 说的是在什么青少班就来了。
1: 哦，
0: 刚会说话。
1: 对对对，
0: 1岁多会说话就来上节目了。
1: 对，您是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评判为广播天选之子了吗？
0: 啊，对。
1: 广播天选牛马打工人，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当时我可能哭声都是冲着广播这边台子哭的。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哪人生的哪个阶段挺值得怀念的？
0: 嗯，
1: 好不好？讲讲原因，为什么？
0: 好，
1: 为什么很怀念那段时光？每个人好像开心啊，幸福的时光好像是
0: 不太一样。嗯，
1: 真是啊。歌好听你好看，他说算龙啊，我最爱的时间不是说哪个阶段，而是某一天。我现在挺喜欢周六周日的时候，闲着没事去什么河马逛逛街啊。
0: 哦，对，我上次不就说嘛，周末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河马，
1: 全是人，
0: 人太多了。
1: 啊、对对对对啊，退1万步来说啊，河马可能卖了很多东西，其他超市也有，所以也不用说、非得去人挤人。
0: 哎，真不
1: 是吗？
0: 我好多东西，它就是它标上它那个河马头的
1: 啊、
0: 就是它独有的，
1: 它独有的。
0: 但是你其实退1万步来说哈，那个确实挺累的。我一天都走的只有3000步，退不了1万步，
1: 退不了1万步。
0: 对，
1: 你腰间盘突出吗？最近
0: 我不突出，
1: 要退1万步走，这是啊。来，各位，在你看来，你最怀念的人生哪个阶段？你觉得哪个瞬间或者哪些时候？
0: 嗯。
1: 还是挺美好的，
0: 哎，
1: 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那个阶段里面专属的一些幸福感，
0: 哎，
1: 每个人幸福的地方好像不太一样
0: 啊。
1: 内观说小的时候住在平房里头，
0: 嗯，
1: 在院里头有一个能遮住半个院子的一个梧桐树，
0: 哇，再想想画面感都好美哦。
1: 哎，在那种夏天的夜晚，有停电，有那种那小时候能看到那种星星，
0: 嗯，
1: 爸爸妈妈还有弟弟还有狗在院子里面乘凉。你想那种幸福的感觉吗？
0: 是哦。
1: 对啊，那时候爸妈记得还可以吹口琴。
0: 艺术世家呀。
1: 对啊，虽然说吹的不太好，但是有那种感觉。
0: 也可以 啊。
1: 是吧？然后这个两孩子在打闹，他说现在已经30多岁了，想到的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候，不是大学4年逍遥快活的时候，也不是谈恋爱结婚的时候，
0: 嗯，
1: 也不是自己孩子出生的时候，是那些跟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在一起的小时候。
0: 所以你现在想想那个画面、
1: 哎啊、
0: 如果用 AR 给你复刻出了之后、
1: 哎、
0: 你电乐一定要用那个匆匆那年。
1: 是吧？啊，很幸福啊！那个时候，
0: 然后要用点慢动作。
1: 对对、嗯，那时候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在一起生活哈。
0: 是，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山姆啊，就我同学说山姆快落地徐州了，到时候人更多。
1: 哦、对对对。
0: 嗯，对，一直一听到这个消息，但具体、
1: 哎、挺期待哈
0: 啊，他从说到落地，然后再到内部装修，再怎么着、
1: 啊，
0: 我觉得也会有点长的时间。
1: 对，嗯、辣椒精说，嘿，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你说是。
1: 但最幸福的2年呢，还是跟。你前任在一起的时候，
0: 前男友，他很爱我。
1: 哎，虽然是骗我的哈，哎，但真的很幸福。
0: 哦、你这个恋爱脑什么时候能清醒一下？
1: 这个恋爱就得 就得恋爱脑，你知道吗？
0: 恋爱就得跟恋爱脑谈。
1: 哎，对对对，两个恋爱脑在一起，
0: 最好是两个恋爱脑。
1: 哎，
0: 要不然一方就会觉得黏人和缠人，
1: 是吧？两个人觉得在一起好幸福啊。
0: 对，恋爱就得谈恋爱脑。像我们这种人间清醒的不行啊。
1: 哦，谈不了，
0: 谈不了。
1: 啊，没事没事，让你同学给你回忆回忆那些恋爱脑的事。
0: 我没有啊。我在学校里很乖、啊、
1: 重点扒这个真是、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最怀念人生哪个阶段啊？高阶玩家说现在这个阶段比较好
0: 啊，
1: 现在没结婚啊、哦，没结婚的挺舒服的。
0: 还有这个信仰之飘说，我刚刚在公屏上看到有人说在新疆就听不到徐州交通广播了。
1: 嗯，
0: 你在手机上装一个收音机不就可以了吗、
1: 哎、
0: 其实我们手机上听的方式挺多的，
1: 对，
0: 开吧也可以，现在好多的就是只要是能收听音频软件的、
1: 哎、
0: 搜索 FM 调频收音机都能，就搜索徐州交通广播都可以。
1: 对，
0: 再主要我只要开来节目，
1: 对，
0: 只要不忘带手机
1: 啊，
0: 我就开直播。
1: 对，纯那个声音互动的话呢，蜻蜓啊阿基米德
0: 对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喜马拉雅都可以、
0: 嗯、
1: 然后你看抖音上你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搜索抖音号
0: 是的
1: 也可以啊。
0: 还有说为啥后面的字是反的，因为是镜像啊。
1: 对对对，
0: 厚朴说，他说怀念的前男友是那个可贵可贵的面膜吧、
1: 啊、
0: 前男友面膜可贵
1: 哦，有前男友面膜、啊、
0: 有
1: 哦、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就是他会说要去见前男友，让你面膜旁
1: 啊
0: 给你加分提亮
1: 啊，
0: 变成白月光，
1: 让他有种就是遗憾
0: 后悔啊、
1: 哦、
0: 离开我后悔吧你
1: 哦，要这个前男友面膜啊，
0: 对，
1: 说明还是在意，
0: 没放下是吧？
1: 没放下，这是、嗯、啊。又要上班说，说最幸福的就是结完婚的
0: 啊，
1: 结完婚，然后最不幸福的就是
0: 结完婚，
1: 也是结完婚的。但我觉得结婚的这种幸福跟不幸福，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啊，
1: 也不可能一个事儿就一直很幸福的，
0: 是的，
1: 对吧？它也有一定就是让你比较累的时候，也很正常啊，这个
0: 非常之正常，
1: 对吧？姐，你有累的时候吗？
0: 我没有，
1: 你没有。
0: 我很幸福。
1: 哎呦，当老同学面不好意思讲哈、啊。
0: 啥呀？
1: 对，但是那江月，你直接跟他连麦吧，要不讲讲啊？
0: 讲讲样是吧？
1: 啊，平哥说最怀念的时候啊，
0: 嗯，
1: 还是上托儿所的时候。
0: 怎么说？睡觉有人哄，啊、
1: 吃饭有人喂，
0: 一哭还有人过来关心。过了小学都是揍。
1: 对，现在一哭别人说你小点声。
0: 哎，
1: 你
0: 吵到我了。
1: 哦，他怀念的时候就是被人关心和照顾的时候，
0: 他们说现在我们这种心态
1: 啊
0: 上幼儿园最合适
1: 哦，
0: 我们能自己吃饭了，
1: 哎，
0: 能自己上厕所了，
1: 哎，
0: 有的时候玩呢也不吵不闹了，
1: 对，
0: 我们能在那一坐坐一下午了，
1: 哎，对，现在就缺一个那个托儿所把我们拖走了，
0: 哎，对
1: 啊，龙粉说我觉得人生最值得怀念的就是两个阶段
0: 啊。
1: 过去完成时呢是幼儿园的那个时光，
0: 嗯，
1: 那时候无忧无虑吧，不用考虑说上学、嗯、因为你一旦进入到了这个一年级以后不就上学了吗，相当于
0: 是，
1: 对吧？还有将来经营时呢，那就是在退休以后吧，
0: 啊，
1: 哎，无忧无虑的时光，就是
0: 我还曾经在刚工作的时候
1: 啊，
0: 就刚学会开车、
1: 嗯、
0: 我特意去我的幼儿园去看一眼，
1: 哦，回自己幼儿园了。
0: 对，就我都没看小学，就看了一眼幼儿园。
1: 哦，
0: 没有了。
1: 哦，不存在了。
0: 对。
1: 哦，找不着了。
0: 是。
1: 哦、
0: 但因为虽然我也没上过几天幼儿园
1: 啊、哦，
0: 但幼儿园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之幼儿园的刻板印象。
1: 我现在的我上的幼儿园现在已经是我朋友的家了。
0: 啊。
1: 我去他家就是去我幼儿园。
0: 哦，那你很怀念去。
1: 那因为他是个瓦房嘛。
0: 啊、
1: 哦。那一个小院相当于。
0: 哦
1: 啊、
0: 哦是在家里开的幼儿园啊？
1: 不是，他以前是一个正式的幼儿园，后来就是好多年没有人用了。
0: 哦，
1: 哎，他师德生一个小院了，相当于是好破旧的以前。
0: 啊、哎，
1: 凯说苏啊，我记得你前段时间有个大学同学叫什么夏天还是晴天呢？
0: 啊、
1: 哦，天天来。
0: 最近为啥不来？不说了吗？人家谈恋爱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作为大家的第二选择，陪伴选择，知道吗？
1: 哦，
0: 我们在大都说你们有忙的、
1: 哦、
0: 工作，抓紧时间工作。
1: 真是，
0: 哎，出去忙忙，抓紧时间忙。你不能把我们当第一首选呐。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没事儿，姐，我是你老同学的备胎。
0: 是什么老同学？

0: 第二人选、啊、没关系，没关系，
1: 老头爷的备胎、
0: 啊、没关系，第二人选啊、嗯、大家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好，
1: 大家开心的时候想了我们在就行，我们一直都在哎，就是每周一到周五啊，我有时候会不在
0: 但我觉得我
1: 龙都在，龙都在，
0: 我觉得我们节目开心的地方就在于呢，大家有忙的时候就忙去啊，
1: 对
0: 对，有啥事儿呢，遇到点什么烦心事
1: 儿，你要听啊就抓紧时间听啊，
0: 哎，对对对，就早上上节目就是上班路上啊听听节目，
1: 对、
0: 哎、
1: 我不太拉黑人，就连刚刚就是说是不是说小黑粉啊什么的、
0: 哦、
1: 我都不太拉黑，
0: 是 是, 是、哎、
1: 因为我觉得他对我们有意见
0: 哦，
1: 那是说明他认知、
0: 嗯、哦，
1: 还没达到我们这个圈层里
0: 哦，
1: 我们圈层都是
0: 对对对，
1: 哈哈哈哈，
0: 把自己哄得很好，
1: 对对，自己也能哄得自己的人。
0: 行啊，朋友说最怀念的第一次是在那个金地商都送福字的时候，
1: 嗯，
0: 那是第一次见到龙啊，见到我。
1: 哦，他非常怀念，你看他平时吐槽你，但他真的爱你，
0: 是吧？
1: 嗯，
0: 哦，在金地商都的时候，哦、真是哈、啊，
1: 我觉得你特别特别受大家
0: 啊。
1: 就认可、
0: 哦、
1: 就刚来的时候我们俩搭档还有就磨合期嘛，
0: 啊，对对对对，
1: 第一次受到认可就是咱俩带队去台儿庄，
0: 哦，对，应该是
1: 那个之后，因为当时只说能报50个车，当时不是报了100个车还是200个车，
0: 哦，
1: 当时超到200个车带的一起去、
0: 嗯、
1: 然后那天晚上下大雨、
0: 嗯、
1: 然后龙仔说姐怎么办，我说对，他们出去吃饭了、
0: 哦、
1: 龙仔就能去借雨伞挨个给他们送伞、
0: 哎、因为雨确实挺大的，你不接人的话人家咋回来，
1: 是的，我就觉得
0: 哎
1: 这个男主播有点责任感的啊、
0: 哦、没
1: 这个搭档有点责任感，
0: 我
1: 跟你
0: 讲，我大学的时候吃过一亏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大学的时候吃亏，然后老师跟我说你这个稿件处理的时候有个问题啊，
1: 有什么问题，
0: 你对象感不强我当时想对象感不强会吃什么亏吗，
1: 就是、
0: 哎、
1: 你要把所有的对象当对象，
0: 我后来发现我吃亏、
1: 嗯、
0: 就是我做节目，我做广播节目啊，我不知道给谁做节目
1: 啊、
0: 嗯，我知道第一次见到他们以后我才知道，哦，给他做节目
1: 啊，
0: 哦，给他做节目，
1: 就是
0: 哎，
1: 就是听有趣像话了，
0: 哎，我就说、啊、给他做节目，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我就知道了，知道了对象感，我后来我才明白，大学老师说的对，这是
1: 你
0: 对象感不明确，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听友高矮胖瘦都有，
0: 哎，
1: 男女老少都有、哎、
0: 啊，对对对，哦，这个啊、哦、长这么黑啊、哦、
1: 长那么黑的是谁，
0: 黑人行啊，各位来说说看你最怀念人生的哪个阶段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别说啊，马上回来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来讲讲人生啊，就是人生的每个阶段的精彩好像不一样，人生在每个阶段所经历的一些痛苦也不一样
0: 啊。
1: 那各位，你最怀念人生的哪个阶段呢？
0: 笑看雪花飞舞，说小龙的一席话让我再一次爱上你俩。
1: 哦呦喂，亲娘来这是。
0: 我们天天接受到大家多少的爱意
1: 哦，以前他们说什么爱是反复沦陷对吗？
0: 爱是对反在不同的事情当中
1: 啊、哦、反复沦陷就是、啊、哇塞都可以这是啊。
0: 其实没什么，说小东呢，我要看小东。小东你说的是我们早先的老年节目的那个主持人吗？
1: 哎，小东哥，我以前跟你讲过吧、嗯、他是我进台以后我第一个把他当明星的一个人。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从小就看他节目啊。
0: 哦，他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啊。
1: 我小的时候他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
0: 哦，我真不知道。
1: 你在新一完了之后，你看徐州新闻的时候，不就小东哥主持的那种什么说新闻之类的吗？
0: 哦，真的吗？我真不知道。
1: 我第一次见他，我真把他当明星，我现在也把他当明星。
0: 哦。
1: 但我那时候听你还少假。
0: 你看看，
1: 真是。哎呀，
0: 见
1: 哎，
0: 你都不把我当明星，
1: 没大没小的，真是啊。三哥说小的时候，哎，确实蛮快乐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让我回到小时候吧，我还真不愿意。
0: 啊，那时候太苦了。
1: 虽然快乐，但是苦啊。
0: 啊。
1: 刚结婚啊，就是刚有大闺女那时候、
0: 嗯、
1: 父母身体挺好的、嗯、无忧无虑啊，你要让我回去啊，那我看不到老二老三，我说
0: 我肯定也不愿意的呀，
1: 也不愿意、啊、是吧，要是让我活的话就活在当下吧，凑合过呗，这是
0: 啊、哎、他其实骨子里啊、
1: 哎、
0: 他的底色是个好爸爸，
1: 哎，
0: 他只是表现出来挺
1: 啊、哦、
0: 没心没肺
1: 哟，你都看到他
0: 负责任，
1: 看到他底色了。
0: 我们前段时间还聊了个底层逻辑呢，不是吗？
1: 哦呦，
0: 人类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趋于一致的。
1: 对对对，行、
0: 嗯、
1: 哥挺好的。
0: 是的，
1: 对，就是这个叫什么，人旺就是财旺，我跟你说，
0: 是
1: 对吧？
0: 德大自在说，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家儿子拿到了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的那一刻。
1: 哦，
0: 什么锦标赛？
1: 哦，
0: 哪个
1: 睡眠锦标赛？
0: 睡眠锦，他说看到了，
1: 凭着
0: 不是冠军，而是儿子的一路付出。
1: 哦
0: 啊，那肯定是很辛苦。全国哎，
1: 对，
0: 任何一件事情能拿到全国冠军，都是非常厉害、
1: 非常厉害的、
0: 嗯。
1: 其实每一个事儿上，其实都很多人。
0: 是的，
1: 对吧？有时候你看养孩子，好像跟那个养个，不是说那个养，好像养个花花草草的，
0: 嗯，
1: 慢慢的长成一个小树苗，
0: 是的，
1: 大树的时候，
0: 嗯，
1: 挺欣慰的，这是，
0: 对，
1: 对吧？来，各位，在你看来，您觉得人生的哪个阶段是挺幸福的
0: 啊？
1: 或者说某个阶段的痛苦，你又在承受吗？
0: 哦、
1: 这是
0: 全国击剑青年锦标赛，
1: 哦、
0: 徐州的击剑非常厉害哦，
1: 哦，
0: 哎，
1: 击剑哦，
0: 这，
1: 啊，
0: 扎小黑粉的，
1: 哦
0: 啊，
1: 扯人家
0: 对。
1: 哦，纯黑的哦，
0: 但是他们说了，击剑的帅哥的占比非常高，
1: 又优秀又帅，你真的，
0: 真
1: 是，哎呀，圈散了。
0: 还有这个范老师说他好怀念骑二八大杠、
1: 哦、
0: 在稻田里抓鱼的时光，这三件东西他都不挨着。
1: 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回老家，你也能骑二八大杠，你也能搁那抓鱼。
0: 那是不一样啊，
1: 就心情不一样、
0: 啊、那个时候心情和现在心情能一样，现在是散心去的
1: 啊，
0: 小时候那就是在散的那个感受里 啊。
1: 我前两天回老家接我儿子回来，我儿子不是暑假在新沂吗？
0: 啊，
1: 完了之后吧，我一回家吧，我有一条路哈，我小时候走那条路可大可大了
0: 啊，
1: 我觉得那是一条大路，我妈每次我回家她不放心我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说没事儿，我到大路上接你
0: 啊。
1: 那实际上在我看来很大的一条路，可是我再到回去，我发现那路啊小的不行，
0: 你看看
1: 窄的不行，对吧？
0: 嗯，
1: 你发现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时候，就是活在当下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路的宽与窄，一旦回首再看的时候，你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情跟心境了，真是。
0: 而且还和你见的世面、
1: 哎、
0: 看的眼光不一样、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长大了、
1: 哎、
0: 小的时候觉得什么东西都很大，
1: 对对对，
0: 大的时候觉得什么东西都很小、
1: 哦、
0: 啊。
1: 对，也可能是自己小时候确实挺小的，看那条路就应该大吧，应该说好
0: 大路、
1: 哎、真是啊。三哥说那话说的叫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那就是不动动哈。
0: 对，不动动。是，
1: 哎，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那稍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好心情和各位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和平大道到解放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苏州环形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附近，T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启通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很多业主反映说啊，上房只两年，但是呢，他们这个地下车库啊、地库，但这个常年反潮造成的车辆受损，还有业主滑倒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记者就来到了这个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看到偌大的一个车库内饰，随处可见的积水，整体的环境闷热又潮湿。即便没有明显积水的地方，弥漫的潮气也让地面始终处于湿滑的状态，行走和行车的风险是很大的。小区业主反映说，自打2023年10月上房以来，地下车库就一直存在严重反潮的问题，地面湿滑导致行人站立不稳，车辆制动距离呢明显增加，稍有不慎就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潮湿的环境还造成了车辆表面起泡受损，

有一台除湿机摆摆样子，靠保洁人员人工拖扫，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业主怀疑车库防水工程没到位，而且绿化带呢没有设置足够的通风井，导致呢湿气积聚难以排出。采访当中，记者也尝试联系到了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开发公司，但是物业呢却拒绝提供联系方式。记者通过网络和114查询，也未获得有效信息。业主们就呼吁开发商应该主动履职，排查车库防水、通风设计这些根本的问题，从源头上消除潮湿的隐患。随后呢，咱们记者也是就此事咨询到了住建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咱徐州这个夏季气候确实容易引发地下室反潮，具体的严重程度呢，跟地面的材质和周边的环境有关，环氧地坪呢比混凝土地面更容易积聚水汽。而且呢不容易挥发，如果小区靠近山体，反潮现象会更加明显。那通常这类问题在上房3到5年后会有所缓解，但是在前几年确实影响业主生活，甚至带来安全隐患。住建部门建议说，为了有效的去处理，那是在停车场配备大型除湿机，进行持续的除湿作业。的确啊，这个车库相关的环境问题也是影响到上千业主的出行安全和居住体验，物业呢应该重视以及正视咱们这些业主的诉求，落实除湿维保这些整改措施，拿出切实可行的长效治理方案。开发商也必须要主动的承担责任，对于防水通风这些核心设计进行排查整改，安全无小事，居住无小事，期待相关责任方积极作为，尽快还业主一个安全整洁舒心的居住环境。咱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后续的进展。

好，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朋友反映说，在云龙区政府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留有多处凸起的金属钉子，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刮伤脚趾。那么记者也是在云龙区政府北门外的人行道上看到了靠近盲道一侧的水泥地面上并列着一排高出地面约一厘米的金属凸起物。根据附近居民介绍说，这些钉子原本是哈罗共享单车固定桩位的地脚螺栓。之前呢，这处停放点被整体迁移，但是原有的桩位的底座螺栓并没有同步拆除，直接就留在了原地。记者还注意到，部分螺栓呢已经出现了变形，而且边缘十分锋利，加上呢这个颜色啊跟水泥路面十分相近，不仔细观察你很难发现，尤其在夜间或者光线不足的时候，行人非常容易被绊倒或者被割伤。那么多位在此处经过的市民表示，夏天穿凉鞋的时候脚趾和脚背容易直接触碰，已经有人险些受伤。大家都认为啊，这个共享单车企业，你搬迁停放点的时候应该把地面给恢复原状，而不是留下这种尾巴一走了之。针对这个情况呢，云龙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处道路属于区管道路，哈罗单车企业之前呢迁移停放点并没有提前跟城管部门沟通，因此事发前并不掌握具体的拆除时间。工作人员同时确认，根据管理职责，清理残留的地脚螺栓本来应该属于单车企业的分内之事，目前城管部门已经启动督办程序，联系哈罗方面，责令其限期把路面残留物清除干净，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如果说企业联系不畅或者清理行动迟缓，那么城管部门呢将安排人员代为处置，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随后呢，记者也联系到了哈罗单车客服人员，客服人员答复已经把问题反馈给了当地运营人员啊。那共享单车移位的确不应该留尾巴，运营企业的社会

人更应该全链条闭环。咱们也应该啊提醒过往市民，在隐患彻底排除之前，途经该路段时仍然要留意脚下啊，谨慎慢行。看到有朋友说哈罗共享的青桔，这个车子在建筑学院东门路南的人行道上休闲座椅，行人没办法通行啊，这个我们也是反映给他们的运营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哈，有朋友咨询说啊，新泉家园小区门口这个道路上的围挡啊还在啊占道，这个围挡什么时候能够拆除啊？我们来听听了解一下。
1: 是2003年时候的吧？
2: 啊，
1: 哎，时候到现在呢，这一直挡住了。你要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对吧？
2: 嗯。
1: 这做生意对吧？没有人过来影响是那个的，肯定是有影响的。
3: 目前在经营的状在经营状态里，一共是19家商户。然后确实的是因为地铁施工受到一些影响，然后这个地铁呢工程是2028年年底2029年年初完工，然后在完工之前呢，地铁会有一个这个路面恢复工程，包括这个强电弱电雨水和污水的这个管网都恢复到这个施工前的这个能保证正常出行的这个状态。然后昨天我们也和地铁施工方进行了一个对接，今年的10月份这个路面会实现恢复这个半幅路面，保障我们居民和商户的一个基础的出行和经营。然后社区呢，我们是紧接着和这个施工方进行对接，你说多速也谈不上，就确保这个工程我们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然后涉及因为这个地铁施工造成的这个经营不善，生活陷入困难，然后符合条件呢，我们也会社区一直在这个积极的统计符合条件，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缓和政策向他们给他们积极进行这个申请。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咱大家说到几点，今年的11月份呢，率先恢复半幅路面，保障居民和商户的基础出行需求，同时呢，也是对符合条件的商户呢协助申请帮扶政策。这个七里沟站主体结构呢，会在2026年的9月底全部完工，也就是下个月底啊。然后从今年的11月到12月31号之前完成北侧围挡南移，恢复北侧人行道正常通行。8月到9月呢，恢复北侧非机动车道和南北两侧的机动车道的通行。28年的4月到5月，恢复南侧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整体管网和路面配套工程呢，会在28年底到29年初全部的竣工复位。当然，这个轨道交通建设是咱们城市长远发展的必要工程，短期阵痛呢在所难免。这次呢，街道社区主动去搭台，施工方呢细化节点，让周边商户和居民看到了切实的改善。咱们也期待各方能够严格按照计划推进，属地呢持续做好跟踪督办和纾困的相关的这些服务工作啊。看到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方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也通行缓慢。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复兴北路附近的米兰花酒店的工作人员向节目反映说，一辆鲁地早装牌照的私家车在酒店内部停车场停放也超过三个月，他们呢也联系不上车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六号吧，停到酒店内部，这个车辆是始终放在这里面没有开走。
2: 谁停放的？
1: 应该是一个外部人员。然后查了监控之后，他当时就是把车开进来之后，就是拖着行李箱，然后就从那个酒店走出去了。查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然后给他打电话，始终也打不通。中间加了他微信，然后他给通过了。通过之后，我把这边现场情况也给他告知了。告知之后呢，也是始终没有回应。首先呢，就是最好他是过来自己开走。如果实在联系车主看不到的话，就是看咱相关主管部门能不能想办法暂时把这个车挪移到其他地方停放，然后再等待后续车主再造自己的车了。
3: 我们也跟那个就这个车主联系，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电话打，然后他也是不接，去城管局这边，包括去交通部门也这个汇报，然后请示了，就是像这种。像是说如果停在企事业单位商贸区广场这种停车场的有他们内部停车场的地方，由他们的这些个内部管理部门，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停车场它属于米兰花酒店，对吧？然后就是米兰花酒店他们来通知车主移车，如果说车主无法联系，或者说是聚集一头车辆呢，由相关单位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因为我们办入这块的话，我们的资源或者我们的管理权限，就是管不到这一块。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啊，对吧？这是在企事业单位内的停车场啊，酒店方面呢也是不对外经营这个内部场地，它不是说向外面提供停车服务的，只是说给自己的员工和入住的顾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禁止外部社会车辆随意停放。酒店还表示，他们查监控发现了，当时是这名男子驾驶车辆驶入停车场之后，他没有在酒店办理入住，就直接拖着行李箱就走了。后来这个车就没有再移动过，酒店方面也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车主，都没有获得回应。酒店工作人员也说啊，根据这个车牌号查到车主之后呢，打电话沟通啊，也联系不上。你看，包括还说加了他微信呢他给通过了，但是呢，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再次打电话之后，同样也是属于没有人接听的状态啊。那只能说协调相关的单位啊，通过民事诉讼啊，排除妨碍啊，这种方式去来解决。咱们刚才听刚那个采访的是街道工作人员说，也有不同的同事啊，他们不同的同事使用不同的电话号码联系这个车主，也都没联系。

后来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鼓楼区交管大队，工作人员说啊，针对企事业内部停车场滞留的僵尸车，你没有办法联系车主的情况下，酒店方面可以自行开展处置工作，把车辆呢挪到交管部门指定的合规停车场。挪移全程呢需要提前报警备案，并完整的留存影像、文字这些处置记录，确保流程合法合规。由此产生的拖车费、停车费，由酒店方先行垫付，后续通过法律途径向车主全额去追偿。那么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啊，长期无人使用、无人认领，而且随意占用公共或者专属场地的僵尸车，不仅挤占有限的停车资源，影响市容环境，而且非常容易诱发管理安全隐患。根据民法典规定，机动车属于公民合法私人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或损毁。对于手续合法完备的车辆，相关部门无法强制拖移或报废。这正是类似问题处置当中的核心法律障碍。同时呢，根据道交法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需及时注销并强制报废。对于违法停放占用场地的车辆，交管部门可以依法予以协助处置。如果僵尸车堵塞消防通道或者妨碍通行，还可以依据消防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那么咱们从民事的权责角度来看呢，车主没有正当理由，你这就是长期占用人家米兰花酒店，也就是占用他人的专属停车资源，这个是构成民事侵权的。场地管理方有权要求车主排除妨害，并且赔偿场地占用费及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合理损失。那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如果车辆长期闲置，你应该妥善选择合规的停放场所，不能说随意占用他人的专属场地，以免引发法律纠纷，或者说呢是经济赔偿责任啊。时间海说，车主信息肯定查出来啊，咱们不是有这个公安系统吗？啊，然后九手回复说有信息，这不是打电话人家不搭理吗？啊，还有和光同尘说直接拖到废车场啊。顺势扬帆说是不是进去了？Miss Fan说可以直接给他拍卖了，那你没有这个权利啊。

0: 好，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市民向我们反映说，猴急家园小区附近和平路和丽晶路交叉路口的人行道和盲道长期被机动车占用，行人被迫侧身绕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1: 不认识盲道了，人行道都被占到了。然后跑步的时候，然后这些车占到人行道，然后占到我从这边过，特别不方便。
2: 有一次在躲避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停在人行走道上面的车辆，把鞋垫蹭上了。
3: 我们下一步就说跟这些车辆跟我们交警部门联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一步看是怎么来整改整理它，或者给我们企业再对接一下，能不能开辟出一片这个场地，让这个职工有地方停车。
0: 嗯。刚才也是提到了哈、这个问题啊，目前就现场确实看到这个路口附近的很多机动车不仅是停放在路面，还直接压到了人行道和盲道上，堵了死死的。原本宽敞的人行道就变得十分狭窄，行人经过呢只能是侧身避让或者被迫走上非机动车道。同时这个现象持续了好长时间，早晚时段的老人跟孩子出行非常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尽管说市民呢也多次拨打12345，或者说向交管部门投诉，收到的回复都是周边企业多，停车位紧张。而且实质性的整改措施呢也是迟迟未见，问题呢也是悬而未决。那咱也是联系到了属地大庙街道，街道的城管科工作人员说，占道车辆他们经过走访调研啊，的确是来自于周边企业的职工和小区的居民，因为企业内部停车位不足，部分车辆就长期停放在路边，逐渐都形成了习惯。工作人员说，他们下一步会和交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巡查和劝离的力度，同时呢去继续跟周边企业去对接，争取开辟新的停车场地，引导职工呢去合规停车。交管部门说呢，后续也会对接周边企业，督促他们加强员工的停车管理，同时呢也会增加这个路段的巡逻频次，对于占道车辆要及时劝离，对于拒不驶离的依法张贴违停告知单，确保整治成效不反弹，切实保障啊行人的路权。咱们都知道人行道是给行人走的，对吧？人行道直接关系到市民日常出行的安全感，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从两方面下手。一个呢是要找地方，街道跟交警跟周边企业商量，看能不能腾出空地，或者协调附近停车场，让职工的车有地方去，别都堵在路上。第二个就是管得勤一点，巡逻要常态化啊，咱。

能说等到居民投诉了才来。对于占道车辆，该劝的劝，该罚的罚，让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呢不能随便停。关键还要形成固定的做法，定期回头看，别让问题反复。只有把找车位和严管理两头都抓，才能让行人不再绕道。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

0: 训班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有朋友反映说啊，徐州经开区的凤瑞园东路的部分路段长期无法通行，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不便啊，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这个路口不通啊，咱们之前也是说过相关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是问到了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但是呢大家说也都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个凤瑞园东路哈，北段也畅通了，永达路也通了，但就是这处交汇处被阻断，形成了一个断头的节点。然后呢，这个围挡设置很长时间了，期间也有行人为了抄近路擅自扒开围挡，后来又被封闭了啊。而且这处路段呢，也是属于沿线散落了不少垃圾啊，并没有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管理，环境卫生呢也非常的差。那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联系到了经开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反映说啊，说这个施工单位已经正式进场施工了，下一步呢会尽快打开交叉口，并且按照程序移交给相关单位进行日常管理，保障居民的日常出行。同时呢预计在八月底前是可以完工通车的。那您看，一条路虽然短，但关联的却是大家日常出行的切身利益。如今呢，住建部门已推动施工单位进场，并明确八月底的完工时限。咱更期待八月底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承诺，让周边的居民呢不再为最后一小段路而烦心。

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部分网约车集中爆出电池行驶不足20万公里就断电趴窝的新闻，把电池质量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营运的司机反馈，当车辆的行驶里程达到15到25万公里区间时，电池包故障集中爆发，典型症状包括电池包鼓包、电池液、电解液渗漏，包括这个车辆行驶途中仪表显示绝缘故障报警。还有不少司机呢，在行驶途中呢，遭遇到了电池功率骤降、整车失速的这种危险状况。很多车主都自行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车辆不存在碰撞、泡水、底部脱底这些外力损伤，故障根源指向电芯内部制造缺陷以及对高负荷工况的适配性不足。那您看这个网约车，对吧？日常行驶里程普遍在300到500公里，日均呢快充2到4次，年行驶里程很轻松就突破10万公里了。用车强度基本上是普通家用车的5到8倍。这个长期高频快充，持续满负荷充放电，全年高低温不间断运营，这是营运车辆的常态化工况。而目前呢，国内部分车企为了赶产品上市进度，验证工作做得不充分，部分电池企业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车企会把电池寿命验证到 EOL 啊，也就是 End of Life， 部分企业还会开展细化的 EOL 测试，保证电池可以全生命周期正常使用。但如果这款车定位是网约车，那么寿命和工况验证应该按更长的使用寿命对应严格的工况做，但是目前种种迹象，很多车企并没有开展类似的验证。营运车辆电池失效并不是单纯的由里程累积导致的，而是快充、高温啊、长循环、多重恶劣工况叠加后产生的不可逆的老化。那咱们国家南北气候差异大，车企在前期验证阶段可能对像地域气候啊、高频快充啊、这个持续满负荷行驶的负荷工况验证不充分，测试数据和真实的运营场景脱节，车企在产品立项阶段就应该清楚这款车型的主要目标客户，如果不做长里程高倍率的充放电循环的耐久测试，相当于从产品开发源头就埋下了安全隐患。那么按照新能源乘用车的动力电池强制质保为8年或者12万公里的要求，有些网约车它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对于网约车有使用年限达8年或者行驶里程达60万的，退出网约车经营要求。车企普遍执行高于有关要求的质保条件，常规承诺的是8年或者15到16万公里，但这个里程数还远远达不到网约车的用车需求，尤其是对电池电化学体系来说，长期频繁使用高功率快充会增加电芯内部的老化压力。此外，整车电池包由成百上千个电芯串并联而成，一旦个别电芯健康度下降，电池管理系统就会出于安全考虑限制整包的可用能量，进而降低车辆的续航里程。那么现行的国家强制质保门槛呢，只覆盖家用车的常规使用周期，你像这个营运车辆1到2年，对吧，它就跑完12万公里了，这是一个月跑万把公里很正常啊，是吧。所以这个质保标准它跟营运车辆的真实使用周期并不匹配，车企只能满足最低的常规验证要求，没有主动提升营运版电池和车辆的相关测试，导致整车产品定位、目标使用场景和电池验证标准脱节，这是营运车辆的动力电池批量出现故障的原因之一。那么当前国内新能源在用车辆核心的这种数据来看的情况下呢，怎么说呢，还是达不到营运车辆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啊。像这种营运的电动网约车、出租车，它具有高频快充、长里程循环、全年全天候服役的工况特征，所以行业应该督促企业从设计研发、车辆检测，包括

0: 平台、大数据等等的多个维度啊，多个维度去来补齐高负荷场景的安全管控缺口。那么针对于营运车辆专属测试规范，需要覆盖研发验证和这个在用年检两大环节。车企在产品开发阶段定向投放网约车市场的车型，需要增设负荷这种工况的耐久测试，模拟日均三次以上大功率快充、400公里持续放电、高温低温循环交替服役的工况，累计循环次数需要匹配30万公里以上的行驶里程啊，完整的完成电芯 EOL 全生命周期老化验证，对于电芯内阻啊，包括这个壳体的膨胀量、容量、保持率都需要设立高于家用车的合格阈值。同时要结合国内不同地域的气候去区分制定差异化的测试工况，分别针对南方持续高温快充、北方冬季低温快充开展专项老化测试，消除这种地域的气候导致的电池衰减差异。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泛迎出行平安路。

0: 穿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逆行上高速又掉头，导致呢事故负全责。司机说呢，我记一辈子啊，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26日啊，曾某当时驾车从收费站上高速公路，那么进入到收费站以后呢，他因为没有去观察路面的标志标识，不慎进入到了出口匝道，然后呢一路逆行来到了匝道口。这个时候呢，曾某他也忽然发现自己走反方向了，但他并没有去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这个错误的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那么结果啊，与高速公路快车道那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啊，幸亏没有人员受伤。那面对交警的调查呢，曾某也表示啊，他掉头时啊就已经意识到啊自己违法了，但当时啊脑子已经懵掉了，只想快点掉过头去啊，并称啊这个教训自己会记一辈子。那么在此呢，我们徐交警还是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了，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去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者是擅自的倒车掉头，这是很危险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

0: 明智之选。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有苏东大桥双向的董帮枢纽附近。

0: 740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让一些在你记忆深处的旋律成为车厢里的专属加餐。今天的开场曲，五月天《咸鱼》。

利落的鼓点好像撞开了一些沉闷，把生活里细碎的压力统统的甩开，节奏则正在缓缓的收束，海风的温柔即将漫进你的车厢。这是经典的老歌，黄品源《海浪》。

绵长婉转的曲调就像海面层层叠叠的波纹，抚平了行车途中的烦躁的心绪。那浪潮缓缓的退去，清甜的少年感气息扑面而来。这一首满是青春悸动的初恋粉色系，来自南拳妈妈。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刘若英为爱痴狂，一字一句道尽了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执着神情，浓烈的情愫慢慢的沉淀，而曲风一转，清冷孤寂的国风旋律要开始登场，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熟悉的前奏响起，满是岁月沉淀的故事感，适合独自驾车的时候来静静的回味。那换一首温暖治愈的甜歌，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来关注汽车资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8月11号呢，在深圳是签署了战略的合作框架协议啊。根据这个内容，双方也是将在 AI 产品以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啊和软硬件啊等方面，是进一步的探索合作方向和。

场景。而逸境汽车呢，官方宣布它的旗下首车逸境 X9 旗舰大六座 SUV 的预售发布会定档在了8月18号。那逸境汽车方面还是表示 X9 这款车呢，将全系的搭载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那新车定位就是第二代的家庭旗舰。这些繁杂的思绪暂且放在一边吧，跟着旋律来调整你的呼吸。这是蔡健雅慵懒松弛的声音，呼吸。

0: 陈奕迅《孤勇者》铿锵的歌词致敬每一位奔波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这样的情绪缓缓的平复，浪漫温柔的小调缓缓流淌出来了。莫文蔚 You are so beautiful，
1: 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SHE 安静了，平缓的旋律抚平心里的起伏，沉寂过后呢，该重拾元气来奔赴前路。任贤齐和阿牛合唱的轻快的老歌再出发。汽车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也是任贤齐和阿牛的《再出发》，我们下次再见喽。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苏丰纳角双向的董方枢纽附近，介子林沪上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整理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喝完了。那么喝剩下的奶茶杯子，不知道各位都是怎么样处理的呢？很多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用哈，直接扔掉了。其实在有些人的眼里，它真的是宝贝，甚至比专门买的东西还要好用。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奶茶杯都有哪些隐藏的用法。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装拼豆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拼豆就开始火了。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容器来装它的话，奶茶杯算是派上用场了。有朋友呢也是发现，像这个奶茶杯，它呢有些盖是旋转打开的，这种装上拼豆之后呢，非常的适合，而且这个也非常的这个干净，并且呢不会洒落的到处都是。不管是那种纤细的杯体，还是说果蔬杯，只要是奶茶杯，但凡质量还不错的啊，其实都是可以再次利用的哈。你看，大家就有专门装拼豆的这个容器了。第二呢，是用于水培养花。奶茶杯呢最常见的用法哈，就是水培容器，包括之前呢也是有朋友分享过，比如说荔枝核的水培、榴莲核的水培等等。其实这些呢用奶茶杯加上网套的这种培育方式还是非常方便的。还有人呢在奶茶杯里面养了小鱼。当然也有朋友呢用大一点的这个奶茶杯呢直接土培很多的一些多肉啊。其实很多的品牌的奶茶杯做工、质量、设计都是非常好的，杯体的设计也传承了品牌的理念啊，每一个奶茶呢都是非常的独特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用它来装五谷杂粮。像很多品牌的这个奶茶杯，它的杯体呢都是有 PP 材质的，不含双酚胺，所以呢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放心用于食品接触。只要看到了哈有这个循环五再加上 PP 的这个标志，其实是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的。只要不是价格特别便宜的那种奶茶杯，有些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盖子呢，如果不是那种一次性封塑的，带那种塑料盖的，有些还是这个盖子非常非常的严实，所以哪怕是放了五谷杂粮，也不用担心它会洒落掉出来，或者说密封不好，时间长了可能会这个有小虫子。密封好的奶茶杯，我觉得只要是食品级的，大家还是可以保留一些的。

所以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五谷杂粮之外啊，如果说放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放葱姜蒜啊，没吃完的都是可以放在这个杯子里面，而且杯子的杯这个一般来说杯盖都是有小孔的，这个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透气啊，也容易能够看得清楚里面有多少的这个余量，但是只要是剥好的这个蒜呀，或者说没有吃完的一小段这个葱放进去的话，尽量也是要赶快吃完，最好里面不要有水。如果说奶茶杯不是 PP 材质的，就不要再这个反复使用了。另外呢，如果这个杯子的杯身有划痕，或者说是有破损的话，也不太建议使用。第四个用处呢，就是上班可以带水果啊。对于上班族来说，工位其实是自己第二个家，所以带点水果自然也是很常规的一种操作。很多人呢，可能之前也是用食品的这个袋子来装，但是呢，这个袋子洗完之后。

上班带一些水果是非常方便，去郊游什么的也是可以带着，非常的简单。再来看看，它是可以当收纳盒的啊，比如说好看的奶茶杯就是一个完美的收纳盒。那各种各样一些零碎的小物件都是可以收纳起来的。有很多的一些杯子，当你喝完这个奶茶之后，有一点点不太舍得去扔掉啊，因为它外观做得很好看，不管是装化妆刷还是签字笔啊，都是可以直接放进这个奶茶杯子当中。前提是一定要是洗干净啊，里面呢有水的话呢，也要给它擦干净。其实有些呢临时用用还是很不错的，要知道一个专门的笔筒买了之后啊还要这个十几块钱呢，但是这个杯子啊扔了也是可惜，刷干净晾干之后啊当一些工具的收纳桶还真的是非常合适。当然家里面如果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螺丝呀或是螺丝刀啊这些小工具，那收纳起来也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再加上啊自己可以自制啊一个小挂钩，那放在比如说工具箱当中或者说是家政柜里面搭配豆豆板来使用的话啊，其实一样一样的小东西就一目了然，非常好找了。还有一些朋友呢还是非常的机智的，比如说出差住酒店的话，觉得酒店里面的牙刷不够干净，那点一杯奶茶就可以反复当这个牙刷杯来使用了。同样的哈，这个也可以当啊，我们这个喝水的杯子，只要不是装太热的水啊，正常的这个水温，奶茶杯也是可以暂时的反复使用啊，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在路上的话，如果真的是行李装多了，这个杯子丢掉啊，也不可惜。

我们说完了奶茶杯，那我们再来看看奶茶袋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些用处的哈。奶茶袋呢，有一些还是非常防水的，不改造直接拿来用啊也可以。那改造一下的话呢，也可以有很多的一些用处，比如说可以作为这个抽拉的纸巾袋。方法呢很简单啊，我们只要准备啊一个干净的奶茶袋，剪刀、订书机啊、抽纸一包就可以了。只要把底下剪开啊，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倒装的一个抽纸的一个抽纸筒，非常的好用，无论挂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如果说想做成桌面的那种抽纸的话呢，那底下不用动，把上面剪开啊，然后用呢我们这个奶茶自带的这个手提的这个把手啊，给它穿进去，稍微的密封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可抽的啊一个抽纸筒了。这个的话底下一般来说都是硬邦邦的，无论放在哪里都可以。

以前呢也是跟很多的一些朋友说过，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奶茶袋，比如说你要是出差在外面的话，如果说想在我们的这个酒店当中洗一下衣服，但是呢它的这个洗脸盆又感觉到不是很干净，那么也可以用大一点的啊，里面带这种铝膜的保温的那种奶茶袋啊，就可以去洗衣服了。洗完衣服之后呢，如果说你想泡泡脚的话啊，一般这种带大的这个奶茶袋，你装一下热水啊，在这个床边泡泡脚，酒店临时用一下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关键呢它是保温啊，也保冷，无论是我们装冰的一些东西还是装一些热的东西，这个奶茶袋我觉得都是很好，防水不怕湿，挂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哪怕是你在这个酒店洗完的一些衣服稍稍呢还有点湿有点潮，但是没有办法直接的装进我们的这个行李箱当中，用这种防水的奶茶袋装进去啊，就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周围的一些箱子里面的衣服也不会被打湿了。好了，刚刚跟各位聊到的就是关于奶茶喝完了袋子和杯子其实是可以反复

0: 使用的哈，大家也不妨去可以借鉴一下。好了，这段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单元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些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呢，现在的饮水设备呢非常的多，市面上的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和型号，如何能够选择适合自己家需求的这种净水器呢？确实呢，净水器呢能够作为我们家庭的一个必需的产品哈，现在被很多的朋友去接受了，因为喝水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再加上呢，现在装修的时候都希望能够啊一步到位，能够选择比较满意啊比较合适的一些产品啊，也是很多新家装修和厨房升级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么到底该如何选择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看啊，现在比较流行的，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的就是那种嵌入式的净水器。嵌入式的净水器相比较传统的净水设备呢，它最大的优势是在于节省空间，保持厨房的整体美观，完全嵌入到厨房当中，只露出了精致的水龙头啊，和厨房装修的风格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同时呢，现在的一些嵌入式的净水器功能也是非常多，一台设备呢往往兼具净水、加热、制冷甚至制冰等一些功能也是有的，可以满足家庭多样化的一些饮水的需求。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家庭来说呢，嵌入式的设备也是避免了台面比较杂乱，提升了厨房的一个整体的格调。当然要选择嵌入式的一些净水设备的话呢，也要有一些核心的要素啊。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首选的。第一呢是过滤的技术啊，要过关，比如说 RO 反渗透是首选。目前市面上的这种嵌入式的主要采取的就是 RO 反渗透、超滤和过滤技术。其中呢，这种 RO 反渗透的技术的过滤的精度能够达到 0.0001 微米，是能够有效的去除水中的重金属、细菌、病毒等一些有害的物质。出水呢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当市场上的一些主流产品啊，想要直接喝不用烧开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 RO 反渗透的，也是能够最放心使用的。超滤技术的这种过滤的精度呢，仅仅为 0.01 啊微米，能够去除大部分的杂质，但是没有办法有效过滤一些重金属或者微小的物质。因此，对于水质安全要求高的一些家庭来说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孕妇、有这个婴幼儿小宝宝的，所以呢，建议还是用 RO 反渗透能够直接喝，除非呢你这个不太在意，或者说啊必须要烧开啊，这个也可以。我们再来看看通量和出水的速度啊，也是关乎使用的体验。通量呢是决定了净水器的出水的速度啊，以这个加仑为单位啊，表示24小时制水的这个量。通量越大，单位时间内的出水量呢也就越大，接水等待时间也就越短。对于日常使用来说，800加仑到1000加仑的通量能够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啊。接满一杯的话，比如说我们打这个200毫升的水，大概呢也就需要3到5秒。如果家庭成员较多或者用水量更大的话，也可以选择超过1200加仑以上的那种超大通量的产品。 们再来看看加热与制冷的技术啊，后膜加热与压缩机制冷的这种也是成为主流。后膜加热技术呢，是目前高端饮水设备主流的一个产品，可以实现三秒就能够速热，能够精准控温，满足泡茶、冲奶等一些不同场景的一些温度的需求。那么在制冷方面呢，压缩机制冷效果最好，可以实现5度左右啊。那么制冷速度非常快，特别适合喜欢喝凉饮啊、冰饮的这些家庭。而电子半导体制冷噪音较小啊，但是制冷的速度和效果可能会差一些。现在呢，可以说是这个饮水设备啊非常的先进的功能呢，也是非常多，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一机多用的。现在高端的嵌入式的净水器呢，已经不再像以前只是简单的一个喝个水了哈，而是多功能的饮水站。除了基本的净水功能之外呢，不少产品可能还集合了即热、制冷、制冰啊、气泡水等一些功能。例如一些高端型号甚至是提供气泡水功能的通过 0.6 帕的这个压力混气技术，一键制作出比较口感细腻的气泡水，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一些饮水的需求。现在市面上的主流的品牌呢非常多啊，机型啊，一些品牌型号呀，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各位来聊一聊。现在呢有一些创新的功能，它是兼具这个 RO 反渗透的净化，而且还带即热制冷气泡这种多功能于一体，一天呢也就是几毛钱的这个成本，能够满足个性化的饮用需求和长期使用的这种经济性。我们平时在这个超市当中买水的时候呢，也会看一下它的 pH 的这个值，有很多的一些水呢，它是能够达到弱碱性的啊，这种系统饮水呢不只是安全，而且还是非常的健康。那么制冷制热的功能呢也是非常的适宜，多档的啊，有的都达到十几个档位，出水量、水温的调节，无论是泡茶、温奶都是非常的适合。再加上嵌入式的这种设计，智能的这种操作啊，对于追求新鲜感、希望饮水和饮品选择更多样化的一些家庭来说，也是达到啊他们的需求。对于能够满足高品质生活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家庭，也能够带来很大的一些提升的幸福感。那如果你想这个水量大一些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大通量的，并且很多人可能担心的是是不是要经常每年都要换这个滤芯呢？有一些呢它是能够有这个5年超长凹膜的使用的时间，真沸腾的技术。什么叫真沸腾呢？有一些虽然说它沸腾了，可能它的水温只达到90度，如果你要想让它达到开水的话，它是达不到的。而真沸腾的技术的话，是兼顾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大水量啊，或者说是超长使用的这个凹膜以及真沸腾的技术，导致它的性能和长期使用是更加的经济型的。水量的好处刚刚也说到了，一杯水的话3秒钟就能够完成，就不用说特别的等待。而且对于早上家庭成员比较多，那早高峰的时候呢，可能用水量比较大啊，无需在这边一个一个排队去喝水。凹膜长达5年的使用也是能够减少更换的频率和长期使用的成本。有一些它这个净水设备呢，它是只能够定水温，比如说它给你三个键，30度啊、60度啊，或者说是达到了这个所谓的100度。但是有些呢，它是可以自由的去这个比如说水温的调节，比如说水温可以在30度到100度之间精准调节啊，能够完美适配泡茶或者说吃泡面啊、喝咖啡、冲奶粉不同场景的这个需求。

那想要外观更美观一些的话呢，或者说是不太占用空间，也可以选择超薄机身，更加节省空间，反渗透的这种精率，三秒的速热加上压缩机制冷制冰的这种功能，机身薄了啊，当然它本身美观性可能就好看一些啊，无缝能够嵌入到现代橱柜当中，完美融合了家居的环境，也是把我们这个整个的台面呢最大化的这个释放了。夏天呢，很多人可能爱喝冰饮啊，它不是达到零度，而是达到四度、六度、十度三档的这种凉水啊，从35度到95度之间，每一度呢可以调节一个水温，精准的控制，体验也是非常的出色。如果说呢，你是专门想给小宝宝来用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些母婴级别的安全认证，它呢是专门注重了一些健康饮水的一个家庭的设计。因为所谓的母婴级别的话，它是强调母婴级别的安全的防护，与水接触的一些所有的材料，抗菌性都能够达到99%以上，来确保没有双酚埃的析出，对于一些重金属啊，也能够去除高达99%以上，所以对于婴幼儿的家庭来说呢，提供了坚实的安全的保障。

0: 那么在选择了适合自己家的，刚刚我说到了多种多样的一些不同品牌和技术的一些产品，那么在安装和维护方面，这些净水设备的话，特别是嵌入式的，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呢，嵌入式的净水在装修阶段呢，就要规划好位置，比如说它的电源、水路，建议选择提供免费测量和除改服务的一些品牌，那么避免出现安装一些问题。同时呢，要确认橱柜尺寸是否能够容纳这些设备，特别是厚度、高度啊，各个方向这个空间是否能够允许啊，我们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器存放。第二呢，要关注一下它的长期使用成本，除了购买成本，还要考虑一下滤芯更换的频率和费用。一些品牌比如说它是推出了终身零换滤芯的这样一个服务，可以大大的降低长期使用的成本。 RO 膜的寿命呢也是重要的一个标志啊，高端产品可以达到5年，而普通的产品呢仅能够达到2到3年就需要更换。第三个呢，就是智能功能和这个售后服务。现代的嵌入式的净水机呢，也是支持 APP 的一个远程的操控，那可以实现比如说查看水质、滤芯寿命等一些信息，手机上啊一下就可以看到，可以选择更加我们信赖的一些品牌，而且售后服务更好的一些品牌，来确保能够及时获得一些这个维护的保障以及技术的支持。最后呢，再来跟各位来总结一下啊，选择合适的嵌入式的净水设备的话，需要考虑一下这个过滤的技术、通量的大小、附加功能、品牌服务以及家庭实际的需求，在预算范围之内选择尽量是选择 RO 反渗透的技术、长效滤芯和可靠的品牌的产品。无论呢，我们是追求比较极致的一些国外的品牌啊，还是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国内的品牌，市场上总能够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那购买之前呢，一定要先测量好安装的尺寸，并且了解一下当地水质的情况，比如说你家的水质怎么样啊，平时烧开的水喝不喝习惯，那这个过滤之后的水感你觉得是不是就是适合自己家，这样的话综合考虑才能够选择适合自己家的净水的这个设备啊，才能够购到满意的一些产品。好了，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

0: 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说说自建房的这个装修，或者说是盖房子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很多人回老家啊，可能也是慢慢的这个喜欢有这种比较宽阔自由的空间，会回老家盖这个自建房啊，或者说是把每一寸的空间呢都充分利用起来。基本上呢，地有多大，房子就要盖多大。但是呢，往往自建房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钱花了，地批了，每一寸空间也利用了，满满的这个地方啊很大，但是呢，确实感觉居住起来呢没有那么的温馨，而且呢可能一些杂物呢也是摆得比较的满，没有像我们这个商品房啊住的感觉那么高级。真正入住之后，你会发现房间是有不少，但是整栋房子很多的空间呢又闷又暗又吵，夏天呢像一个蒸笼，冬天呢像一个冰窖，住了呢也不是特别的开心。所以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呢早就想通了，房子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让房子能够自由的呼吸。先来看看天井的设计，很多自建房进深太大，导致中间的房间呢没有窗户，白天也得开灯，通过的这种情况呢，比如说通风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采光呢也没有特别好。虽然说是自建房啊，但是它这个没有达到我们想象当中啊那么的敞亮。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装新风啊排气扇是稍稍解决的，但是这个效果呢还不是特别的理想。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在房子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个天井。天井呢说白了就是从屋顶到底层能够留出一个开放或者是半开放的一个空间，顶上呢可以做天窗或者是玻璃的顶棚，底下呢可以连着一层的地面。在阳光好的时候呢是可以从顶部直射下来，使原来没有窗户的中间区域呢一下子就亮起来了，而且呢热气是往上跑的哈，天井像这个天然的这个拔风筒一样，同时呢底下的凉风会被吸上来，整个的这个房子的空气也是保持比较清新的状态。特别是在南方这个天气比较闷热，没有天井的话住进去完全这个有和没有是两种居住体验。可能呢也有人会担心天井可能会浪费面积，那这个就需要衡量一下了，是要住的边区呢还是要住的更舒适一些呢。我们再来看看大玻璃窗。自建房的窗户呢以前可能是由于担心被盗，把窗户呢做得很小，结果采光通风都比较差，连白天呢都要开灯，而且外观效果呢也受到一定影响，小窗户呢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凌乱。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是做大玻璃窗，特别是落地大玻璃窗，不仅带来充足的这个采光，就连视野也是非常的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感觉到高级了啦，整体也是变得不同了。第一呢窗户大，采光效果拉满，光线射到房子当中，整个房子都是变得非常的通透敞亮。第二呢就是视野开阔，如果窗外有山有水有院子的话，那么一整块大玻璃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山水画。第三呢就是提升了外观的颜值，大玻璃窗带来的大窗的这种搭配效果会更好，档次呢也就不一样。有人可能会说啊，大玻璃窗保温隔热比较差，其实也没有绝对的哈。夏天怕热，我们可以做那种双层的中抠这种玻璃，隔热保温效果其实和我们这个商品房是差不多的。而且呢，还可以在室内装上隔热帘、滤纸来进行一些降低影响啊，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舒畅一些。

0: 第三呢，是预留空间可以做庭院，预留的面积呢做院子啊，其实不是浪费，而是提升生活品质。其实你想想看啊，除非是啊人口非常非常多，非常拥挤啊，需要很多房间。正常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有自建房的话，就希望能够回归田园，能够改善一下生活，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房间，而是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小院子。那对于中国人来说，有院子真的是太重要了，可以在院子里面做凉亭，晚上呢可以乘凉，还可以种花种菜啊，陶冶心情。小孩子呢也有更多的一些活动的地方，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做院子对于房子的采光通风都是有所提升的，特别是加在中间的自建房，院子啊这个风的能力吹进了我们的室内，采光呢也不容易被两侧的这个房子遮挡。你想想看啊，如果说房子盖满了，和邻居家的房子紧挨着，谈不上什么样的一些采光了啊，进屋就要开灯，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舒适。如果说有这个院子的话啊，可以在这边这个，特别是日落的时候啊，可以在这边聊聊天，吃吃饭啊，小朋友在院子里面骑骑车啊，玩耍一下。那这个窗户呢打开啊，这个风自然吹进来，想想都感觉到有院子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很美。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哈，就是如果说是要建这个自建房的话，宁愿少盖一间房，也要给这个院子留足啊比较宽敞的空间，啊表面上是少了不少的面积，但是换来的却是别墅级别的居住的体验。我们再来看看大的一些露台啊，以前自建房可能只留一个阳台作为晾晒，对于一家人来说呢完全也是不够用的。而现在的自建房起码会在顶层做一个大露台，有的呢甚至是它楼层不盖那么高啊，也要留出一个大露台。大露台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除了能够晾晒衣服啊，能够摆上户外的桌椅，也能够围炉煮茶，日子呢也是过得非常的惬意。是不是你的想象仅限于此呢？其实不止这些，如果说有个大露台的话啊，也可以放一个充气的大水池，能够在夏天啊免费让孩子有一个小泳池，水呢直接放上自来水就可以了，太阳一晒，水温呢能够达到我们正常的这个体温，可能比我们这个正常的体温还要高一些，孩子玩水呢完全不用担心会着凉啊这个问题啊，大人其实也是可以坐在这边泡一泡的，那游个泳啊，陪孩子去玩耍呀，嬉戏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大露台的设计啊，我觉得还可以让外观变得更加的有层次，让房子有进有退，有虚有实，让人看的整栋的这个设计呢非常的美观，有设计感。露台呢其实和我们这个早些年前，比如说十几年前的农村的自建房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大露台可能就是二楼的房顶，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大露台呢我们可以啊铺上这个防腐木啊，也可以铺上瓷砖以及呢小花砖等等啊，只要你喜欢就可以。那边上呢可以打造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啊这个半高的阳台也可以，或者说整个啊这种可以打开窗户的这个房子啊，用玻璃也可以，用这种遮光帘啊，或者打造一下里面呢冬暖夏凉啊，种一些绿植，或者说作为一个健身的一个地方，作为一个书房啊都可以。但是啊一般来说，如果要是用玻璃隔断的话，可能会夏天比较热，也要装上空调。如果你希望它本来就是自然风的话，那么就类似于凉亭那种打造啊，玻璃的这种没有这个隔断通透的啊，这种小凉亭放在我们整个的露台上也是可以的。如今人们的生活呢不再像以前了，那更注重的就是居住的品质，能够腾出来的空间让房子变得能够呼吸，让我们的居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和温馨。其实每次和朋友和家人去周边啊，这个开车自驾啊，或者说是放松一下的时候，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家庭的自建房，我觉得建的还是非常好的哈，能够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居住的环境，不是说有一块地盖一个房子就叫自建房。那现在的自建房呢，是要腾出更多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一家人或者说是亲戚朋友在这边偶尔小住一下，平时工作啊学习还是在城里，但是 是放假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自建房去居住一段时间，其实还是很放松啊，还是很自由的一种感觉。真正入住之后，你会发现房间呢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让我们冬天能够得到温暖，夏天呢能够得到凉爽啊，住着呢也是非常的舒心。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刹。
8: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9: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说起买家电呢，很多人的第一的反应就是选择功能多的一些产品啊。而商家呢也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个心理，什么智能联动、 AR 控制、大屏等等啊，这些也是吸引了大家的一些眼球，价格呢也是跟着上涨了。其实家电的功能多有些只是一个摆设，日常很少有利用到的机会，反而功能多呢可能也会容易出现很多的一些毛病啊，也是容易是智商税。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哪些家电功能是越少越好。第一呢就是燃气灶啊，去买厨电的时候，导购呢可能不停的会给你介绍燃气灶的功能，什么定时开关呀、智能防干烧、 APP 远程控制、铜锁的保护、火力精准调节等等，这些功能呢听着是挺高级，但是你冷静想想，那燃气灶这个东西呢，你日常用它主要是干嘛呢？正常呢我们要使用的话就是开火、调大小火啊，或者关火这三个动作。那很多人呢可能也是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些智能的燃气灶，那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啊，比如说很多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技能啊，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一些功能，那你能够用到几个呢？基本上啊也就是开和关、定时防干烧啊，这样用过一次，功能越多可能出现顾虑的概率也就越大。 像时间长了可能会有触控面板失灵，定时模块罢工，修一两次可能要等个一两周，十分的眼睛影响我们的生活也会觉得这个燃气灶两个旋钮一拧着火一关就能够关火，其实机械简单一些的反而用个十年八年不容易坏，就算修起来了也是比较的便宜，所以呢买这个燃气灶的核心就是火力够大够稳够均匀，比什么智能的功能可能都要强。现在的电视机呢，我觉得已经不能叫电视机了，叫做智能的终端，什么语音控制、摄像头、IR 画质增强、全景声、视频通话、开歌等等，所有的功能呢都能够出乎你的想象，但真正用过就知道有些功能啊，可能我们要为它买单，但是一年到头也不会用一两次啊，买了可能大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智能电视，半年下来一年下来可能也就是干一件事情啊，投屏看剧，自带的一些系统呢有些是卡得要命，语音助手呢经常听不懂我们的话，还不如自己啊这个按几下来的更加的实在一些。最坑人的就是智能电视的系统用得越久越卡，跟手机其实是一个道理，用个两三年开机关机都很慢，切换台广告呢有些时候还关不掉啊，气得我们有的时候都想扔这个遥控器。其实电视的核心就是要屏幕大、画质好、接口齐全就足够了。第三个电器呢是电饭煲，电饭煲呢最开始是煮饭的，后来用来煮粥、蒸蛋糕、煲汤、做酸奶、烹饪都可以了，可谓是十八般武艺都有。但是你仔细想想，你花了几千块钱买的一些电饭煲，它的功能可能也就是十多种，但是入住一年了，基本上也就是个快煮的功能用的多一些，煲汤用过一两次，其他的功能可能干脆就没怎么用过，感觉花那么多钱有点不太值得。其实呢电饭锅煮饭好不好吃不是看价钱是不是贵，而是看它的内胆的材质和加热的方式，比如说 RH 的加热这个后釜内胆，这两个配置到位了，煮出来的饭哈就不会太差。而且功能多了还有一个隐患，就是它的面板按键多，坏的功率可能就概率也就大，基础款的话呢可能也就两三个按键，用个五年八年应该不成任何问题，除非里面的可能本身涂层掉了，你可能觉得想换一个，或者说干脆换一个内胆就可以了，它的本身的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来说说洗衣机吧，如今的洗衣机功能也是多得离谱，轻柔洗、羊毛洗、丝绸洗、云程序、智能投放，甚至空气洗、蒸汽洗、纳米洗等等，面板的功能一大排啊，看的都是眼花缭乱的。平时洗衣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些专业的模式，丢下去放进洗衣液按启动就完事儿了哈。那很多人的家里面的洗衣机有十几种模式，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刚买来还会慢慢的摸索啊怎么样使用，但是后来觉得太花时间了，也就是一个标准洗和快洗两个键用的最多。其实洗衣机呢看准电机和它的洗净比容量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样的模式洗出来都是大差不差的，功能多的洗衣机会把人可能特别是年龄大的上了年龄的人会搞懵，根本就不会用，面板那么多按键啊，也不知道要按哪个键了。再来说说空调，空调的功能其实也是一样的，什么防直吹、自清洁、无风感、新风、智能控温、人体感应等等啊，还有什么这个远程操控等等。其实空调每多一个功能就会多一个故障点，比如说自清洁的模块啊坏了，维修下来可能要几百块钱，新风的滤网啊半年还得换一次，花了这个大几千块钱买的这个新风的空调，自清洁可能也是用过一两次啊，而且它的噪音还比较大，APP 的这个控制面板呢信号还比较差，经常会断，所以最后呢可能还会老老实实的去用它这个遥控器。空调功能也不用太多啊，制冷制热抽湿就可以了，一台好的空调一定要看它三样，制冷快、噪音小、省电，其实其他的功能啊也不用说那么的仔细。 刚刚说到了这五个电器呢，其实就不用说买的太复杂的一些功能了，能够简单适用啊，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以最快捷的方式能够给它启动，帮助我们来干活，帮助我们去这个体验就可以了。买家电呢，最怕的就是贪功能多，不仅会浪费钱，而且呢损坏机器也会增大，平时呢也不怎么好用啊，我觉得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G15沈海高速苏通纳桥段往南通方向过常熟开发区5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用第1、第2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中午和我一起来锁定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这个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房地产的交易的一些内容，能够让大家在买房卖房的道路上呢不踩雷不踩坑。那当然今天是周一，我们依旧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房子，聊聊经济金聊聊这个最新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的内容啊。那当然中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的一个路况的消息。从此刻来看呢，宝莲四路以及长安大道是处在非常不太好走的一个情况啊，比较压车。另外像湖东路、复兴南路、苏堤路啊，也是处在了包括和平路啊，也是处在了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所以提醒大家中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而且这会儿啊天气也比较热啊，太阳也比较晒，所以开车的时候呢不急躁，我们跟着前车慢慢走，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和大家及时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提高公积金的一个贷款的额度。那我们今天呢，也就北京这样的一个例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能够正式稳楼市，就有真办法。从相关的机构的数据测算来看呢，北京此次的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大力度的调整，也使得首套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与新房套数的总价位啊，这个数值相比较呢，已经是由此前的 27% 提高到了 58%。 那不仅对于新房总价的覆盖明显的提升了，还降低了刚性需求人群的置业的安家成本。在此之前，北京市刚性的需求的群体和家庭的购房的这个购买的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呢，最高是不能够超过120万元的。那现在呢，双职工最低能贷到240万元，同时呢，调整了上浮的政策，叠加后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那这也是实打实的帮助了普通的一些刚性需求的人群，解决了安居的难题。而且啊，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为 2.6%， 那相比首套住房商贷利率的 3.05%， 那等于是降息了。从北京的这个从这个北京发布的楼市新政后的两天的一个周末的观察，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利好叠加啊，也是迅速的提高了大家对于这个房子购买的一个信心，直接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交易。举一个例子，北京昌平一个以好房子标准建设的楼盘，那在新政发布之后的到访量环比是上升了 37%。 周末的到访量对于住房公积金新政的变化也是更加的关注了。大量此前因为高首付的资金压力未能成交的客户呢，现在就开始考虑可以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形式来进行支付了。由此可见，住房消费政策持续优化，更加的给力，也是房地产市场运行延续回稳向好态势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当前呢，房地产市场稳定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的体系呢，在进一步的健全，政策的工具箱呢，储备更是充足。所以只要精准的来聚焦住房消费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最大程度发挥出政策的效力，就能够增强消费的信心，充分的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也能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是我们以北京啊政策的调整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啊，这个政策调整之后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西北啊，我们来看一看各地的一些楼市的动态。延期履行了已经将近10年，西北的建材巨头同业竞争难解。西北建材巨头的同业竞争承诺呢，已经是经历了10余载，但是呢，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那最近呢，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发布了关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延期履行避免同行竞争承诺的公告。宁夏建材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2年内履行，要履行啊前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西北建材巨头宁夏建材以及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还有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啊，这些同业竞争的承诺的次数呢屡次延期，那这也不是首次了。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建材集团作为三方实控人啊，做出了一个关于避免与宁夏建材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公告呢是在3年之内啊，但是按照证券部门的一个相关的要求啊，监管部门的要求啊，运用委托管理、资产重组以及股权置换，还有业务调整等方式呢，来推进业务整合，解决同业的竞争问题。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样的一个承诺呢，履行是一再的延期。那为什么会一再的延期？那接下来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呢？那最近呢，记者也是致电了宁夏建材去了解一下情况。公司证券事务部的相关人员就表示说，宁夏建材与天山股份呢，它同属于中国建材旗下的企业，在水泥业务呢这个存在一些同业的竞争关系，但是早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

经是提出了合并解决同业竞争的关系。2017年也是做出了一个解决的承诺，到2022年重组的方案呢是被上交啊，这个但是呢否定了，也是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那目前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所以说不同的行业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问题存在啊，那也是希望这个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方案来分享。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房企化债的问题。融创清零，花样年过关啊，龙光闯关，房企化债迈过了关键的一个阶段，6400万元现金抵消不超过8亿元的债券。最近呢，正融地产抛出的境内债的化解方案当中呢，这个悬殊的数字对比也是揭开了当下出险房企化债最真实的一个状况。每100元面值的债券，如果选择现金方案，那可能只能换回8块钱。那今天就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龙光控股披露，截至到2026年7月底的时候呢，公司以及下属的子公司都未能如期偿还的债务合计已经是累计达到了416.393亿元。那其中呢，在7月中下旬的时候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境外约18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呢，也是迈过了一个表决关。但是方案最终能否落地，仍然是取决于法院的后续的批准。在之前，花样年控股呢，他们的也是宣告了一个境外重组正式生效，也是历时了5年的时间，覆盖了大约40.18亿美元境外债务的重组，也是走完了一个全部的法定流程。境外的存量的计划的债权整体得到了解除，旧票据正在注销。整个重组的过程当中，公司都会面临啊非常多的一些难处。相关的负责人也是提到说，最初啊这个思路呢是能够聚焦债务的一个展期，能够寄希望于房地产行业啊这个行情能够转好，这样呢可以以时间换空间。那后来发现呢，好像只有通过组合拳才能够实现大额销债啊，才能够落地。那真正破冰呢，可能还是要是他们的创始人拿出了600万美元的一个现金，才传递了个人利益与公司长期价值的一个共进退的决心。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债务重组啊，并且完其实呢，债务重组完成并不等同于经营面就能够根本的转好。短期内行业的流动性紧张的态势呢将会持续，所以房企的这个重启资金主要还是要依赖于资产处置和经营现金的回笼。如果说回笼不及预期，那二次违约的风险可能就仍然存在。另外还有就是啊，重组后的债务偿付的节奏必须与企业未来可以实现的现金流要严格的来进行匹配。如果说呢这个匹配进行推进处置了，然后业务收缩等等了，那这些可能都有可能啊会在这个重组建立对于市场的一个乐观的假象之上。所以说重组并不是一个非常根本的解决的办法。也有一些业内的这个分析师就说了啊，为了能够换取债权人的支持，房企往往呢要通过承诺重组后的若干年内不得新增重大的债务，不得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扩张。那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是被锁死在了存量经营当中，没有办法去捕捉市场回暖的机会。但是如果说不重组，可能连眼前这个坎儿都过不去。那当然还有积极的一面，那积极的一面呢就是政策端持续为房企化债提供支撑。在7月底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强调了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一揽子的化债方案。国家的金融监管总局也是表明要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以及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所以呢，正如业内的一些专家人士所言，债务重组呢只是能够让企业呢活下来，但是呢活得好不好还是要取决于它能不能在行业的新的逻辑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个房企，他们通过化债的方式啊，要想来面对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些难题，那可能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解决的方法，那可能还需要找到适用于当下啊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正确的逻辑，当然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这个话题环节，要和各位呢就一些房地产的案例来聊一聊当
下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比较有趣的房产话题，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啊，直接来这个我们的线上平台来留言啊，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呢一起来分享。除此之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各位开通，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呢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中午的时候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中午出行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目前长安大道、宝莲寺路、湖东路、复兴南路、苏堤路以及黄河路啊，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所以各位啊，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和大家及时来分享。

0: 阳山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制定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啊，尤其是各地的一些房产的案例，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非户籍境外人士置换性购房政策刷屏，多方回应是旧口径重炒。有中介说呢，哎呀，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啊，非户籍的家庭有两套住房，这个户呢是上海的意思啊，那分别是位于外环外和外环内，那卖掉外环外的一套呢，新购住房必须要在外环外。那如果说全部都卖出，或者是只卖出唯一一个住房，那置换的范围就不受限制。那最近呢，有一些传闻啊，说这个上海对于非户籍的家庭与境外人士的置换的购房的新政有了一个全新的执行口径。那记者呢，也是以购房者的身份致电了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啊，工作人员呢就回复出说啊，这种非户籍家庭被称为多换多的政策是今年开始的，已经是执行了一段时间了。看样子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置换？那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多换多的置换政策，又能够为房地产带来哪些意义呢？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和大家来聊一聊。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要来说一说，就是他们是要进一步打通置换的链条，让置换呢更加的方便，没这么复杂了。

工作人员介绍啊，说本市的一个户籍的居民家庭呢，如果说出售名下的唯一的房产，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套住房，就是你如果说只有一套房子，你在哪儿换都行，无需去提供社保或者是个税证明。但如果说你有两套住房，全部出售之后呢，也可以重新购买两套，这也就是多换多。而根据以往的置换政策呢，必须是全部出售你才能够买一套新房。那现在我不用全部都给它卖出去了，我只要是啊卖一套也行。对于拥有多套住房的非本市户籍的居民家庭和成年的单身人士，只出售名下的部分房产，再次购房的时候呢，购买的住房的套数与位置要与售出的房屋一致，那免于提交社保或者是个税的证明。也就是说你是卖掉什么区位的房子，那你就同样还要在这个区位来进行购买。而针对境外人士的购房置换的政策调整呢，上述工作人员还表示，在今年七月底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执行了境外个人出售名下上海全部的房产之后呢，可以在本市置换一套住房。根据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专家来分析啊，说他们上海出台这样的政策呢，是与北京松绑限购，也就是五环内一年社保，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不核验子女的这个购房的资格，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等，目的呢是一样的，就是在本质上呢是要啊是差不多的，就是要通过释放购房的资格来促进置换的需求。上海和北京的情况是比较类似的，首先是上半年上海的二手房的成交的热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新房的交易的规模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数据显示呢，上海新房交易的结构当中，110平米以下的户型的占比呢，直接是将近 50%， 在销售规模缩量的

情况之下，刚性的需求以及刚性改善为主的这样的购房力呢，二手房的置换当中，中大户型他们的这个置换链条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问题啊。中指研究院就认为，政策的重点其实是在于打通了卖一买一的一个置换链条，这是有助于释放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也是要进一步来提升上海的新房以及二手房的交易的活跃度。那针对境外人士住房的一个置换的政策，那当然也是有利于定向释放境外人士的一个置换的购买力。那随着时间进入到七八月份之后呢，尽管说二手房的交易量是比三到六月份可能会减少一些，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新的政策出台，总体来说仍然还是不错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政策呢，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另外记者还注意到，一线的中介人员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反应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啊。那根据安居客上海对二手房网签的数据的统计，截至到8月14号的时候8月累计的网签达到了9613套，同比是上涨了 15%。 那其中呢，8月8号的二手房的网签是破千了，达到了1115套。从同期的日均的成交来看呢，一直是截止到8月14号，也就是8月上旬，八月的日均的成交呢，基本上是在687套左右。有一些不错的一些变化，但是你要说当然我们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啊，就是像这些一线的中介人员的反应呢，就是还不错啊，就是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要说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出现了大幅的购房，那可能还达不到目前这个状态。所有的政策呢，它都是一条一条的出台，但是呢政策的叠加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处啊。那当然这个政策的叠加呢也是需要同时来进行作用的有一个好的开始，那这就是为接下来也是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这是上海出台的政策，那和之前北京出台的限购政策呢，就是取消限购其实作用是差不多的，都是为了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呢交易更加的活跃。那当然这是在一线城市，那相比较一线城市的一些比如说像境外人士或者是外来居民人口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特殊性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针对的方法。对于不同的二线城市以及三四线城市呢，那当然还是要结合自己城市的一些特点来进行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出台，才能够有利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能够增强。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动态。当然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在咱们徐州你也想要来买房子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君澜甲地。君澜甲地呢，它是在8月15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揭秘了它的一个这个城市展厅展厅呢是在徐州市鼓楼区地铁三号线金山桥站美的悦然里的商业中心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呢趁着周末的时间去看了。那如果说你也对君澜甲地这样的一个首开的纯宋风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非常的感兴趣的话呢，还有一个电话可以和大家来分享，67985888 67985888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建筑面积是在118和143平的一个宋风雅住，准现房呢已经是开售了。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想去看一看的，可以了解一下，它是咱们徐州比较有特别的一种建筑风格的一种宋风的四代的作品，也是首创了五大的宋风 IP 打造的是二层以上户户有露台，家家可以赏宋景。它是从业主比较真实的生活的高需求来出发的，秉承的是实用主义，园林非常漂亮，都是刻画的宋风的一种画质的园林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君澜甲地在鼓楼双星地铁旁，由新鹏城建、美的置业强强联袂也是一个质量品质都非常优秀的这个房企来打造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电话再说一下，67985888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可以去登记一下去了解一下看一看。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案例来和大家聊一聊。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也是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听众朋友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那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还有刑事诉讼房地产相关的诉讼经验。法可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的知识。那首先呢也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做客节目。法律师您好。
10: 你好，大家您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和大家见面。
9: 是的，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您来进行解答、咨询、依法维权、保驾护航。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种呢，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第一房产开发平台留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热线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另外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那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啊到地点啊去咨询。那当然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任何一种方式啊来进行咨询，会在第一时间解答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些提问了啊，有一些朋友咨询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啊。李先生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是约定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那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延迟上房的一个通知。

0: 书。通知书当中呢，也是告知了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访的时间呢，需要延迟到2025年11月30号。但是啊，至今李先生仍然都没有收到访开公司的一个交房的通知，所以说他就想问一问，这个是应该怎么样来维护他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好的，法律师。
1: 好的，现在呢，就是基于这个大环境哈，我们这个房开延迟上房的情况呢发生的比较多，那这个业主来选择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很正常的。首先呢，我们业主可以根据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其中会有这个违约条款，那基于这个违约条款中一般都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约定这个逾期上房的违约金，那我们就要结合这个实际逾期上房的周期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等到这个房开公司通知我们去收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计算出来的数据主张这个房开公司承担相应的这个逾期违约责任。如果说这个合同还没有约定这个违约金的话，我们业主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些主管部门公布的同地段的租金标准来主张这个上房的违约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业主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李先生他的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那购房人是可以有这个权利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那购房人行使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第一个呢，是行使这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有竣工验收备案。那这个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证明呢，是能够证明这个房屋在结构以及安全和质量方面都能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符合了相应的法定标准。所以说如果房屋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合格以及备案的话，购房人会有一个法定的理由通知商品房和商品房公司进行解除合同。那其次，那如果说确实有这个商品房竣备的这个备案证明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权利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在与房开公司购买的时候，对于房屋附近的设施，然后或者小区的配套以及住房质量有更多的约定，那如果说能够达到没有达到这个相应的约定的话呢，我们购房人也是拥有这个相应的解除权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通过这个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在法院确定下来，我们都是可以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那同时我们近期大多数的业主购房的时候会使用这个按揭贷款，那基于这个按揭贷款，那我房子都没有了，我都要求要解除了，那我这个贷款又怎么解决呢？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向这个银行递交这个解除商品房买卖解除贷款合同的通知，然后一并告知银行我们已经要退房了，我们不再支付这个商品房的贷款了。那在诉讼过程中，我们也要把这个银行列为第三人，然后要求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一并解决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的同时，将贷款合同也一并解决。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保障我们这个业主的权益。
0: 好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也是给大家就说的非常的这个清晰了啊。那相信如果说朋友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该怎么样去解决。当然啊，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之后呢，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去咨询专业的律师。好的。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第一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呢你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个相关的这些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啊，进行专业的解答。法律师您好。
6: 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例分析。
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析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啊。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郭先生呢，他是购买了一套楼顶的二手房，那入住一年后啊，就发现这个楼顶呢是存在漏水的现象。当时呢，郭先生与物业以及这个业主委员会呢联系之后啊，就是修缮的这个事宜。那业委会呢以及物业公司呢就告知，因为这个维修基金申请是比较慢的，所以让郭先生呢你就先自行的来进行维修。那维修后呢，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呢会再进行处理。那郭先生呢就自费花了9000多块钱去修理好了这个房屋。那后面呢他就向这个物业公司要求从他的这个维修基金当中啊申请这样的一笔款项。那物业公司呢就一直啊这个怠于申请，那至今未能去解决。那对于这种情况，那郭先生也是想来咨询一下，那这个费用那应该是由谁来承担？那是该由自己来承担，还是说由物业公司或者是原出售方来承担呢？啊，想问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责任划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6: 好的，佳佳。对于这个维修基金的问题呢，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规定还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1条中就有规定，说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房顶、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徐州市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那徐州市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第3条规定了，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房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那对于其实我们业主来说，那这些词汇都比较的深涩。那其实住房的共有部分主要还是包含的是住房的基础、承重墙、梁、柱、楼板、 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那结合以上的规定呢，我们再来看看郭先生遇见的这个事情。
5: 嗯，
6: 因为郭先生买的是一套位于顶楼的二手房，那他属于一个顶楼住户。
5: 嗯，
6: 那他这个顶楼的屋顶呢，是属于楼栋居民的业主的共有部分，也就是说，这个顶楼漏水是可以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的维修资金的范围。
5: 啊，
6: 那顶楼如果是对。然后如果顶楼出现了这个非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漏水之后呢，那包括这个案件里面也知道了，郭先生也找了这个物业公司，然后以及业主委员会，那业主委员会是同意使用这个维修基金进行维修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一般正常是业主委员会向这个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申请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维修资金。那结合案例，郭先生也经过他们的同意了，那其实是应当由这个业主委员会向这个部门申请支付这个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那基于这个情况，那现在不是时间已经很长了，一直都没有人去处理吗？
5: 是的，
6: 可以建议这个郭先生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以及业主委员会履行这个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使用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来填补他现在这个9000多块钱的这个支出。那这个楼顶明显就是属于可以使用的范围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正常的像这个申请下来之后，这个费用应该是能够给郭先生填补这个已经支付的9000多块钱的这个空缺的。
5: 嗯，
6: 那郭先生又问了说，这个其实他肯定有个疑惑，那这么久了拖这么半天，这个钱到底该谁出？
5: 对，
6: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分析呢，这个钱也不是由这个物业或者是业主委员会来出，它主要还是由这个大家在购房的时候一起出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里面来出。那还有这个原出售方是否应该承担哈？那基于这个问题呢，基于郭先生已经买房买了一年了，就是一年之后才发现，而且正常情况下我们购买屋顶的房屋的时候，那正常的老百姓普罗大众都觉得买屋顶的房子就会审查到底是否漏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结合这两个因素，那郭先生想要找这个原出售人来要求这个修缮的话，估计是比较困难的。那也有一种其他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后续买房的过程中，就是第一点我们也不一定是买楼顶，第二点确实买了之后发现有这个漏水或者是墙开裂各种方向的问题，那我能不能向这个之前的这个出售方追偿或者叫他赔偿呢？那这个主要是要看我们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那如果买卖合同中这个出售方承诺了说多少年内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出现了漏水呀或者重大的这个质量的瑕疵。

0: 他需要承担的话，那我们向这个出售方主张这个权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商品在买卖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的话，那后续可能即便说诉到了法院，法院也会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使用程度，或者是双方之间会不会有过错之类的，再来判定大家有没有这个责任了。那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业主委员会直接申请，然后相关行政部门把大家交的这个基金拿出来之后就能够解决了。那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就得就是各案各议了。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给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首先要确定一下你这个需要维修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属于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一旦是确定可以用啊，是这个公共的这个部分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支付的话，那这个钱就可以使用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提到，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屋的楼层比较特殊，像这种顶楼啊，可能你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留意一下，那大概是这个时间年限它应该是不一样，是不是？它可能是每一个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太一样啊，它大概是多少年，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是在它这个范围之内出现了情况，合同上也是这么签的，那咱们呢可以就啊以此来让它来进行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赔付和赔偿。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说到了一个，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已经同意说你先自己付，然后后续我再会给你这个维修基金，但它一直不给。那像这种一直不给一直拖的这种行为，那像郭先生他怎么办呢？
0: 这个的话他想要快速解决，就正常我们建议是提起诉讼，因为法院现在他即便说从调解的方向来说，他也有这个督促的这个可能性，那可能在这个案件其实没有不需要真正法院判决，可能通过这个调解人一督促，那很快的这个问题就应该能够解决了。
1: 哦，就是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如果说我一直拿不到这个钱，一直拖的这种情况下，我也是可以提起诉讼，而且是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0: 对，
1: 好的，那这样的一个案件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少见啊，会有这么一些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分析，法可律师的讲解，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好，那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案例呢也和大家已经是分享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徐州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也是以专业和高效的品质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法律服务。法律的咨询热线电话0516-8080-8199。那如果朋友们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法律问题，有困惑有疑虑，那都可以来联系我们。那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到这个法可律师，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平台第一房产来进行留言。好，也非常感谢法律师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的，谢谢，今天很高兴来电台和大家做客，然后为大家解答。
1: 好的，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教务省海高速苏大桥段双向的主桥面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有警示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真实案例，
12: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12: 法律讲堂。
13: 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呢借款合同里面的利息和有关的履行的期限的问题。那么涉及到有关的利息问题，我们民法典呢一共通过下面的几个法条对于利息呢进行了规定。首先我们来看呢670条的规定。那么670条规定，贷款合同的利息不得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如果利息在本金中的预先扣除的话，按照了实际借款来进行了返还借款，并且计算利息。那么这一条的规定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呢砍偷息在法律上呢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民法典的672条，它主要是关于呢在借款合同成立之后，作为贷款人，他对借款人具有监督的权利。那么这种监督的权利呢，主要体现在贷款人有权利对于借款人的借款使用状况进行调查。不仅如此，他还有权利要求借款人定期的提供他们有关的财务报表等相关的信息。民法典674条关于呢利息的支付的期限问题，根据674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之间对于利息的支付的期限呢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也就是说呢利息的支付的问题首先是按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民法典675条规定的是借款人还款的有关的期限，如果当事人涉及到呢借款合同里面对于借款的期限呢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当事人对借款的期限呢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不明确，这时候呢按照民法典的510条来进行推定。好，现在我们来看呢民法典的678条的规定。那么678条呢涉及的主要是呢借款期限的延期问题。那么关于借款期限的延期问题，双方当事人呢可以在合同里面事先进行约定。如果当事人在合同里面没有事先约定，按照民法典678条的规定，这时候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届满之后，可以要求，可以申请延期问题。如果借款人向贷款人提出了延期，那么贷款人同意之后才能够延期。如果贷款人不同意，这时候呢是不可以进行延期的。好，民法典的680条规定的关于呢当事人在借款合同里面的利息问题。那么我们说呢，借款的利息问题它是借款合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关于借款的利息问题，在民法典的680条做了规定，如果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但是这个约定的话呢在法律上呢受到限制，这个限制性的条件是什么？不得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那么我们国家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利率是怎么样的进行限制的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有关问题的规定里面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的借款的利率是不能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所授权的机构发布的年利率的4倍以上。所以说，尽管我们说呢利率由当事人进行约定，但是法律上规定一个限制的最高限额，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高利贷是被严格的限制的。我们呢这一期的有关的内容和法律条文的解读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1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借了钱又不收钱，利息怎么算？零首付就能买车，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您敢相信吗？说好的借款用途可以改变吗？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违反借款合同的法律责任。靳文静，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边坤奇，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前不久啊，有一位网友给我发来了一个问题，说他呀和一位朋友借了钱，签了一份借款协议啊，打了个借条，可是这钱还没拿到手呢，他却被对方告上了法庭，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跟这位朋友云端联系。
5: 我最近快愁死了，一个哥们儿给我告了，起因是我跟他借了2000块钱，还打了欠条，关键是他自始至终都没给我钱，半年后他什么都没说，突然就把我告了，要求我还给他2000块钱，并说我们之间有欠条。两位老师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4: 按说不应该啊，钱都没拿到，他却成为了一个被告，他凭什么呢？
6: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呢，按照民法典的679条的规定，它是从贷款人交付借款时成立。
4: 嗯。
6: 那么本案中的话呢，贷款人根本就没有把钱交给我们这一位借款人，所以按照民法典的679条的规定，这个借款合同还没有成立。
4: 嗯。
6: 没有成立，因此就不存在要求返还的问题。
4: 嗯。
6: 当然这个本案里面呢，当时之间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你作为借款人来讲，你把欠条给了对方，应该同时把钱拿到手。
4: 这就是一手交钱一手拿这个合同。
6: 对，这才是对的。
4: 嗯。
6: 否则的话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说，如果对方起诉你，你在法庭上可以进行抗辩，就是他没有把钱给我，
4: 嗯，
6: 要求他提供给钱的证据。
4: 那我们换一种可能性，刚才的这个借款合同啊，没有出在自然人之间，而出在了金融机构，会产生怎样的情况呢？
7: 金融机构指的就是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可以从事贷款发放业务的一些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4: 嗯，
7: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等。咱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比如说一家这个农产品商贸公司，他准备采购一批农产品，于是呢他就和上游的供应商签订了一份采购合同，付款日期呢是6月1号，而且注意是不得迟于6月1号。这个情况之下呢，这家公司同时又资金短缺，于是呢他就向当地的一家银行申请贷款。按照这个公司和银行这个签订的贷款合同，放款日期也是6月1号。
4: 嗯。
7: 但是这个银行啊没有如期放贷，他一直到6月15号才向这家公司发放了贷款。但是按照这个公司和上游的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如果超过这个付款日期6月1号10天以上的，他要承担按照这个合同标的总额3%的一个违约金。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发生了实际的损失，他就有权向银行主张索赔。回归到671条，那么这个法条它的适用呢，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借款人和贷款人要签订一个借贷合同。第二个条件呢，就是银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和数额发放贷款。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因为银行的这个行为给这个借款人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这个时候呢，贷款人他就应该向这个借款人承担一个

0: 损失赔偿责任。
1: 我们来看看啊，刚才边律师谈到的民法典第671条是这么规定的，借款人没有按约定收取借款，还得按约定支付利息，怎么来理解呢？您比如说啊，我按照合同约定准备好了资金，但是呢，某些人没有按照约定来取款，这个时候责任到底归谁？
0: 比如说这个王某啊，他开办了一家加工厂，这个工厂呢效益很好，他想这个增产扩容，他想再采购一些机器设备，但是呢碍于这个资金还是短缺，缺钱嘛，所以想向当地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那么后来这个贷款批准了之后，双方签订了借贷合同，但是后来呢他又想到，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渠道能够以更低的利率更低的代价来融通资金来借款，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一直不去这个小额贷款公司提款，而且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给他打电话说，哎呀，你把你的账号提供给我吧，我们得给你这个按期付款，对吧？他一直拒不提供也拒不配合。但是从小额贷款公司他的这个角度来看，我的资金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说你一直不领款，我是有资金占用损失的啊。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按照民法典671条第二款，如果说借款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领取款项的，他应该按照的是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利息，而不是按照实际领取款项的这个日期支付利息。
1: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是借款的事儿。这肖某啊，有一天带着20个人的身份信息向银行来申请办理购车贷款协议，但是没过多久啊，这肖某啊他就把这车给卖掉了。为什么呢？我们来关注这起案件。
2: 2021年9月，肖某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招聘到了20多个征信白户，而肖某招聘到的这些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
3: 征信白户简单来说呢，就是指没有银行信用记录的客户。
2: 肖某声称可以通过买车的方式给大家提供贷款，
3: 你们都不需要付钱啊，我们零首付就能把车买出来。
2: 肖某曾是负责贷款的业务员，熟知贷款流程，他伪造了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多种证明文件，将招聘来的征信白户包装成上班族，并向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材料，利用银行监管漏洞开始实施诈骗购车贷款计划。
3: 这个银行跟这3个 4S店有一个合作，捆绑式的，就是说我办信用卡，那我就能在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买车，然后银行一次性把这个车款付给这个 4S店，然后 4S店就跟这个客户签这个购车合同，然后客户就可以领走车了。
2: 之后肖某便把车辆变卖或者抵押套现，并在扣除各类费用后将极小部分款项支付给自己雇佣的贷款客户作为报酬。经检察机关审查，短短3个多月，肖某组织的贷款客户中有13人成功通过银行贷款购买车辆，共骗领银行汽车贷款共计180余万元。最终顺义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肖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1: 看完刚才的这个案件，我们都知道这个肖某啊是有预谋的，这肖某的行为是不是违法？
4: 肖某的行为他根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法上的一种借贷行为，而是一种骗贷。骗贷的话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上规定的非常严厉了，这就是刑法里面所规定的诈骗罪的一种。
1: 实际上他涉嫌的是刑事犯罪了。
4: 对的，
1: 可能就要用刑法
4: 对
1: 来制约他了。
4: 对对对，民法规定他是违约的问题，而刑法规定他是犯罪的问题。
1: 您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在肖某啊在贷款之后3个月是东窗事发了，我们假设啊，在肖某正在跟银行办理贷款的过程当中，银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的这个用途有问题，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的工作人员可以停止办贷吗？
4: 当然可以啊。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银行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他在审查相关有关的资料的时候呢审查不严，如果审查严格的话呢，有些行为是进行不下去的，比如说伪造工作证明，因为他拿的都是农民的一些呢有关的身份证，那这里面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工作，所以很多的证明是伪造的，但是银行没有发现。如果银行的工作人员的话呢及时发现了， 这个合同呢马上就可以终止。比如说如果还没有放贷，他可以直接停止贷款，如果已经放贷了，他可以提前收回贷款，解除合同。
1: 嗯，
4: 而且可以有权什么呢，要求他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
1: 嗯，您比如说在某些自然人和金融机构进行借贷的过程当中，需要明确说明我的借款用途吗？
0: 那我给大家呢讲一则真实的案例。
1: 嗯
0: 啊，这个是跟咱们民法典这个673条直接相关的。那这个案例当中呢，潘某他和当地的一个商业银行签订了一个消费贷款合同，就是我们常见的消费贷。那么这个贷款合同按照银行的要求，你要注明用途。这个时候呢，这个按照这个合同，他的这个贷款用途是装修和家居，贷款的金额是60000整。但是呢，在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潘某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还款，他出现了一个逾期逾欠的行为。然后这个时候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甄别和审查，行使他关于这个贷款人的一些监督检查借款人借款用途的一个权利。
1: 嗯，
0: 这个时候确实发现了一些端倪，觉得他可能是就是这个借款用作别的地方了。
1: 嗯，
0: 没有按期还款啊，而且金额也不大。后来呢，就这个银行就把潘某诉至法院。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呢，这个潘某他是怎么陈述的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原来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是装修和家居，但是我实际上确实用于了投资啊，这个用途改变我是承认的，但是我不承认责任是我的，我认为责任是银行的。为什么？因为银行他认为有这个借款用途的监管义务和责任，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是银行自己你要承担这个风险，不能向我来这个索要这个相关的赔偿的款项。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银行是要求提前解除合同，提前收回贷款的。法院呢经过审理啊，认为银行对于借款用途这个问题来讲，他有监督和检查借款人用途的一个权利，但他没有相应的一个监管义务。反过来讲，是这个借款人他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这个使用啊这个借款，不能擅自改变用途。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他自己违约了，他不能说是银行的责任，所以他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不利后果。所以最后法院呢也是判决支持了这个银行的诉讼请求。其实关于这个用途的改变，它实际上追溯到本源上，你还是要看当初合同有没有约定。比如说呢，我要签订一个借贷合同，我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呢，是我确实要注明用途。比如说朋友说我要借钱买车，那你在合同当中呢要注明我这个借款的用途就是购买汽车，比如一辆什么什么具体品牌的汽车啊。第二个呢，我这个作为借款人，我有义务去配合提供跟这个借款用途相关的一些证明资料。比如说啊，我有义务要提供这个汽车购销合同，我有义务提供相应的发票、转账凭证、保单等等啊，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出借款人的相应的义务啊。第三个呢，就是要根据他这些相应的义务再配置，就是配套设置一些违约条款，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没有按期提供这些资料，那么我就要追究你一个违约金或者是其他的违约责任啊。第四个呢，就是在合同当中明确告诉你，如果你改变了用途，你本来说的买车，你去买房了，你去投资了，那这个时候我至少可以行使以下几个权利。第一啊，我可以提前收回贷款，提前收回借款。第二，我有权提前终止合同。第三，我还可以要求你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1: 那么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的过程当中啊，作为贷款人的话，有没有权利要求借款人来出具您这个借款款项的用途相关的票据？有没有这样的权利？
0: 应该是有的，因为双方之间只要合意约定，这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0: 只要对方呢，我有这个诚意，我也确实本心也没有想改变用途，那么呢，我根据你这个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我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义务放进去。我后续只要买了车，我提供合同、提供发票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如果是真的这个用途不发生改变啊，应该也不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坐标锁定，
6: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5: 全程热爱正能量。
6: 坐标所在，
5: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浪里个浪，浪里个浪。
8: 哎，刘笑，你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7: 哎，瞧你说的，我哪天不高兴是吧？
8: 你今天是格外高兴啊！你快跟我说说，你又遇到什么好事了？
7: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那8年没联系的幼儿园同学，突然又跟我联系上了，还加我为好友了。哦，哎呀，这要不说现在这通讯真是发达呀，是吧？
8: 哟，这可是好事啊！不过刘夏，我跟你说啊。以我的经验来看吧，有可能那就是你想的太多了。
7: 啊？不是，什么就想太多了？那话给我说清楚，那可是我幼儿园同学啊，不许挑拨离间。
8: 我还真没那兴趣挑拨离间啊！看你那紧张的样，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个联系你的人，他多半是个女同学吧？
7: 我哪儿紧张了嘛？是不是？我很正常嘛？是不是？不过。还真叫你猜中了，确实是个女同学。

0: 我爱上一匹野马，可我家里边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很绝望。董小姐，
1: 听听听听听听，这一听就知道里面有故事啊！
0: 行行行行，不许瞎说！
1: 哎，你赶紧说说，你是不是有故事啊？
0: 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1: 你看，那我就可以确定了。
0: 不是你确定什么呀？就确定。
1: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的这位许久都不联系你的女同学加你，大概有三种可能。
0: 不是哪三种？
1: 要么是借钱，要么是要结婚了。再要么那就是他开始干代购了。
0: 不会吧？
1: 不会。那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来说说我的经验之谈。
0: 得，你就别吹了，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这纯属就是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量。你家不瞒你说，就你刚才提到的那借钱那事儿吧，以我的经验来看，还有一种可能。
1: 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呀？
0: 那我问你啊，你知道中大奖之后该怎么办吗？
1: 怎么办呀？
0: 首要一个任务就是赶紧打电话借钱，而且还得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遍。
1: 都中了大奖了还借什么钱呢？
0: 对喽，就因为中大奖了才借呢。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如果他们不借钱给我的话，等我有钱了，他们到时候还有脸跟我借吗？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你现在得学着啊，这都是经验之谈。
1: 不对呀，刘笑，你是不是这么干过呀？上回你跟我借那250块钱，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呀？
0: 瞧你给我想的，刘笑，我能是那样的人吗？啊，我吃肉能让你喝西北风，对不对？
1: 你看看，这不是说风风就到了吗？
0: 不是，后期合成的兄弟啊，你不想干了是不是？这刮什么风啊这？
1: 那要不是这样，你怎么知道这办法的呀？
0: 这我怎么还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这个？不是米夏，你能不能稍微动动你那个转的不算太快的脑子？你好好想想啊，没吃过那啥的肉，你还没见过那啥到处跑啊？那要说起办法啊，那我手里的办法那可多了去。
1: 就你鬼主意多。
0: 什么叫鬼主意？这叫科学，懂吗？我再告诉你一个经验之谈，是我亲自做过实验的。
1: 你别弄那虚的啊，就你那实验结果实用性强吗？对我有用吗？
0: 你看小瞧人是吧，我告诉你这经验是非常有用，那必须的。
1: 哎呀，那你快说说吧。
0: 我做的那个实验是这样的，我先往一个瓶子里装满了小石头块，然后你就会发现再往里装细沙还能装得下去。
1: 是吗？这么神奇吗？
0: 那当然了。再然后当它看似满了的时候，再也装不下的时候，你还能再装半瓶水下去，神奇吧？那什么，掌声，掌声在哪里？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谢谢。
1: 什么肯定啊？还鼓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刘笑，你做的这什么实验呢？这就完了？
0: 完了？
1: 不是，那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0: 这个结论就是说，你先吃小石头块，吃饱了还能再吃点流沙，然后呢还能再喝半肚子水。
1: 停，打住吧啊！你才吃十块吃流沙呢，你们全家都吃十块吃流沙。
0: 那，说话咋那么难听？我不就是比喻了一下吗？你还真急了。
1: 那也不能这么比喻啊，说实质性的结论。
0: 行，刚才我的那个实验啊，告诉我们吃自助餐一定不能先喝饮料。
1: 看你这点出息，你这结论靠谱吗？
0: 当然靠谱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可完全都是经过科学研究和实践检验的真理，绝对的经验之谈，不信你自个儿试试去。
1: 那行吧，那咱们吃自助餐的朋友可有福利了。以前吧，我就知道蔬菜自助区码拼盘啊，怎么能码出很多很多层来，现在又知道了这个自助餐的必杀技。
0: 你看 我就知道这个很对你路子。就你这吃货，你肯定喜欢这个。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今儿我们的主题是
1: 经验。
0: 米夏，上半段你的那些经历，那可真是让我大长见识啊。
1: 刘笑，你的那些经验呀、也让我大开眼界。
0: 那咱接着聊会儿呗。说起经验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人。
1: 看人
0: 啊？对啊。哎，我说的可不是那些什么大师看脸看手看痣什么的。
1: 那看什么呀？
0: 性格。
1: 啊、你不会就是想说性格决定命运吧？
0: 哎，大概就是这意思了啊。我先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跟你说，总是特别随和的人吧，哎，一旦他发起火来就相当可怕。
1: 这个对。就总是特别强悍的人吧，一旦流起泪来特虐心。那是不是总是很理性的人，偶尔犯一次傻，瞬间就会让人觉得他萌萌的
0: 啊？对对对，这个这么推导下来确实对啊。不过呢，你是那种总犯傻的主啊，一点没体现出萌那方面来。
1: 你才总犯傻。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总是很高傲的人突然放下矜持，是最能让人小鹿乱撞的。
5: 这我可学不来，不过这有点像你呀，刘笑，总是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人，严肃起来吧也有那么一点儿深邃。
4: 此言极是啊，现在就给你表现一下，来，你看看我这一对深邃的目光。
5: 哎呦，看你这小眼睛啊，我都不好意思。

0: 思地说，其实我就看见贼光了。
1: 嘿，我这暴脾气，我跟你们说啊，编辑后期都别拦着我啊。那什么，我想静静，虽然我还不知道静静她到底是谁。
0: 像咱编辑盒盒那样的吧，总是吊儿郎当，但是一旦拼命起来，那也是相当决绝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那编辑小莹莹啊，就像她那样总是缺钱的人，我估计她还会就这么一直缺钱缺下去。
0: 你说着说着，你这怎么拐了呢？你保持队形啊，不能突变。
1: 行，那咱接下来继续咱们今天的主题，经验之谈。
0: 哎呀，刘笑，你刚才说到人小莹莹的痛处了。
1: 那咱就不提这事儿了，不行吗？咱聊聊他另外一痛处啊。这个小莹莹同学呀、啊，他最大的一个痛处就是他老被骗啊，他死活也找不着意中人。
0: 那刘笑，你这当哥的就不对了。你不是经验老多了吗？这方面你有没有经验呀？
1: 当然有了，我和你说明一下，我现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经验。
0: 是吧？你早上出门忘吃药了吧？
1: 说你还不信，那我就给你露一手啊！你知道检验一个男人是不是喜欢你的方法是什么吗？
0: 我不知道，那你快教教小莹莹吧，他怎么检验呢？
1: 盯着那个男的看18秒，要是他真喜欢你，他就会撅着嘴吻过来。
0: 哦，有魄力，够劲爆。那我再替咱编辑盒盒问一句，怎么检验一个女人是不是喜欢你呢？
1: 一样啊，你盯着他看18秒。
0: 那会怎么样啊？我不信女人也会撅着嘴吻过来。
1: 那是哈，女的多少都矜持点，但是女的就会乐。哎，这女的呀，到时候啪一乐，你就会感觉特别美。
0: 但是吧，那我有一个疑问，要是在东北的话，你这经验行得通吗？
1: 这话怎么讲？
0: 在东北吧，不出5秒，肯定你就会听到如下的对话。你瞅我干啥呀？
1: 我瞅你咋的了？
0: 你小样的。看来这经验还真是分地点呢。
1: 那当然，万事万物都在永恒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中。我跟你说啊，这经验之谈不仅要分地点，在时间上那也相当讲究。
0: 是吗？
1: 你就比如说一个男的在追你的时候吧，他基本上都会百依百顺，对吧？
0: 对对对对。但是吧，
1: 但是一旦得手了，就会态度180度大转变。你想说的是不是这句，对不对？
0: 对对对。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嘛，其实很容易理解啊。你想啊，你在考完试以后还会没事看书？
0: 哎呀，那要是这么看的话，这婚姻还真是爱情的坟墓啊。
1: 不许这么封建迷信啊。你要是这么说，那相亲不就成了给墓地看风水了吗？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表白就是自掘坟墓，结婚就是双双殉情。你瞎行，我跟你我算长知识了。
0: 行啥行啊，刘晓，这不都你说的吗？咋又安我身上了呢？我跟你说，你别吓着那些单身的男男女女们。
1: 那不能够啊，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胆小呢？我跟你说，人生路上两个人相互扶持，有苦就肯定有甜，有甜就肯定有苦。
0: 对，争取1+1=2。
1: 我跟你说，米夏，这说起胆子来吧，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其实咱们现代人那要比古人胆子大多了。
0: 嗯，为什么这么讲啊？
1: 你想，在古代要是碰上打劫的，肯定打劫的会这么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你听着这话，你不得肝颤吗？
0: 那是必须肝颤呢，我这小心脏噗噗的。
1: 别害怕啊，把小心脏放肚子里吧。经过咱们上千年的文明洗礼，到了现如今这社会，您绝对不会再听到此等话。听到最多的恐怕是这么说的：
0: 前方500米是收费站，请减速慢行。
1: 这你就不害怕了吧？
0: 怕倒是不怕了，就是这银子花的呀，我这心里还是扑扑的。
1: 说你财迷真没错。
0: 你等等，守财有什么不好的呀？这叫节约。
1: 行行行，对于你们女的来说，反正节约跟财迷都差不多。

0: 怎么能差不多呢？再说了，那我挣点钱我容易吗？我
1: 啊，不容易。
0: 那我不得守财吗？我跟你说，刘晓啊，就我这守财这劲儿，让我赚了不少便宜呢。
1: 啊，不是，这还能赚钱呢？那什么，聊聊呗，本人愿闻其详。
0: 就说那天，我看见咱编辑小莹莹穿了一身和我一样的衣服，我就问她了，哎，你这身是不是也是网上买的呀？嗯，
1: 那到底是不是？
0: 当然是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女人吧，都有点攀比心理。接着我就问她，哎哎，你多少钱买的呀？
1: 那多少钱买的？
0: 200多块呢。哎，你猜猜，你猜猜我这件多少钱买的？
1: 猜不出来。不过看你那劲儿吧，你肯定是占了一大便宜。
0: 那是，我跟你说，我这件88，我就拿下来了。
1: 啊？不会吧？怎么差那么多啊？
0: 我跟你说，那天吧，那店家也跟我要200多呢，但我一想这么贵，我就没舍得。没想到那店主立马就改口了。
1: 109行吗？
0: 哎呦喂，便宜了，但还是贵呀。我咬咬牙，
1: 最后咬的怎么样了？
0: 我不买了。
1: 啊？就这结果？不是，那你今儿怎么还穿着这一撞衫装？
0: 你先别急呀，我这不是琢磨着不买了吗？我随手啊就回了个88，也就是拜拜的意思。没想到我这无心之举竟然发生了惊天逆袭。
1: 哇，不是，你这也确实有点夸张了吧？
0: 是吧？有点儿，呵呵。但是我给买下来了。
1: 你别告诉我你真的是花88块钱买的。
0: 就是啊，我发过去之后，那店主发来一个哭的表情，然后打来了2个字，
1: 成交。
0: 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

0: 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中国 Best Place Java，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苏都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下午13淮徐高速徐州路段往华安方向的睢宁西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FM 103.3

孙楠，不见不散。冯小刚98年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在全国引发观影狂潮，和电影一起大热的还有这首主题歌《不见不散》，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感。孙楠凭借这首歌曲尝到了大红大紫的滋味。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范玮琪。当遇人不淑时，可不可以不勇敢？当被生活欺凌的遍体鳞伤时，可不可以放声大哭一场？别憋在心底，你也有脆弱的时候。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Go the distance， 坚持到底，来自 Michael Bolton。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方大同、苏丽珍，这首歌把 R&B 的节奏韵律和东方的含蓄情感融合得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里带着一丝忧伤，就像在讲述一个既美好又无奈的故事。有些爱情虽然没有结果，但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就已经足够。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你也在这里，来自刘若英。陈爱玲写下人海之中偶遇的苍凉，而姚谦的歌词赋予相逢温柔的希望。我们总在独处时怀疑契合的灵魂只存在虚幻梦境，直到蓦然相逢才豁然开朗。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不必强求，不必追赶，只要耐心走过属于自己的风雨，终会遇见那个同样等候的人。轻轻道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独唱情歌，来自 Tank、 Selena、 任嘉萱。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讲不出再见，来自谭咏麟。人生里大部分的离开都没有告别，默默转身的背影才是一辈子最难释怀的遗憾。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成熟，就是纵然万般不舍，也懂得不去挽留，把所有思念藏进说不出口的再见里。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却不失优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能轻易地触动我们的心灵。卡伦·卡朋特的嗓音宛如天籁，他用深情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这个下午很无聊，来自张震岳。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我爱的他有你的影子，来自张卫健。年少时不懂爱情，总以为错过了还会有更好的，可真正失去后才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再后来遇见的人或多或少都带着前任的影子。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突然的自我，来自黄小琥。

突然的自我，来自黄小琥。这首歌是电影《散打》的主题曲，最早交由灵魂天后黄小琥演唱。这首歌其实是女性视角，却被词曲作者伍佰唱火了，以致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写男人情怀的歌。同样的词曲，伍佰唱出江湖浪子的随性，黄小琥却唱出女性温柔又强大的豁达感。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

0: 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苏通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南屯开发区附近，下午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环方向的睢林西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旬天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很多业主反映说啊，上房只两年，但是呢，他们这个地下车库啊、地库，但这个常年反潮造成的车辆受损，还有业主滑倒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记者就来到了这个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看到偌大的一个车库内饰，随处可见的积水，整体的环境闷热又潮湿。即便没有明显积水的地方，弥漫的潮气也让地面始终处于湿滑的状态，行走和行车的风险是很大的。小区业主反映说，自打2023年10月上房以来，地下车库就一直存在严重反潮的问题，地面湿滑导致行人站立不稳，车辆制动距离呢明显增加，稍有不慎就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潮湿的环境还造成了车辆表面起泡受损，轮胎发霉。业主们呢多次向物业反映，但始终呢未见有效整改。此外呢，地下停车场照明设施损坏严重，灯光昏暗，业主在湿滑地面行走的时候更难辨识积水区域。那么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回应说，梅雨季节地下车库反潮确实存在，他们走访周边小区之后发现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物业表示，目前呢已经在车库配备了一台除湿机，并计划增调设备，同时呢使用干燥剂辅助除湿。对此呢，业主表示啊并不认同。有业主就指出啊，咱不少的本地小区都使用同类型的环氧地瓶，但是却没有出现严重的潮湿积水问题。同时呢，小区上房两年，只有一台除湿机摆摆样子，靠保洁人员人工拖扫，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业主怀疑车库防水工程没到位，而且绿化带呢没有设置足够的通风井，导致呢湿气积聚难以排出。采访当中，记者也尝试联系到了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开发公司，但是物业呢却拒绝提供联系方式。记者通过网络和114查询，也未获得有效信息。业主们就呼吁开发商应该主动履职，排查车库防水、通风设计这些根本的问题，从源头上消除潮湿的隐患。随后呢，咱们记者也是就此事咨询到了住建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咱徐州这个夏季气候确实容易引发地下室反潮，具体的严重程度呢，跟地面的材质和周边的环境有关。华氧地坪呢，比混凝土地面更容易积聚水汽。而且呢不容易挥发，如果小区靠近山体，反潮现象会更加明显。那通常这类问题在上房3到5年后会有所缓解，但是在前几年确实影响业主生活，甚至带来安全隐患。住建部门建议说，为了有效的去处理，那是在停车场配备大型除湿机，进行持续的除湿作业。的确啊，这个车库相关的环境问题也是影响到上千业主的出行安全和居住体验。物业呢应该重视以及正视咱们这些业主的诉求，落实除湿维保这些整改措施，拿出切实可行的长效治理方案。开发商也必须要主动的承担责任，对于防水通风这些核心设计进行排查整改。安全无小事，居住无小事，期待相关责任方积极作为，尽快还业主一个安全整洁舒心的居住环境。咱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后续的进展。

好，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朋友反映说，在云龙区政府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留有多处凸起的金属钉子，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刮伤脚趾。那么记者也是在云龙区政府北门外的人行道上看到了靠近盲道一侧的水泥地面上并列着一排高出地面约一厘米的金属凸起物。根据附近居民介绍说，这些钉子原本是哈罗共享单车固定桩位的地脚螺栓，之前呢这处停放点被整体迁移，但是原有的桩位的底座螺栓并没有同步拆除，直接就留在了原地。记者还注意到部分螺栓呢已经出现了变形，而且边缘十分锋利，加上呢这个颜色啊跟水泥路面十分相近，不仔细观察你很难发现，尤其在夜间或者光线不足的时候，行人非常容易被绊倒或者被割伤。那么多位在此处经过的市民表示，夏天穿凉鞋的时候脚趾和脚背容易直接触碰，已经有人险些受伤。大家都认为啊，这个共享单车企业你搬迁停放点的时候应该把地面给恢复原状，而不是留下这种尾巴一走了之。针对这个情况呢，云龙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处道路属于区管道路，哈罗单车企业之前呢迁移停放点并没有提前跟城管部门沟通，因此事发前并不掌握具体的拆除时间。工作人员同时确认，根据管理职责，清理残留的地脚螺栓本来应该属于单车企业的分内之事，目前城管部门已经启动督办程序，联系哈罗方面，责令其限期把路面残留物清除干净，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如果说企业联系不畅或者清理行动迟缓，那么城管部门呢将安排人员代为处置，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随后呢，记者也联系到了哈罗单车客服人员，客服人员答复已经把问题反馈给了当地运营人员啊。那共享单车移位的确不应该留尾巴，运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应该全链条闭环，咱们也应该啊提醒过往市民，在隐患彻底排除之前，途经该路段时仍然要留意脚下啊，谨慎慢行。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哈。有朋友咨询说啊，新全家苑小区门口这个道路上的围挡啊还在啊占道，这个围挡什么时候能够拆除啊？我们来听听了解一下。
1: 是2、3年施工的吧？
2: 嗯，
1: 2、3年施工到现在呢，这一直挡住了。你要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对吧？
2: 嗯，
1: 这做生意对吧？没有人过来影响是那个的，你肯定是有影响的。
3: 目前在经营的状在经营状态的一共是19家商户，然后确实是因为地铁施工受到一些影响。
2: 嗯，
3: 然后这个地铁呢，工程是2028年年底，2029年年初完工。然后在完工之前呢，地铁会有一个这个路面恢复工程，包括这个强电弱电。雨水和污水的这个管网都恢复到这个施工前的这个能保证正常出行的这个状态。然后昨天我们也和地铁施工方进行了一个对接。今年的4月份，这个路面会首先恢复这个半幅路面，保障我们居民和商户的一个基础的出行和经营。然后社区呢，我们是积极的和这个施工方进行对接。你说总数也谈不上，就确保这个工程我们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然后涉及因为这个地铁施工造成的这个经营不善，生活陷入困难，然后符合条件呢，我们也会社区的一直在这个积极的统计符合条件，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缓和政策向他们给他们积极的进行这个申请。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再让大家说到几点。今年的11月份呢，率先恢复半幅路面，保障居民和商户的基础出行需求。同时呢，也是对符合条件的商户呢，协助申请帮扶政策。这个七里沟站主体结构呢，会在2026年的9月底全部完工，也就是下个月底啊。然后从今年的11月到12月31号之前完成北侧围挡南移，恢复北侧人行道正常通行。8月到9月呢，恢复北侧非机动车道和南北两侧的机动车道的通行。28年的4月到5月，恢复南侧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整体管网和路面配套工程呢，会在28年底到29年初全部的竣工复位。当然，这个轨道交通建设是咱们城市长远发展的必要工程，短期阵痛呢在所难免。这次呢，街道社区主动去搭台，施工方呢细化节点，让周边商户和居民看到了切实的改善。咱们也期待各方能够严格按照计划推进，属地呢持续做好跟踪督办和纾困的相关的这些服务工作啊。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复兴北路附近的米兰花酒店的工作人员向节目反映说，一辆鲁地枣庄牌照的私家车在酒店内部停车场停放已超过三个月，他们呢也联系不上车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5月6号吧，听到酒店内部这个车辆是始终放在这里面没有开走的。
2: 谁停放的？
1: 应该是一个外部人员，然后查了监控之后，他当时就是把车开进来之后，就是拖着行李箱，然后就从那个酒店走出去了。查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然后给他打电话，始终也打不通。中间加了他微信，然后他给通过了。通过之后，我把这边现场情况也给他告知了。告知之后呢，也是始终没有回应。首先呢，就是最好他是过来自己开走。如果实在联系车主看不到的话，就是看咱相关主管部门能不能想办法暂时把这个车挪移到其他地方停放，然后再等待后续车主再找自己的车吧。
3: 我们也跟那个就这个车主联系，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电话打，然后他也是不接，去城管局这边，包括去交通部门也这个汇报，然后请示了，就是像这种像是说如果停在企事业单位商贸区广场这种停车场的有他们内部停车场的地方，由他们的这些个内部管理部门，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停车场它属于米兰花酒店，对吧？然后就是米兰花酒店他们来通知车主移车，如果说车主无法联系，或者说是拒绝接走车辆呢，由相关单位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因为我们办入这块的话，我们的资源或者说我们的管理权限，就是管不到这个。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对吧？这是在企事业单位内的停车场啊，酒店方面呢也是不对外经营这个内部场地，它不是说向外面提供停车服务的，只是说给自己的员工和入住的顾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禁止外部社会车辆随意停放。酒店还表示，他们查监控发现呢，当时是这名男子驾驶车辆驶入停车场之后，他没有在酒店办理入住，就直接拖着行李箱就走了。后来这个车就没有再移动过，酒店方面也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车主，都没有获得回应。酒店工作人员也说，根据这个车牌号查到车主之后呢，打电话沟通啊，也联系不上。你看，包括还说加了他微信呢，他给通过了，但是呢，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再次打电话之后，同样也是属于没有人接听的状态啊。那只能说协调相关的单位啊，通过民事诉讼啊，排除妨碍啊，这种方式去来解决。咱们刚才听刚那个采访的是街道工作人员说，也有不同的同事啊，他们不同的同事使用不同的电话号码、联系这个车主，也都没联系上。后来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鼓楼区交管大队工作人员说啊，针对企事业内部停车场滞留的僵尸车，你没有办法联系车主的情况下，酒店方面可以自行开展处置工作，把车辆呢挪到交管部门指定的合规停车场。挪移全程呢需要提前报警备案，并完整的留存影像文字这些处置记录，确保流程合法合规，由此产生的拖车费停车费由酒店方先行垫付，后续通过法律途径向车主全额去追偿。那么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哈，长期无人使用、无人认领，而且随意占用公共或者专属场地的僵尸车，不仅挤占有限的停车资源，影响市容环境，而且非常容易诱发管理安全隐患。根据民法典规定，机动车属于公民合法私人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或损毁。对于手续合法完备的车辆，相关部门无法强制拖移或报废，这正是类似问题处置当中的核心法律障碍。同时呢，根据道交法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需及时注销并强制报废。对于违法停放占用场地的车辆，交管部门可以依法予以协助处置。如果僵尸车堵塞消防通道或者妨碍通行，还可以依据消防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那么咱们从民事的权责角度来看呢，车主没有正当理由，你这就是长期占用人家米兰花酒店，也就是占用他人的专属停车资源，这个是构成民事侵权的。场地管理方有权要求车主排除妨害，并且赔偿场地占用费及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合理损失。那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如果车辆长期闲置，你应该妥善选择合规的停放场所，不能说随意占用他人的专属场地，以免引发法律纠纷，或者说呢是经济赔偿责任啊。 时间海说车主信息肯定查出来啊，咱们不是有这个公安系统吗？啊，然后九手回复说有信息，这不是打电话人家不搭理吗？啊，还有和光同尘说直接拖到废车厂啊。顺势杨帆说是不是进去了 ？Miss 范说可以直接给他拍卖了，那你没有这权利啊。

0: 好，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市民向我们反映说，猴急家园小区附近和平路和丽晶路交叉路口的人行道和盲道长期被机动车占用，行人被迫侧身绕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1: 不认识盲道了，人行道都被占到了。
2: 嗯，
1: 然后跑步的时候，然后这些车占到人行道，然后占到我从这边过，特别不方便。
3: 有一次在躲避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停在人行走道上面的车辆，把鞋垫蹭上了。
4: 我们下一步就说这些车辆跟我们交警部门联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一步看是怎么来整改整理它，或者给我们企业再对接一下，能不能开辟出一片这个场地，让这个职工有地方停车。
0: 嗯。刚才也是提到了哈这个问题啊，目前就现场确实看到这个路口附近的很多机动车不仅是停放在路面，还直接压到了人行道和盲道上堵了死死的，原本宽敞的人行道就变得十分狭窄，行人经过呢只能是侧身避让或者被迫走上非机动车道。同时这个现象持续了好长时间，早晚时段的老人跟孩子出行非常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尽管说市民呢也多次拨打12345，或者说向交管部门投诉，收到的回复都是周边企业多，停车位紧张。而且实质性的整改措施呢也是迟迟未见，问题呢也是悬而未决。那咱也是联系到了属地大庙街道，街道的城管科工作人员说，占道车辆他们经过走访调研啊，的确是来自于周边企业的职工和小区的居民，因为企业内部停车位不足，部分车辆就长期停放在路边，逐渐都形成了习惯。工作人员说，他们下一步会和交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巡查和劝离的力度，同时呢去继续跟周边企业去对接，争取开辟新的停车场地，引导职工呢去合规停车。交管部门说呢，后续也会对接周边企业，督促他们加强员工的停车管理，同时呢也会增加这个路段的巡逻频次，对于占道车辆要及时劝离，对于拒不驶离的依法张贴违停告知单，确保整治成效不反弹，切实保障啊行人的路权。咱们都知道人行道是给行人走的，对吧？人行道直接关系到市民日常出行的安全感，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从两方面下手，一个呢是要找地方，街道跟交警跟周边企业商量，看能不能腾出空地或者协调附近停车场，让职工的车有地方去，别都堵在路上。第二个就是管得勤一点，巡逻要常态化啊，咱不能说等着居民投诉了才来，对于占道车辆该劝的劝，该罚的罚，让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呢不能随便停，关键还要形成固定的做法，定期回头看，别让问题反复，只有把找车位和严管理两头都抓，才能让行人不再绕道。

0: 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灯。

0: 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有朋友反映说啊，徐州经开区的凤瑞园东路的部分路段长期无法通行，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不便啊，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这个路口不通啊，咱们之前也是说过相关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是问到了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但是呢大家说也都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个凤瑞园东路哈，北段也畅通了，永达路也通了，但就是这处交汇处被阻断，形成了一个断头的节点。然后呢这个围挡设置很长时间了，期间也有行人为了抄近路擅自扒开围挡，后来又被封闭了啊。而且这处路段呢也是属于沿线散落了不少垃圾啊，并没有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管理，环境卫生呢也非常的差。那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联系到了经开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反映说啊，说这个施工单位已经正式进场施工了，下一步呢会尽快打开交叉口，并且按照程序移交给相关单位进行日常管理，保障居民的日常出行。同时呢预计在八月底前是可以完工通车的。那您看，一条路虽然短，但关联的却是大家日常出行的切身利益。如今呢，住建部门已推动施工单位进场，并明确八月底的完工时限。咱更期待八月底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承诺，让周边的居民呢不再为最后一小段路而烦心。

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部分网约车集中爆出电池行驶不足20万公里就断电趴窝的新闻，把电池质量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营运的司机反馈，当车辆的行驶里程达到15到25万公里区间时，电池包故障集中爆发，典型症状包括电池包鼓包、电池液、电解液渗漏，包括这个车辆行驶途中仪表显示绝缘故障报警。还有不少司机呢，在行驶途中呢，遭遇到了电池功率骤降、整车失速的这种危险状况。很多车主都自行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车辆不存在碰撞、泡水、底部托底这些外力损伤，故障根源指向电芯内部制造缺陷，以及对高负荷工况的适配性不足。那您看这个网约车对吧，日常行驶里程普遍在300到500公里，日均呢快充2到4次，年行驶里程很轻松就突破10万公里了，用车强度基本上是普通家用车的5到8倍。这个长期高频快充，持续满负荷充放电，全年高低温不间断运营，这是营运车辆的常态化工况。而目前呢，国内部分车企为了赶产品上市进度，验证工作做得不充分，部分电池企业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车企会把电池寿命验证到 EOL 啊，也就是 End of Life， 部分企业还会开展细化的 EOL。

测试，保证电池可以全生命周期正常使用。但如果这款车定位是网约车，那么寿命和工况验证应该按更长的使用寿命对应严格的工况做。但是目前种种迹象，很多车企并没有开展类似的验证。营运车辆电池失效并不是单纯的由里程累积导致的，而是快充、高温啊、长循环、多重恶劣工况叠加后产生的不可逆的老化。那咱们国家南北气候差异大，车企在前期验证阶段可能对像地域气候啊、高频快充啊、这个持续满负荷行驶的负荷工况验证不充分，测试数据和真实的运营场景脱节。车企在产品立项阶段就应该清楚这款车型的主要目标客户，如果不做长里程高倍率的充放电循环的耐久测试，相当于从产品开发源头就埋下了安全隐患。那么按照新能源乘用车的动力电池强制质保为8年或者12万公里的要求，有些网约车它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对于网约车有使用年限达8年或者行驶里程达60万的，退出网约车经营要求。车企普遍执行高于有关要求的质保条件，常规承诺的是8年或者15到16万公里，但这个里程数还远远达不到网约车的用车需求，尤其是对电池电化学体系来说，长期频繁使用高功率快充会增加电芯内部的老化压力。此外，整车电池包由成百上千个电芯串并联而成，一旦个别电芯健康度下降，电池管理系统就会出于安全考虑限制整包的可用能量，进而降低车辆的续航里程。那么现行的国家强制质保门槛呢，只覆盖家用车的常规使用周期，你像这个营运车辆一到两年对吧，它就跑完12万公里了，这是一个月跑万把公里很正常啊，是吧。所以这个质保标准它跟营运车辆的真实使用周期并不匹配，车企只能满足最低的常规验证要求，没有主动提升营运版电池和车辆的相关测试，导致整车产品定位、目标使用场景和电池验证标准脱节，这是营运车辆的动力电池批量出现故障的原因之一。那么当前国内新能源在用车辆核心的这种数据来看的情况下呢，怎么说呢，还是达不到营运车辆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啊。像这种营运的电动网约车、出租车，它具有高频快充、长里程循环、全年全天候服役的工况特征，所以行业应该督促企业从设计研发、车辆检测，包括平台、大数据等等的多个维度啊，多个维度去来补齐高负荷场景的安全管控缺口。那么针对于营运车辆专属测试规范，需要覆盖研发验证和这个在用年检两大环节，车企在产品开发阶段定向投放网约车市场的车型，需要增设负荷这种工况的耐久测试，模拟日均3次以上大功率快充、400公里持续放电、高温低温循环交替服役的工况，累计循环次数需要匹配30万公里以上的行驶里程啊，完整的完成电芯 EOL 全生命周期老化验证，对于电芯内阻啊，包括这个壳体的膨胀量、容量、保持率都需要设立高于家用车的合格阈值。同时要结合国内不同地域的气候去区分制定差异化的测试工况，分别针对南方持续高温快充、北方冬季低温快充开展专项老化测试，消除这种地域的气候导致的电池衰减差异。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逆行上高速又掉头，导致呢事故负全责。司机说呢，我记一辈子啊，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26日啊，曾某当时驾车从收费站上高速公路，那么进入到收费站以后呢，他因为没有去观察路面的标志标识，不慎进入到了出口匝道，然后呢一路逆行来到了匝道口。这个时候呢，曾某他也忽然发现自己走反方向了，但他并没有去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这个错误的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那么结果啊与高速公路快车道那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啊，幸亏没有人员受伤。那面对交警的调查呢，曾某也表示啊，他掉头时啊就已经意识到啊自己违法了，在当时啊脑子已经懵掉了，只想快点掉过头去啊，并称啊这个教训自己会记一辈子。那么在此呢，我们徐交警还是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了，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去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者是擅自的倒车掉头，这是很危险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杏花春雨千载，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集中在苏通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南屯开发区附近，降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环方向的睢林西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携手同心，全。

0: 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9: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 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6: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7: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1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嘉陵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盱眙北到民族宁服务区之间，往南京方向黄花塘路段， G2513 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的睢宁西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

0: 来吧，17:07，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我想问一下，周天那场妖雨你们谁淋到了？
1: 嘿、hey, 下完了之后我才发现哟，外面下雨了，
0: 而且那雨点的雨是相当之大，路上啊甚至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积水了。
1: 于是我就坐在窗户边等第二场雨，
0: 是、
1: 哦、果然像您预期的花洒一样，
0: 是
1: 若不出门的话真的爽死了、
0: 啊、按你来说的话，你们这下去淋一场那可真的太棒了。
1: 那我相信大老师想必已经在雨中了。
0: 哦哇，我要告诉大家啊、一点没落下，结结实实的白在了身上。
1: 如果不是这场雨淋得透彻、你也不会记得如此深刻。
0: 当然，
1: 所以一段关系如果你没有被伤得很痛、
0: 哎、
1: 你也就忘却得很快。
0: 怎么了，最近看这个情感直播间了？
1: 有感而发嘛、
0: 啊、
1: 你永远都只会被伤害你的人和事物记住，
0: 是
1: 这些对你好的人、
0: 啊、
1: 就是所谓的感恩、你就是过眼云烟，一下子就忘了，这非常的不好啊朋友们。
0: 没错啊，不吃到苦哪能知道以前的甜呢？
1: 对，
0: 要不然怎么有句老话叫身在福中不知福，饱了吃蜜蜜不甜，对不对？
1: 没错了。
0: 哎，那今天呢咱好心情剧场就想问大家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长大之后还有自己过日子之后你才发现这个的啊，原来真的很贵呀、
1: 哎、我觉得这贵呢就是两层意思了，结合着咱们开场跟大家分析的这个很有哲理的一段内容。
0: 嗯，
1: 一个贵呢就是表面的外在的它的价格贵，
0: 对，
1: 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嘛。
0: 这是以前呢只会说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完全不会考虑价格这个事儿。
1: 对，
0: 没有生活成本的概念。
1: 那另外一个贵呢就是珍贵，
0: 嗯，
1: 它是无价的那种宝贵。
0: 哦，就什么亲情友情爱情，
1: 就一下子丧失了你那个阶段，
0: 嗯，
1: 就你没有留意，
0: 嗯，
1: 你往后你再回忆起来再想要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或者是一些难忘的过往，比如说跟父母或者是跟自己的发小在一起交往的那些天真的瞬间，
0: 嗯，
1: 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它珍贵，
0: 再也回不去了，就像一盘散沙一样。
1: 友情提醒大老师刚才在模仿故里。我真的怕有些代沟的网友听不懂。
0: 是吧，以前说分手的时候分手就分手，三条腿的蛤蟆难找，对不对、两条腿的对象多了去了。
1: 啊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应该珍惜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是不是，所以这贵是两种贵。
0: 是、
1: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我个人啊首先觉得有些东西是什么比较贵啊、就真的是一些学习和技能的一种啊费用。
1: 哦，就养孩子增给他们报那些课是真贵啊。
0: 真贵、
1: 你也发现自己收费贵了。
0: 啊、也不是。是发现的的确确
1: 啊
0: 关单比较难了。是为什么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因为最近呢我添置了一些东西哈、然后有一些东西甚至你要求别人上门来安装那一下动手的费用、打个螺丝然后给你钻个孔那就收费你300到500，但是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嗯，
0: 哎，也不懂珍惜那个时候，还没有好好的多请一些师傅上门修，
1: 嗯，
0: 到现在有这意识了，自己不吃这苦了，请师傅上门修吧，呀，涨价了。
1: 啊，关键也有时候不是因为啊，说自己就是到后来啊，
0: 嗯，
1: 说是自己发现搞不定了，
0: 嗯，
1: 是发现自己搞砸了，又买了个新的，
0: 还不如一开始就买呢。
1: 就是，来吧，各位朋友们，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成年了过日子了，你才意识到真的很贵很贵哈。
0: 嗯，
1: 以前我认为什么呢？做饭，
0: 嗯，
1: 要比点外卖便宜多了。
0: 那不是，
1: 嗯，
0: 因为我是发现了，
1: 嗯，
0: 我自己做饭只能说是让自己吃得更好，
1: 是，
0: 但一定不会吃得更便宜。
1: 对，健康饮食的前提下，吃的真的要比外卖贵多了。
0: 但是最起码咱们对得起自己身体了，花一样的钱的时候，嗯，我们用的是更好的食材了。
1: 嗯，所以各位也都可以分享分享，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你自个儿成年了过日子了，才意识到原来很贵哈。
0: 嗯，
1: 同时呢，今天下班刚刚开始，在湖东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压车哈，然后由南向北双向大概通行时间也得被15分钟去了。
0: 嗯，
1: 中山南路双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0: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还有好心情更有趣，哆啦 A 梦洗澡哪里总是洗不干净，问到大家了。
1: 来，欢迎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看法啊。目前呢，有人朋友分享说，因为手指头，
0: 因为他没有手指头
1: 啊。还有人说啊，那也我猜是口袋，
0: 因为那口袋里东西太多了，
1: 是吧？还有人说耳朵，
0: 他没有耳朵吧？
1: 对，谁洗不干净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地方大家都没猜对，大家想想啊，咱们洗澡的时候还有哪些部分是你必须要洗的？
0: 哦，
1: 行不行啊？然后
0: 那你得问哪个地方是不洗的？哪一洗的就洗澡了，肯定从头到尾都洗了，哪个地方洗不到啊？
1: 他就也洗了，但他洗不干净，因为有个原因。
0: 好，
1: 有个原因啊。
0: 我看 W 说了，他不洗，
1: 嗯，
0: 他是防水的机器猫，
1: 防水机器猫，
0: 他洗就
1: 怎么说呢？这个答案，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无语。
0: 那只能说他一触水，这电器就坏了，
1: 对吧？还不对啊，大家想一想，是身体的哪个部分哆啦 A 梦洗澡的时候永远洗不干净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等您啦。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未知
2: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4: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萨萨。
3: 咱们就是
2: 萨琪玛组合。
3: 刚才啊，除了咱们的好心情更有趣，问问大家啊，哆啦 A 梦洗澡哪里最容易洗不干净呢？好多朋友们都在啊分享、后背，
2: 因为他碰他碰够不着，
3: 这从物理角度想的、脚底，
2: 脚底，
3: 手短，
2: 也有可能肚子大，它容易窝着，
3: 对吧？
2: 窝不着，
3: 就够不着，洗不着。然后到最后啊，我告诉大家都不对，其实答案是脖子。
2: 它没有脖子吧？
3: 不是，因为蓝脖基尼呀、很容易洗不干净啊。
2: 我能够理解6666为什么现在有点想说脏话的感觉，但他忍住了
3: 啊。怎么说呢，这种无语的感觉也是我对周一的态度。
2: 哎，我看到舒青兰这位朋友说，不知道我、反正我看机器猫的时候家里都是黑白电视机的
3: 啊。那他毕竟也是上个世纪出生的。我们都是啊。
2: 哎呀，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什么东西是你长大过日子之后你才会觉得、哇好贵呀、
3: 是吧、电视之一，以前小时候觉得家家户户都自然长出来刷新的一个电视，到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你要想买一台还不错的电视的话都得奔10000多块钱去了
2: 啊。那还是你对电视的要求太高了
3: 啊！
2: 你看现在大部分大家家里都不装电视了，
3: 是
2: 因为不看了，
3: 哎，就装那个买个平板就行了。
2: 就像你们这种就是要用电视来打游戏的
3: 啊，
2: 才需要买那10000多块钱的电视。
3: 那当然，色彩得还原， HDR 得到份上， 4K 得支持，
2: 不然的话你真就蹲一蹲大主播的直播间
3: 啊，
2: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佳琪啊之类的
3: 啊，
2: 直播间你几千块钱也能就够用了。
3: 哎，你还好意思说我啊，我现在分享分享女性，你知道什么东西啊长大之后才发现最贵的吗？
2: 你说我反

0: 不。
1: 口红
0: 不贵。
1: 不贵
0: 不贵。
1: 那我这么说啊、
0: 嗯、
1: 从克重来说它比黄金还贵。
0: 你要知道它给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
1: 啊
0: 已经抵消了要花费的那些金钱了。
1: 老师那我姐有个问题，
0: 嗯，
1: 那情绪价值需要200多根吗？
0: 需要，因为每天需要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质地的情绪价值、
1: 嗯、那是吧。还有几根口红没拆封啊？
0: 你知道当你花了那份钱的时候、
1: 嗯、
0: 你整个人的心情就舒畅了，你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的解压。
1: 那看账单的时候呢？
0: 而且你买一根你这也就是200多、300多，是不是400多顶天了？
1: 是。
0: 你最贵的大概也就600-700吧。
1: 啊。
0: 你又不是6-7万。
1: 6-7万，50根啊。哇，能车子首付了。是不是能买车子的首付了？
0: 来吧，我们的女同胞们。
1: 来吧。
0: 一起来对一对大老师。
1: 啊、别人说啊，这是我同意他，但50根是有点多。
0: 你不需要那么多，我说你花不了那么多
1: 啊。
0: 嗯，就是实际上你觉得它单根是贵，
1: 是，
0: 但是站在你自己的这个精神娱乐消费当中、嗯、它不算什么大钱，
1: 是吧？
0: 啊、要不是因为这样的话，为什么男生有时候也喜欢送口红？还不是因为在那些礼物里面口红最便宜。
1: 哦，是这么着，明白了吧？后天不要送口红。咱避雷一下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好心情更有趣，大家都猜到答案了吗、
0: 嗯、
1: 哆啦 A 梦为什么呀不容易把脖子洗干净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蓝脖激你呀。
0: 又无语一次。
1: 哎，博大家一笑啊。来吧，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首先啊、嗯、咱开门见山的说一说，你们家孩子在这个暑假里边每天的行程大概得上几节课呢？
0: 嗯，
1: 或者每周得上几节课呢？你看有的游泳的，有体适能的，有练写字儿的，对不对？有学英语的，都好多好多呀。
0: 对，今年暑假这个预制娃这个词儿在网络上面突然被刷屏了，不少家长呢都是趁着假期想让孩子提前去学习一下新学期的课本知识重难点，所以就开始预制娃了，就预制一下新学期的内容。虽然说是新词，但是假期要不要提前学这个话题每年都是家长热议的一个焦点。
1: 对，
0: 有孩子就吐槽了，说我还不如不放假呢。但是家长呢是既不想让孩子卷，又不敢不卷。
1: 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0: 所以这个热词藏着怎样的教育焦虑呢？记者也对此展开了一些调查。
1: 在咱徐州这预制娃也挺普遍的啊，记者是随机采访了20余名中小学生的家长，其中80%家长都特别坦诚，承认了这个暑假让孩子提前接触了一下下个学期要预习的内容。只不过呢，学习的区别在于是深度预制还是浅尝辄止。市民张女士的儿子啊，今天小升初了，他向记者也晒出了自个儿啊，孩子密密麻麻的暑假死该就任务性承担。他坦言孩子的假期学习任务啊，甚至要比有偶尔上学的平时的那种学期内的周末还要繁重。
0: 嗯，
1: 自己辅导检查也是每天都在督促跟进啊，也比较辛苦。但前几天可在他们家电梯里边就听到一位家长说了，哎呦哎呀，小孩就是刚刚上初二，又在学那个预习暑假化学课内容了，以后要分课啊。哎呀，他瞬间就觉得好像有种啊迫在眉睫的紧迫感，毕竟高考只有900多天了。
0: 这么一说是有点紧张，
1: 是不是？另外一位家长的李女士的心态呢，他就颇具代表性了，说他给啊即将上高一的大儿子报了5项预习课，5个科目都去学了，把钱花在课本知识提前学一遍，然后就他自己其实也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浪费了自己的教育时间，但是周围人很多都在这么执行。而他的小儿子啊，今年也是3年级，马上升小学4年级，这个暑假也报了语数外的培训班。
0: 其实也有家长是明确表示不愿意让孩子成为预制娃。市民王女士的女儿开学呢是上3年级，
1: 对，
0: 暑假里呢她坚持只让孩子做3件事情，就每天要阅读，要运动，要练字。
1: 嗯，
0: 王女士坦言说她也曾经动摇过，但是她观察到女儿每天下午在小区里面就是疯跑完回来之后呢，脸上红扑扑的，写作业时的专注力反而更高了。
1: 嗯，
0: 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那是刷题刷不出来的。
1: 是，那这种啊超前优势的含金量到底咋样呢？孩子真正是能从中获益吗？在开学后的真实课堂里边，老师啊往往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谁在这个暑假里边当预制娃了。 而他们的后续表现啊，也给这种盲目的焦虑提了个醒。像徐州市求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徐老师他就说了，假期里边那种深度预制娃开学的时候举手都特别积极，
2: 我
1: 对基础的问题反应很快，但是啊，到了需要拓展深度思考的环节往往就跟不上了。就比如是说以前讲那个司马光砸缸，提前学过的孩子能立刻的说出故事典故的内容，但让他们分析啊司马光的思维方式就对比出了不同的版本了，很多孩子一下就卡壳了。更明显的就是专注力的问题，前十分钟他们还能保持兴奋，哎，这题我做过啊，后边就开始有这种拿翘老人的感觉了，变成老油条了，就开始啊走神做小动作，总觉得我已经学过一遍，我已经学会了。
0: 那咱们徐州市大龙湖小学教科室的副主任张艳芳对课堂节奏的困境深有感触，他一次听同事讲这个三位数乘两位数，按正常进度呢要先复习两位数乘法，结果班里不少孩子喊我早就会了，
1: 你看
0: 还有几名孩子说已经学会了这个四位数乘法了，
1: 奇迹算了，这是
0: 如果跳过基础直接去讲难点呢，那些没有提前学的孩子是跟不上的，
1: 对，
0: 按部就班去讲呢，提前学的孩子又觉得无聊。更麻烦的就是有些孩子只是听过并没有真正的掌握，题型一旦复杂了，那他们的错误率就会特别的高。
1: 还有就是求是小学的老师也发现啊，非预制的孩子开学前两周确实在自信心上是有差距的，但知识层面啊差距最多一个月就能赶上。他说也跟踪过好几名连续三年没有超前学习的孩子，后来的成绩反而更稳定，因为养成了课堂的专注听课跟老师节奏走的思考习惯，反而是有某些的这种预制娃一开始表现的确亮眼，但到了中高年级的时候成绩逐渐下滑了。那为什么明知超前学习有弊端家长们却依然执行呢？然后啊咱也有研究啊，我们这些教育方面的专家说了，说预制娃现象的背后是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深切期盼和现实焦虑。虽然啊双减能让孩子们拥有更多自主的时间了，但仍有不少家长习惯性的让孩子提前学习来应对竞争。他还进一步解释了，说这种现象啊现在正在形成剧场效应。什么意思呢？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面的人他就会强迫着跟着站起来。假期的休息时间啊被持续挤压，家长的投入也越来越高，孩子的负担越来越重。那一个小时我好像了解过，一个小时就这样的一些家教或者是给他们来进行辅导都得大几百块钱。
0: 其实这个剧场效应我非常的理解，因为我觉得可以回忆起来自己求学的时候，班里确实会有很多非常积极的同学在假期提前去预习去上课，非常多。当时呢就
1: 应卷，
0: 当时家长的概念印象就是唯一的担心就是其他的同学，你跟你同班的同学他们提前学过了，那你在起跑线上会比他们慢一点，
1: 对
0: 啊，因为你慢这一点会不会后面就一直跟不上，会担忧这一点，怕老师觉得哎，大家怎么那么多同学已经学过了就不再深讲这些问题，
1: 对，
0: 一带而过，那你没有听过你没有提前去学习，那老师又不在课堂上再讲这些内容，这不就形成差距了吗？
1: 这不就一步慢步步慢了吗？
0: 所以这个部分的核心我觉得还是得考验我们老师们的节奏把握，
1: 没错，
0: 学校老师的把握
1: 是
0: 从学习科学角度来看呢，超前学习更大的隐患就是在于会破坏孩子的最近发展区，
1: 是
0: 低龄儿童的超前学习相当于提前透支了尚未成熟的一个潜在发展区。当他们在课堂上遇到已经学过的内容之后呢，会因为缺乏探索欲而注意力涣散，不愿意再去深入思考，久而久之呢会形成不良学习习惯。
1: 所以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孩子的成长，
0: 对，就每个孩子的性格个性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想起换在我自己那个时候，如果我提前预习，老师讲到这里我会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会，
1: 对，就举手，我会。
0: 但如果老师稍微深了一步，我发现这个问题我不会的时候，我反而不是那种会注意力涣散的，我会去思考为什么这个我不会，我会继续从这个不会的断点跟着老师再进一步的学下去，去探索深刻的问题。但是有一部分的孩子他的 性格不是这种样子，他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的小自负，或者是在那里面就会觉得哈，我学过了，就不在意老师在说什么了。
1: 甚至还会干嘛呢？刚开始说到浅表层的时候，老师我会我会，结果老师再稍微深入一下又不会，又觉得丢脸受打击了，反而自信心更受挫。
0: 对，还是像大家理性的去看待孩子的成长，就不要被别人的焦虑所裹挟。
1: 对呀，
0: 你要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给予他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假期呢是孩子休整和充电的时期，家长呢不应该把

0: 期安排的时候是满满当当的，要让孩子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是
0: 也要与学校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形成一个教育合力。家长咱们就主动的和老师多沟通，来了解一下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不要凭借着自己的判断让孩子提前去学习。同时呢，也要配合学校的教学计划，共同培养孩子的良好学习习惯。
1: 反正打破这个预制娃的内容怪圈哈，不能只靠家庭个体。
0: 嗯，
1: 然后咱江苏师范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的院长也向大家科普了一下，学习是真的得要注重科学来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的，回归教育本质，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不要默认学生啊已经提前学过新知识。
0: 嗯，
1: 要注重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思维，比如呢采用项目式学习、探索式学习这些教学方法，让学生啊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在这些过程中来复习、预习、采用、活用这些学习过的知识。当然了，还是要那句话啊，咱们也得规范一下教学的行为，就尽量啊不要在学校和培训机构超前的进行教学和超纲考试，从这个源头上来遏制这种预制娃的现象。同时呢，咱也得推进一些啊完善的评价体系，改变为分数论的单一标准，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对不对？应该营造多元化的这个评价氛围。你说孩子的话，他考分数高那是好学生，能说会道也是，对吧？
0: 对，
1: 你就学口才挺好的，广电口才欢迎大家。就还是这句话，人工智能时代的话，更应该守住教育的本质哈，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他们在奔跑、发呆和探索中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而非流水线上标准化的预制产品啊。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你是个鸡娃的家长吗？
0: 欢迎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本主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哦。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矿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西三环路到工农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

0: 见祥和鹏程。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我是桑桑，
1: 咱们就是
2: 萨琪玛组合。
1: 今天车厢麦克风啊，邀请大家演唱一些歌里边自带音效、语气词儿，还有诗朗诵、念白的那些歌吧。
2: 自带音效
1: 啊，
2: 自带音效
1: 啊，自带音效。
2: 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答，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滴滴溜。
2: 就一会儿出现了，我们听到大家音频都是这样子
1: 了。哎，丢丢丢丢丢，对不对？
2: 念白的呢太多了，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1: 那就不要留。
2: 还有，
1: 对不对？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老李的歌不都是这样的吗？
1: 啊！
2: 前段时间大家去听他的演唱会，都准备跟着念，没想到他还 lay back。
1: 想得，却不可得，
2: 是不是？
1: 你乃人生何？
2: 都跟不上，都没有办法合唱，
1: 对对，是吧？就完全唱不了。还有另外带念白的歌，对不对？啊，忘了你也没有用，忘了你也没有用，还是他的歌。向往是留在风中，没问题。
2: 我特别喜欢这种创作方式
1: 啊，
2: 就像我平常做音频的时候往里面插歌一样的、
1: 啊、
2: 巧妙，
1: 是吧？
2: 因为一直唱旋律容易腻，一直念白也有点单调，两个混在一起刚刚好，这个情感抒发多到位啊。
1: 那毕竟咱们的老本行就是朗诵啊。
2: 那你得加歌
1: 啊，得加歌。
2: 对，你就是不能纯说唱，那旋律说唱、
1: 啊、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呢就演唱一些自带音效和语气词念白的那些歌。还有呢，嚯哈是谁，对不对？那个嚯哈你不觉得还是其中的一个的这个就是最标志的 iconic 的地方吗？
2: 是谁在唱歌？
1: Yes me，
2: 是不是？温暖了什么？
1: 温暖了寂
2: 寞。
1: I'm in love。
2: 这也算是不是？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寂寞是谁的错？
2: 两字
1: 啊哈，
2: 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1: You're never gonna hurt again。 就可以，哎，我发现了啊，凤凰传奇真的是一个宝库啊，
2: 很有互动，
1: 哎，
2: 他们是组合，两个人就很必要，少一个人都觉得这首歌不热闹。
1: 是，哎呦，你看这，我这今年的说唱巅峰对决必须看到你，我要给你打扣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演唱一下，去寻找里边包含着自带音效、语气词儿，还有那些念白的歌吧啊！
2: 好，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尝试演唱一下啊。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提醒大家啊，目前湖东路由南向北，中山南路由北向南，湖东路双向由北向南，响山路双向由东向西，解放路由北向南，苏堤路由南向北，泰山路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响山路双向由西向东，复兴南路由北向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啊。
1: 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抵达目的地。但是这个周一到底怎么了？大家都平常是可能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要加会儿班，下班晚，周一下班早。
0: 对，然后呢，就是毕竟孩子也快那个
1: 开学
0: 了。
1: 刚刚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位小伙伴说自己家的闺女补了一个月的课，
0: 哎呦！
1: 但是呢，就是全凭她自愿，就问她你想补课吗？你想补、咱们就去补，你不想补咱们就去玩，
0: 是吧？
1: 啊，结果闺女说补课，
0: 就问这个时候手里戒尺又拿在手里吗？就那痒痒挠对吧？老头乐拿在手里。
1: 有的孩子真的是他就是想进步，
0: 就是想进步，
1: 对，
0: 哦，
1: 就是知道自己就得补，就不能落后于同学。
0: 这样的孩子在哪领？
1: 真
0: 的在哪里找这样的孩子啊？太棒了！
1: 你看是不是？
0: 真的
1: 教育的好啊，
0: 是吧？从小就是机智出来。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演唱一些啊，里边包含了音效、拟声词或者是念白的那些歌啊。
1: 嗯，
0: 就我帮大家细分一下规则，好不好？
1: 好，
0: 就一些耶，
1: 哦哈，
0: 呜，
1: 哎嘿，
0: 那那那那也行。
1: 好。
0: 对吧，里边就很多出现这种啊，而且我发现了有一个拟声词之王。
1: 什么？
0: 哇哇哇，让我看见你双手。
1: 哎，你这么
0: 说跟着这个节奏开始翻转地球，哇哇哇
1: 哇哇哇。那还有念白也算，对不对？
0: 当然。
1: 那说唱很多，说唱真的没有太多旋律的，不就属于念白吗？
0: 是吧？或者呢，就是接下茬那种，就是自问自答也行的那种。
1: 嗯，
0: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为何有爱就有痛，有爱就有痛，就这种啊，也没问题。然后剩下的话啊，你就发现没有？在那个，啊，忘了你存在，
1: 嘿，
0: 有什么期待？哟，
1: 快乐跟着我一起来耶！
0: 对，然后里边也有很多的拟声词，这不找不知道。你发现啊，一细想，里边包含着音效的这样的拟声词、助记词还蛮多的。特别是周杰伦还有一首歌啊，要不要？要不要逗一下？
1: 那你要这么说，周杰伦下歌很多这样啊，
0: 斗牛啊，对不对？
1: 斗牛这样，前面先来，要不要斗一下？
0: 哎，还有那个三年二班那个
1: 新哥也是啊，
0: 啊
1: 新哥他儿子不是什么？嘿，小牛，要不要搭车？
0: 哎，这个也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啊，那个，请问哪里有卖半导铁盒？
1: 还有那个我很美女士，也是周杰伦女儿在里面的一段旁白录进去了。
0: 啊、是、哦，然后在里边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对白，或者特别有临场感的音效啊。也欢迎大家发挥一下你们的才智啊，在这些曲库里面寻找一些合适的歌吧。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矿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西三环路到工农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8: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7: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利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路段受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9: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0: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十八点段湖东路双向中山南路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解放路由北向南，苏堤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双向，响山路双向由西向东，泰山路由北向南，处于压车缓行中。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哈。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今天跟大家好心情小剧场聊的话题是，有什么东西你是成年了之后才意识到真的很贵，
0: 对吧？
1: 两个贵啊，一个可以就是价格上面的贵，一个是价值上面的贵，就是珍贵。
0: 对啊，然后来为什么呢？很多小时候啊，咱们大部分人对这金钱没有概念的、只知道好不好玩，喜不喜欢，等真正啊自己开始领工资赚钱养家之后，才猛然发现有些东西啊真的是要咬咬牙，真的很贵。
1: 没错，还有的时候是每一个东西你单看你都觉得不贵，
0: 是，
1: 但累积起来账单之后发现啊这么贵，
0: 真的，你随便买买菜。

0: 我买什么二百多？
1: 对，随便买买菜，我没有，我就是日常花销而已啊，怎么每次去到超市一千块钱就没有了？
0: 是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啊。
1: 嗯，
0: 而且呢，以前还你发现没有？
1: 嗯，
0: 有的时候买零食要比买菜便宜。
1: 哎，因为你现在会发现健康的
0: 啊，
1: 真的都不便宜。
0: 就是啊。
1: 大宇宙又提醒我们了，嗨，你们反思反思。
0: 怎么了？
1: 不是贵，只是赚的少。嗯。他好像几年前因此上风波的一位男主播。
0: 哎呦，真的哪里贵了？你这一年有没有升职？你有没有进步？
1: 你怪他贵，你自己工资涨没涨了？
0: 是吧？
1: 是啊，当时戳碎了多少打工人的玻璃心。
0: 我们建议还是谨言慎行。
1: 这是大宇宙说的。
0: 就是啊，你看啊，以前啊，我们觉得贵的呢，可能是自己啊想去买的实用价值不太高的一些高单价的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啊，自己随手买的过日子的东西，你要去细节一下账单，你发现啊，细水长流这么一计算，然后一累积，要比你买的那些单品还要贵。
1: 你看，常清静说回家的车票贵，
0: 回家车票，
1: 但是他这车票是打了引号
0: 啊。
1: 我猜测呢，是因为他常年在外面工作上班，
0: 是
1: 可能偶尔回家那一次那个车票，不光说是路费，
0: 对，
1: 还承载着对家人的思念，所以可能还有额外带的很多伴手礼。
0: 那是，难道空手回去？空手回去那不行，对不对？你看老岳头岳母，然后家里爸爸妈妈，那不都得是不是？那些晚辈亲戚朋友，
1: 对，
0: 都得给一点，是不是？
1: 都很贵。
0: 哎，再说在外边当老板的，对吧？回来之后总是要有点面子和人情的包袱。还有一些呢，就像萨老师说的，是无形的变珍贵的，是它价值高了的，以前忽略的。小时候哪有任何的健康隐患吗？
1: 小时候啊，你就说吧，大家一起出去吃个东西，谁去看它是什么成分，谁去看它是不是油多了，
0: 就好吃不好吃
1: 啊，
0: 想吃不想吃，就看这两项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
1: 时间，
0: 小时候最多的，特别是不说小时候了，就上大学那时候，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时间。
1: 没错。
0: 还有啊，人情世故。年少的时候说啊，掰了就掰了，说生气就生气，到后来才发现啊，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等着自己消耗挥霍的。
1: 而且你错过了你那个时期最好的朋友，你在下个时期是遇不到那样的人的，因为大家都不再纯粹了。
0: 对吧？我就怀念那个时候的刘若英。真的是错过了之后，那才知道有些人那就不在呀，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吧。还有呢，是以前真的在挥霍自己的健康。
1: 嗯，
0: 我以前从来就不信那种，就是也不会观看这种所谓的什么人的这种啊，正常的健康的作息、膳食结构怎么样最平衡，完全不会操心担心。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几个小伙伴有时会定期的在大家生日时候聚餐。
0: 嗯，
1: 以前呢大家就是一下子吃到结束，吃到结束可能再转个二场。
0: 对。
1: 那现在呢都是吃到一半时候都站起来开始活动。
0: 晕，哎，晕太了的，这个困了啊。然后呢，甚至呢，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感觉。
1: 嗯。
0: 其实啊，我觉得那天的菜不是因为咸了，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几个口都淡了。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对，集体口都淡。
1: 那这真是好事，因为平常大家都知道咱们徐州的菜口味就是偏重，
0: 大伙来这大伙用。
1: 那外地的朋友来一个周末长三斤，那都是堆的钠，
0: 是
1: 回去加上水肿的。
0: 然后结果现在我们集体会觉得一道菜啊就不应该再清淡一点点，可能是体现一些食材的本味会更好一点。
1: 你们终于可以理解了，以前只有我一个人说青菜好吃。
0: 就是到后来嘛，你看慢慢发现了，从随着长大自己过日子自己打工啊，还有一项支出，对我们来说变压力了，人情往来。
1: 人情往来，是的。
0: 小时候你哪要操心红包份子啊？
1: 嗯，
0: 你就操心说，哎，那去哪儿作息？那我想吃那个，我想吃这个，对不对？
1: 嗯。
0: 那工作之后，朋友结婚、长辈生日、逢年过节送个礼，还有后天的小七夕，一笔一笔支出接踵而至啊！你敢忘一个，你试试？那对不对？那直接社交性死亡，一提起来，咦，再一日，哎呀！
1: 包括像刚才大老师说时间，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放学之后也可以有大把的空闲，
0: 真的
1: 可以随便的去发呆去玩耍。但是步入职场之后呢，时间就被工作啊被家庭分割的就是七零八落，
0: 真的
1: 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真的变得特别的稀缺。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有时间还有钱，那钱还不用自己赚。
0: 真的。
1: 我真的我回想起来，我就在大学可能大二还是大三的某一个傍晚的时候，在金鸡湖旁边的时候，随便的一家咖啡店，然后点了一杯咖啡可以坐一下午，包括小蛋糕什么，跟朋友在那里聊天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就有想象，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轻松的时候。

0: 去看一下古茗瑞幸今天哪一个跑腿盘更便宜。
1: 还有就说时间这回事吧，有多少人啊，每唯一能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是在车库里面听我们啊、节目的多留的那个半个小时。
0: 是。
1: 平时的话好不容易赶上那个说工作弄完了、就开始弄家庭。
0: 这时间是真贵。
1: 是不是你走了不上班吧、那孩子要那个打预防针了，要打疫苗了，你就带去吧。就是这个，然后到了昨天，您还不回来吃个饭吗？就那么忙吗？你一看左左右右全是奢侈，对不对？
0: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哪一些事情是你到长大之后发现真的贵的，
1: 对吧？
0: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来分享分享。
1: 哎，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即可了。也欢迎大家演唱一些那些自带音效、自带念白和语气词儿的歌吧。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

0: 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4: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5: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6: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9: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从去年开始就慢慢告诉大家，什么3C 产品涨价了，内存条又暴涨了，硬盘价咱现在买不起了。就因为最近这些啊，所谓的存储颗粒还有3C 配件价格疯涨，所以有些不法之徒就盯上了这些走空门的方式了。8月15号在四川的南充，有一个项目部的办公区域啊，遭贼潜入了。当事人秦先生说啊，说办公区域里边有6台电脑，包括4台笔记本和2台台式机。没想到这小偷进来之后干嘛？把台式机的主机拆了，专拔里边的内存条、显卡、硬盘，价值加起来都得快3万块钱了。据悉呢，小偷翻墙进入，撬开窗户，在办公区域待了2个多小时，目前暂未追回啊。秦先生怀疑呢，对方提前踩过点，暂时问了周边的人，都通过啊自己的监控视频辨认不出来这个人的特征，应该是外来的陌生贼，目前已经选择了报警处理了。没想到啊还有偷配件的，
10: 关键是这个过程也是挺繁琐的，
9: 对吧？他还有时间在那挨个拆开挨个拔。
10: 继续再关注，近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过 AI 短片、因为有一些确实制作的水准还是比较高的。
9: 没错，
10: AI 短片反正也没时间火，火了。截至发稿呢，点赞数超过了750万，播放量超过了9000万，引发了不少网友去讨论时间贫困的话题。
9: 是，
10: 在影片当中呢，有一个29岁的打工人，迫于房租还有贷款等压力，想着向外星人出售自己10年的寿命。
9: 哎呦，
10: 他说反正我也没时间活，外星人却告诉他，你没那么多能卖的，我们只收真正属于你的时间，
9: 就你上班那些都不算正儿八经你的时间。
10: 男主剩余寿命51年4个月，每天上班10个小时，这段时间呢他是自己无法去支配的。再扣除通勤和睡觉，他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算下来只剩下21天7小时。
9: 天哪，就剩余的51年寿命里边只有就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21天7小时。
10: 对，短片发布之后呢，不少网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有网友表示说，自己之所以越来越习惯熬夜，是因为只有夜晚的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
9: 是真的
10: 扎心了吗？你看他们抓杰瑞也说，我刷到了、这个起因，我会刷到 AI 短片可能是因为我上半年的时候天天在追萨萨的 AI 视频
9: 看完之后边看啊边在地下车库里边哭。据悉呢，该片是从前期的创意剧本、人物设定到 AI 的画面生成、视频剪辑全流程都由导演这位 UP 主叫做站起来的影子一个人完成的。他大概前后花了2周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时间。他呢也告诉了媒体说，他理解的时间贫困啊，不是简单的忙，而是一个人每天在完全可支配的使用时间啊，真真正正决定自己该怎么度过的时间，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少了。 同时他也强调该影片并非否定工作赚钱或者奋斗的意义，像工作啊、通勤啊、家庭责任、经济压力，这些都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面对的。但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也有一个小细节，外星人认为玩手机可以算自己的时间，但如果一个人连什么时候拿起什么时候放下都无法决定，那么这段时间也不算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而这位 UP 主也回应啊，这其实是把时间贫困再往前推了一步，不仅是我们有没有可支配的时间，而是啊我们对自己的时间有多少的支配权。他说，我不想把简单的上班定义成不属于自己的时间，把娱乐定义成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觉得真正判断的标准不是你在做什么，而是这段时间究竟是不是由你来自己决定的。在结尾呢，外星人也说了，说发呆、等一个人、看天黑、陪谁坐一下午，这些在宇宙里面都已经是很稀缺的资源了，所以在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时间里边，你最想做什么？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成年人，在现在的周末啊，你就说马上临近的周末，哪怕已经提前五天了，你想和一个人临时约个什么事，别人都得说我看看我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
10: 没错，
9: 有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安排。
10: 对，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属于他们也想更主动的去支配自己的时间。继续再来关注2025年2月初呢，国家药监局批准斯普奇拜单抗注射液上市。这个是干嘛用的呢？它是用于治疗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
9: 挺重要的。
10: 这个病程呢，超过20年的重度过敏性鼻炎患者者就告诉了记者，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他首次注册了这个药物，两针花费了3636元
9: 啊。
10: 最初两周注射一次，这个症状稳定之后呢，就延长至每个月一次。连续注射之后呢，他一度都觉得所有症状基本都没有了，
9: 是
10: 以为鼻炎已经得到解决了。打完第九针之后呢，他出现了眼睛发痒、鼻炎偶尔发作、血常规显示嗜酸性粒细胞的指标上升了。他呢就遵医嘱暂停注射，并且服用了激素药，指标恢复正常之后又重新打针。
9: 是
10: 到今年的三月份，他的嗜酸性粒细胞再次升高，皮肤呢还反复泛红发痒，随后呢全脸出现了严重的皮疹，被确诊为特应性皮炎。
9: 天哪！
10: 在五月份的时候呢，罗拉与医生商议说再注册一针。以进一步来观察这皮炎与这个单抗之间的关联，但是打针呢当晚呢特应性皮炎再次爆发了，医生判断可能与注射副作用有关，就不建议他继续使用了。
9: 是
10: 这最后一针呢也是他接受的第15针单抗治疗，至此呢他共花费了约1.5万元。那北京世纪坛医院呢也是反映了一下这个问题，说这单抗治疗的个体差异与总 IgE 的水平以及过敏原类型还有症状的严重程度、嗜酸性粒细胞的高低等等都是有关的。
9: 是
10: 他坦言单抗其实更适合传统抗过敏药物控制症状效果不佳的患者，
9: 就吃药已经没啥用了，
10: 你临时用于一些加强治疗可能还行。但单抗呢是过敏性鼻炎治疗领域的一个重要补充，而并不是替代所有传统方案的神药。
9: 对，
10: 所以需要严格把控它的适应症，在循证医学证据的框架下去规范使用，避免滥用。
9: 是吧，就不要觉得他说一个月打一针的话自己能省很多事，不存在啊一劳永逸的方式。再来关注吧，最近多个短视频平台都涌入了那种鼓吹啊华夏神族月球起源，不周山连接地月，西方人是洋人，洋 ship 那个洋啊，这些调论荒谬的伪史内容。这类内容呢绝大多数啊都带有着 AI 生成的标签，但仍有不少网民认为视频是真实的并表示赞同。记者实测啊，借助 AI 生成的相关短视频耗时不超过5分钟，伪史生产从手工作坊变成了流水线，生产门槛几乎为零。专家表示，这类内容呢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容易被掩盖的真相，带给观众啊看透真相的优越感，却容易让人越看越相信。而赛博伪史啊混淆史实，还可能会制造群体对立，让未成年人啊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仅靠用户辨别远远不够，平台需要啊优化推荐的算法，不能只看热度，同时也得加强一些内容审核，还有啊核查人物、年代、事件是否具备可靠来源，从源头来治理这些赛博伪史的乱象。现在孩子们啊说实话刷抱着手机的时间很多，但他们看到这种赛博垃圾也真的很多。那撒老师你知道什么叫做啊啊撒撒 啊，突突突突突撒裤。
10: 我不知道。
9: 啊，通通通通通通通撒裤。
10: 这种赛博垃圾我应该还没有刷到。
9: 他叫 AI 山海经，就是一个棒球棍长成了人。现在孩子们都知道这个东西，甚至能叫出来十多个不同的这种 AI 生成物，超级长的类似于这种啊，通通通通通通撒裤的名字。就他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运算能力基本上都用在这些赛博垃圾上面啊，真的是如果孩子们经常刷到这些东西，你们也要给他们开一个青少年的模式，尽量让这些赛博垃圾远离孩子们的大脑啊。
10: 继续再来关注8月15号呢，一名自称追觅冰箱品类供货商发帖称追觅大家电业务解散，货款难以结算，已组建供应商维权群，目前呢原帖已经删除了，相关截图呢在网上迅速扩散，引发热议，有网友就担心了，以后还有售后吗？那8月16号的时候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探访了南京线下的一家门店，店员否认了相关传言，称年底呢店面还会扩大，记者随后拨打了追觅客服电话，客服称没有接到大家电解散的相关通知，目前产品可以正常售后。
9: 就在今天我也是登录了一下社交网站还有购物网站啊，的的确确发现他们家所有的在线产品都在打折，那究竟会怎么样呢？有没有也在使用追觅家的这些啊保洁产品的人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再来关注吧，前两天南京53岁的王先生冒雨骑行了20分钟，回家仅换了衣服，开一会儿风扇，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脸歪了，刷牙的时候嘴巴也开始漏水了，于是确诊了面瘫。南京市第一任中医院的这样的主任也告诉大家，最近呢真的是面瘫患者增加，他们的单日的最高接诊率得达到了16例，像受凉和熬夜是最主要的诱发因素，所以他也提醒大家，淋雨后啊需要及时的吹干头发，换干爽衣服，不能直接吹空调或者风扇，空调的温度也不宜过低，同时保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面瘫呢多发在单侧，比如一侧的眉毛抬不上，额抬头的这个抬头纹消失了，眼睛闭不上，嘴巴歪向一边等等，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最晚不要超过72小时的黄金治疗时间哦。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建国东路到凤鸣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2: 嘿、hey, 我是丧丧，
1: 咱们就是
2: 丧奇马组合。
1: 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咱们直播间有网友说了，去了一趟云龙湖，那堵炸了有点。
2: 目前看到我们的智慧大屏上面，湖东路由北向南确实是在我们拥堵指数的第一名，
1: 是
2: 通行时间是大概14分钟左右。
1: 嗯，
2: 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那现在可以更快的到达目的地。但今天到底云龙湖有什么，大家都去了云龙湖呢？
1: 对，老鱼还有这个解放路由北向南，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苏堤路由南向北，还有和平路双向由西向东，响山路由东向西，中山南路由南向北，响山路双向由西向东，中山南路由北向南，都处于压车环形中。
2: 对，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东西你以前年少的时候没有感受，
1: 嗯，
2: 到现在突然觉得它很贵。
1: 是，
2: 但不光是价格上面的贵，也可能是价值上面的贵。我们刚才有说到时间，有说到身体健康。
1: 对，
2: 男朋友就说这一段文字一定要让我念给大老师听。
1: 我听听。
2: 佳肴虽好莫平常，莫负少年意气扬，若得身轻形似鹤，山河快意任君闯。
1: 太棒了，为此的话我告诉你，我身上的人文学细菌也在燃烧、我想回诗一首。
2: 你说，
1: 福田一碗羊肉汤，用深意开药方，要是吃的不得劲，假庆也能尝一尝。
2: 明白了吗，男朋友？就是说啊，就是要身体好还是得吃，
1: 对吧？我告诉大家啊，就还是这句话，麻绳专剪细处胖，命运戏弄大缠珠，没有用的，单靠嘴确实没有用的。
2: 我再概括一下，
1: 行，
2: 那就是大老师
1: 啊
2: 不听劝。
1: 那我也欢迎，就明年就扶阳节就找我开唱。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话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啊有一个社交媒体在这上个周末火了，
2: 嗯，
1: 咱徐州啊算是文旅或者徐州地铁出的一个小物件，锦饭碗。
2: 你这么说我好像刷到过，但是记不起来是谁捧着过这个金饭碗了，
1: 是吗？甚至每个人都在问我们群里有的问 See you man 那个锦饭碗的路子吗，我发现上车都给抢了了，还有能告诉我他到底是个啥材质的吗？
2: 所以它是地铁卡，
1: 地铁卡，它是一个异形地铁卡、
2: 嗯、是一个金色的碗的形状。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塑料材质，上面还带
2: 塑料的、
1: 嗯、不然呢99块钱给你买个纯金的。
2: 人家现在那个稍微有那么零点几克的那种小金箔的，这好歹也是有一点金的，
1: 是吧？
2: 哦，他就觉得他叫金饭碗，一丁点金都不含呢。
1: 颜色，
2: 金色的，
1: 只是个颜色，
2: 金色的饭碗。
1: 对，没说材质。最近呢，这是徐州地铁推出的地铁创意卡，不仅是我们徐州的所有的网友们、市民朋友们啊，对它趋之若鹜，它已经火到了社交媒体上，甚至外地的朋友们都开始在求购。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全国的大部分的轨道交通和这样公共交通都可以通用的一个储值卡，甚至还登上了咱徐州热搜榜本地榜的第一名。
2: 主要是因为它上线三天就售罄了。其实之前这种异形的地铁卡出了不少文创类型的，
1: 有那个什么旱冰马俑的，
2: 哎，还有那种就是那种龙盘玉的那个，
1: 哦，就是镇馆之宝的，
2: 镇馆之宝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好像都没有这次这个金饭碗那么火爆，
1: 那么出圈、
2: 嗯、
1: 其实跟他出来的还有一个难兄难弟、
2: 哎、
1: 是另外一个里边带花瓣的，但大家对那个能游动的花瓣的就没有这个金饭碗这么的趋之若鹜。为什么呢？
2: 你别说，这寓意听着好啊，是不是啊？你捧一个金饭碗在手里，这个年头谁不需要一个金饭碗？
1: 就一生讲究吉祥的中国人是拒绝不了发财这样的诱惑。
2: 不光是发财
1: 啊，
2: 就是大家的

0: 更喜欢以前是铁饭碗，就是你得一直有这个饭碗，它牢固，
1: 是吧？
0: 它这个不光是一个牢固的饭碗，它还是金的。
1: 那毕竟以前呢也叫铁饭碗，
0: 嗯，
1: 这次直接来个金饭碗啊。
0: 对，
1: 就很多人好奇这金饭碗它到底的这个原物件的出处是在什么地方的呢？今天也跟大家说一说，它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咱徐州地下城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嗯，
1: 一件战国时期的陶钵。
0: 哼，原来还是有原型的。
1: 对，什么是钵呢？就是唐僧手里拿那个，和收白素贞的那个。
0: 现在大家很喜欢有那种阴疗，拿一个那个另外一个材质，像那个擀面杖一样的，忘了是要什么东西了。
1: 杵
0: 啊，对，杵啊，对，就在那个钵跟前、啊、里面装水、
1: 哎，
0: 然后对着那钵噔噔噔，
1: 对，
0: 阴疗、啊，
1: 或者有的时候就敲一下，然后跟着啊、嗯，就这样啊。
0: 嗯，
1: 说起来，金饭碗地铁卡的创意初衷啊，其实呢，他咱们这个负责创意的啊，这位经理他也说了，这件啊陶钵的碗儿，它在出土的时候真的是刻有彭城这个字样的，它也是截止到目前关于徐州古称彭城最早最有力的实物证明。
0: 你看，有文化。
1: 对，所以就把这个文化的韵味复刻到了这款地铁卡上，拿在手里啊，就真的好像捧着几千年的城市记忆。但根据原物图来看，人家以前是一个啊土陶材质，是个黑色的。他，你要真出这个黑色的，
0: 可能没人买。
1: 哎，未必会真的那么火。
0: 嗯，
1: 但是啊，给他一度这么一层金色，
0: 嗯，
1: 就自带了一层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了。
0: 是，
1: 手持金碗，那就是大家的期许嘛。
0: 生活富足，
1: 工作顺利，
0: 衣食无忧，
1: 圆满富贵。
0: 你这谁不想要一个？
1: 就是啊，而且它不光是交通卡，还能当一个随身的小八卦或者小挂件，就非常符合现在这样社交媒体上大家对于啊日常仪式感的一个营造。而且呢，别人都说，哎呦，这两天都买不错啊，他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联系代工厂啊，来进行赶制啊。
0: 没错，一只小小的金饭碗其实也是收纳了我们三餐的烟火，也承载了千年的文脉，就是寄托了一生顺遂的愿望，
1: 是吧？
0: 也就算我们也能够手持金碗，岁岁安稳，前路明朗，万事丰盈。
1: 也就跟我们今天话题似的，小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觉得珍贵，现在太珍贵了。
0: 嗯，
1: 体制内铁饭碗。以前爸爸妈妈都是有编制的，你就觉得，哼，我才不要在那样的地方一眼望到头，一张报纸，一杯茶，一间办公室就这么度过一辈子，我要出去闯荡开眼界。现在觉得宇宙的尽头
0: 是体制，
1: 我想要它呀。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2: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1: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2: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3: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2: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4: 你咋知道的？
5: 来吧，看看时间，走到18:56了。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明天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加速！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要提醒货车车友们注意，鸡子林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5: 爆炒、烤制、酸汤，重庆人毫不吝惜地加入辣椒、花椒、泡菜，一道道拿手的鱼菜，可以说是一代代重庆人的共同记忆。持久的秘密
16: 是味道的传承，也是记忆的打磨。临近饭点儿，饭店的后厨绝对是最忙碌的地方，人们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愉悦，但等待在所难免。大厨胡永志的拿手菜每桌必点，他从未想过这道家乡菜居然在城里如此火爆，食客们甘愿等上半个小时，为的就是这道美味秧田鱼。
17: 老板，今儿我下午请个假。可以可以啊。出去耍哟。
16: 胡永志的老家在巴南区，骑行40公里，跨越大半个重庆。作为饭店的灵魂，忙碌的胡永志一般不敢休息，今天破例请假是心里有大事儿。七月是糯稻成熟的季节，胡永志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收稻子。在城里读1年级的外孙放假回来避暑，平常和外公很少能见上一次，这一回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次田间的乐趣。糯稻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秘密。3个月前撒下的鲫鱼苗，此刻正是肥美的时候。
17: 二毛鱼。
16: 小外孙在城里长大，没见过稻田，也没见过稻田能养鱼。抓鱼是交给他的任务，但鱼并不配合。田里的一切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兴奋又好奇。
18: 爷爷，我摸不到鱼了。
19: 你那两个手够空噻。
16: 稻田里的水虽浅，但巴掌大小的鲫鱼在淤泥与水稻间来回闪躲。抓鱼并不容易。
17: 双手并拢，手心朝下，大拇指内扣。
16: 几十年前，胡永志的外公说过相同的话。掌握了要领，小外孙开始享受稻田里的时光。
18: 我刚有大大鱼了。
16: 胡永志家的稻田其实只有半亩地，不到2小时就能收完。但对于土生土长的胡永志来说，种地不仅是为了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他怕忘了童年的大山与秧田。木质的脱壳机，胡永志小时候就见过。龙骨、除败、去沙，忙碌了半天，收获了300千克水稻。今年年景不错，胡永志很满意。明年他依旧会插秧、耕作、收割，这是属于他的仪式。至于抓到的鱼，胡永志正好用自己的拿手菜犒劳一下小外孙。乡村土灶留好空隙，关乎无法言说的火候。做鱼离不开生姜，切片去腥，泡椒泡菜提味。重庆人的餐桌追求复合味道的组合，酸绝对不容忽视。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鱼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
19: 必不可少。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只需看一眼炉膛，胡永志就能感知到锅里的温度。加入凉水，迅速降温。因为番茄与芹菜需要慢炖才能出味儿。城里餐厅做了30年的鱼，一切秘诀就在这个小村落。泡椒的辣，芹菜的脆，泡菜番茄不一样的酸。等到冒泡时，立刻下鱼。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统统渗入鱼肉中。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胡永志不必权衡时间。等待应验着那句老话，千滚豆腐万滚鱼。鱼肉富含谷氨酸，它是味素和鸡精的本源。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慢慢炖煮，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稻田又叫秧田，锅里的鱼叫秧田鱼。与饭店里不同，家里的老土灶用柴火整整炖了一个小时，鱼肉中的蛋白质完全融入汤汁，此刻辣酸香，还缺一味重庆本地的麻。100多度的菜籽油瞬间让青花椒释放出充满麻味的芳香烃，提亮菜色的同时也让人胃口大开。
17: 二老吃鱼哦。
19: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鱼是自己抓的，小外孙的胃口格外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于秧田里的孩子，这句话其实不难懂。虽然是第一次抓鱼，但吃到后能记一辈子。清晨5点开始下雨，一直没有停的迹象，但胡永志执意要回城，因为他只请了半天假，还有食客在等着他的秧田鱼。山林中的雾气是土地与河流的蒸腾，水雾又会化作雨滴重新汇入大地。味道的传承也同样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离开山野，回到热闹的都市，宽阔的公路旁，传承依旧在继续。重庆市綦江区90%的饭店都在做北渡鱼。起锅烧水下鱼块，这个忙碌的男人主理着綦江最老的北渡鱼餐厅。王琦对北渡鱼的每一步都太过熟悉，辨别火候不用尝，只需铁钩轻轻一戳，细微的阻力足以分辨。做北渡鱼有两个步骤，处理鱼和炒料。配料的比例多少，火候的拿捏，王琦重复了无数次，伸手就能感知温度。王琦曾经在苦练4年后决定出师，但师傅却给出了奇怪的评价。
20: 老丈人看见了，你这叫什么北渡鱼啊？你只能是北渡鱼，不叫北渡鱼。他也觉得很怪啊，为什么是啊？他说：“你看一个，形式有了，味有没有啊？外面的东西有了，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啊？”
19: 王琦的岳父是王琦的师傅。同样一条鱼，他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欠缺的一点是什么。

0: 湿度又会滋养出不同的麻味与香味，但这都不是王琦的标准。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如果不是这次失败，他或许并不知道，一种麻味竟然有很多讲究。筛选半日，才欣喜地找到，这一捧花椒只有一颗带籽。花椒开口越大，掉落的籽就越多。极品北渡鱼要求花椒开口率必须达到95%以上。
4: 老板，这个花椒了没有？70万。这个籽儿它都是很少的，但是那个籽儿呢，它都是在里面都会很苦，而且如果说你那个一吃在嘴里面，感觉是沙沙沙的感觉，你嚼的话是唰唰唰的那种感觉。舍不得的，口感不好，加了个籽儿就是口感不好。
0: 一百颗花椒最多只能有5颗带籽，这种偏执是师傅的规矩。花椒已是极品，但还不够，在热锅中不断的焙，去除存放时的潮气。高温也会使皮壳中的油脂逐步释放，香气得以激发。此刻花椒皮慢慢变皱，温度的把控至关重要，火大会糊锅，火小香气难以充分释放。手工研磨的精度在机器看来绝不合格，但对于重庆人的吃，机器也不完美。手工总不均匀，大片粗颗粒保证咀嚼时的口感，粉状细颗粒肩负着麻味。一颗花椒虽是微观世界，却也气象万千。北渡鱼的辣味灵魂同样需要炒制，高温快速脱去水分，保证香味释放的同时也让表皮变得干脆。提香的灯笼椒与增味的小米辣不停翻炒，稍有停歇就会变黑，发生焦糊。炒制完的辣椒只能算作预处理，王琦将他们带回市场，用古老的方式处理辣椒。在今天的重庆，做这个活计的超不过10人。相比于机器研磨，提放14千克重的石杵并不轻松，但为了保证味道，手工有时确实无法替代。机器可以无差别地将辣椒全部磨碎，而石臼只会捣碎辣椒皮，完整地保留籽。皮提供视觉的红与味觉的辣，籽中的油脂会在加热后散发出油香。但想吃得鲜，还得合理补。王琦选择綦江河里的野生花莲，这种被戏称为胖头鱼的鱼类是中上层水域中绝对的小霸王，生性凶猛，代表着肉质紧实和绝佳的口感。

0: 查理，
1: 三位极致主菜拖上砧板，仍不够，还缺师傅的心传。鱼一分为二，沿着脊骨，一把菜刀便能剔出完整的鱼肉。大块，没有花式刀法，最大限度保留弹牙的口感。剩下的鱼头鱼骨处理得更加粗放，大刀剁开。这些部位富含最多的钙质和磷脂类物质，后厨遍地是黄金，这些边角料保证了汤的鲜美。高粱酒50度，鱼的腥味来自于肉中的醛类物质，混入酒中加热后便能一并挥发掉。冷锅，热油，辣椒酱，猛火，红油鲜亮，所有的配料都已准备妥当。学艺第8年，王琦再一次向师傅表演。汤底沸腾，投入鱼块，小心控温。火大，鱼肉变老；火小，难以断生。这一步直接影响到鱼肉本身的口感。原汤回锅做料，花椒碎注入跳动的麻，辣椒碎点燃口腔的烈。一道北渡鱼从下单到上桌只需要8分钟，但明白不同食材的组合，王琦花了8年。两次从零开始，所谓新传，除了看得到的手艺，还有看不到的细节。被否定不是坏事儿，时间久了就能体会到期待。北渡鱼俘获了一代又一代的食客，从师傅到王琦，传承的味道从未改变。重庆市万州区，全年104天都有雾。云雾之下是长江，云雾之上是匆忙赶路的简胜全。作为一名烤鱼师傅，早上4点收工，6点就上山，事情应该很重要。住在江边，从不缺水。但简胜全却要跋涉2个小时到山上取水，这眼泉水是20多年前师傅告诉他的秘密。流动的山泉水被认为是活水，富含矿物质。但简胜全需要的是水中难以看见的微生物。黑屋子的空气中弥漫着奇特的微生物群，虽然看不到，但它们却在密闭的空间里不断让辣椒发酵，产生新的口感。泡菜用的就是那眼山泉水，但一样的丰潭水已经干了，这就是简胜全上山打水的原因。
2: 你现在一般要加好多盐？
3: 加满，
2: 只有这边的差不多。
3: 没有太咸，加满就行了。好，你不加碳盐水，它好像要软。
1: 泡菜坛子封不严，可能前功尽弃。杂菌会在有氧状态下大量繁殖，一坛泡菜会变臭。他希望徒弟明白，即使是丰潭水， 也必须原原本本取自那眼山泉。同样的水，同样的微生物，面对看不到的世界，老实遵循就是传承的心诀。在万州吃烤鱼只能是晚上。
0: 对呀，伸出去啊，对，哎，对对对对，啊，再离起来，啊，对对对对。
1: 白天，门里都是各家的秘密。
0: 轻点，轻点，轻点。
1: 郝维来学徒已经一个月了，本以为简单的烤制不在话下，但真正上手却没了章法。
0: 不要把头烤糊了。
1: 烤糊在师傅的意料之中。啊，烤糊的鱼不但失去鲜味，也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产生轻微毒素。简胜全亲自出马，却没有立刻上手，戴好手套保护吃饭的家伙，封上火门，加出多余的火炭。烤鱼的秘密在于没有明火，全靠热辐射将其烤熟。师傅的很多动作都是徒弟曾经忽略的细节，沿腹部分开的鱼有薄有厚，同一炉火受热一定不均，薄处易烤焦。道理其实不难，厚处多烤一会儿，随时调整，防止烤焦。薄的地方全靠余热，烤边是为了锁住更多的汁水。烤了半辈子鱼，简胜全只需一根钢签判断肉的弹性，判断是否成熟。师傅的手法让徒弟知道，烤鱼先要了解火，了解鱼。一道万州传统泡椒烤鱼，是咸、鲜、酸、辣的柔和。青红泡椒切丁，辣椒素充分释放。猛火热油，各种配料依次爆香，既除鱼腥，又激发鲜美。泡椒，重庆人专属的味道，一家一味。慢煮，泡椒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红油的爽利可口。这一切微妙，成就出万州的独特风味，也让南方的烤鱼游进了北方的街巷。入夜的热闹如约而至，烤鱼最早发源于巫溪，被万州发扬光大。无数像简胜全一样的烤鱼师傅，在底料中炒入蒜蓉，蒜香四溢。花椒与辣椒炒就底料，鱼也有了香辣。饥肠辘辘的食客，迫不及待地分享着20多种底料下的鱼。至于徒弟郝维，要想获得真传，还得原原本本地从打水、烧火干起。从山野到江边，从乡村到都市，做鱼的步骤可以简单到几行字，但口味的地道仍然在口耳相传与心领神会间。固执的王琦依旧寻找开口率更高的花椒。回到城里的胡永志，掂量着何时撒下新的鱼苗。小外孙总算记住了秧田的味道，简胜全还需要更多次的示范，让徒弟明白烤鱼的精髓。 传承，总是在不经意间进入人心。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走进四川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8: 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9: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8: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10: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掏皮，
9: 就紧紧粘在一块了。
8: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11: 那它的面皮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9: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8: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国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蒸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

0: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松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啊，究竟有好把子。
2: 加51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3: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子，多了它有药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4: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姐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
5: 了，流了汁水，哇，
4: 对，
5: 人
4: 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2: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0: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1: 已经流口水了。
3: 那就尝一下嘛，那给你尝一下。
0: 哇，
3: 尝一下。
0: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1: 谢谢谢谢。
0: 好好吃啊。
3: 怎么样？好吃吗？
0: 对，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1: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1: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2: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6: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就很舒服，看着也好看。
2: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
9: 这一说到夏天，大家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呢？可能是那种繁茂的绿意和悠长的日光。而在我们中国版图的金鸡之冠漠河的夏天，有着一番截然不同的意境。它避开了喧嚣的燥热，自有一份难得的沉静。那很多人呢都熟知的是漠河冬日的冰雪童话，却不知道夏天的漠河更像是一处被时光遗忘的秘境，藏着北国最温柔的呼吸。
10: 的确啊，在这里夏季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它的日光啊非常的长啊。可以说浓缩了四季当中最美的那样一抹底色啊，最纯净的底色，也是最让人着迷的底色。即使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发现天空还是亮着，所以你会感觉来到这里之后时间会被无限的拉长。
9: 是的，
10: 夏天呢真的是一种梦幻般的质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我们学长表弟的脚步，一路向北去漠河，寻找这样一份属于中国最北端的夏日浪漫。
9: 好，那我们请出表弟带我们去漠河的乌苏里浅滩，感受找北的快乐吧。
11: 大家好，我是表弟。盛夏的蝉鸣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吵得想逃了？当大陆南方的小伙伴在30多度的蒸笼里蒸桑拿时，东北正躲着在夏日的清凉里偷笑。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路向北，去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过一个不用开空调的夏天。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网路梗吧？大陆东北网友把南方朋友成为南方小土豆。到了夏天，这个比喻依然成立。当南方小伙伴拖着行李箱从湿热的空气里钻出来，一头扎进漠河里的清凉里，那种凉到醒的喜悦，真的会让人瞬间理解什么叫做南北差异。对很多台湾小伙伴来说啊，漠河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夏天的吸引力啊，首先是那一种远离酷暑的爽快感。在漠河啊，白天长得不像话，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尽情的在户外撒欢，完全不用担心被热浪赶回屋里。其次啊，是体验南北的辽阔，从四季长春的宝岛飞越3000多公里，直抵这片被森林覆盖的净土，这种跨越本身就很浪漫。最后呢，是独一无二的夏日奇景。夏至前后呢，能看到白夜，白天特别的长，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太阳迟迟不肯落山的温柔， 非常的不一样。说到枣北啊，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大名鼎鼎的漠河北极村，但真正的夏日寻北应该从更原始的地方开始，乌苏里浅滩。这里是中国版图最北点，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在这里蜿蜒。夏天这里没有厚厚的积雪，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奔流的江水。和热闹的景区不一样，夏天的乌苏里浅滩呢，像个安静的绿色秘境。大家穿过一片静谧的白桦林，看到一块巍峨的泰山石立在眼前，上书写五个大字，中国最北点，旁边恭喜你找到北了的碑石，是所有小伙伴最开心的合影点。夏天啊，在乌苏里浅滩的体验是纯粹而治愈的，触摸那块标志性的石碑，面朝南方，小伙伴们呢能瞬间理解脚下土地的深远。

0: 从这里开始，最北的概念变得具体、可见、可感。
1: 听完了表弟的描述啊，站在那块中国最北一点的石碑前，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哎呀，我们可算找到北了，是吧？那么这个仪式感已经拉满了。不过呢，地理坐标的抵达呢，往往只是旅行的序章。
2: 是的，真正的旅行应该要走到这个生活的机理当中去啊。
1: 嗯，
2: 最北这两个字呢，不单单是这个地理课本当中关于经度或者纬度等等这样一个地理的小的标志，一个点，一个数字，它更多的是走进寻常的巷陌去感受人间的烟火。
1: 哎，那么接下来的旅程啊，我们就跟随表弟从纯粹的地理概念走向鲜活的人间烟火，去北极村和北红村，去看看那里的慢时光，然后呢，也看看那里的人是如何把最北过成每一天的日子。
0: 如果说呢，去乌苏里浅滩是个纯粹的刷地理终点的行程，那接下来的北极村啊，就是最北这个概念的生活化表达。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北端的临江小镇，隔黑龙江和俄罗斯的村庄对望，它是一个把最北主题做透的小镇。大家关于北的这个所有想象啊，在这里呢都可以化作能摸得到、玩得来、还能寄出去的具体体验。踏进北极村啊，小伙伴们呢马上会被那一种早北的氛围裹住。村里呢几乎每块招牌都挂着最北，串成一条完整的打卡链，很有意思。旅行一般从神州北极广场开始，广场中央立着一块天然花岗岩石的神州北极石碑，和海南的天涯海角遥相呼应。南有天涯海角，北有神州北极，算是中国地理文化一对很有意思的对照。在这拍张照啊，是证明自己找到了北最经典的仪式。接着呢，可以去拜访中国最北邮局，这座1953年就有了的老邮局，夏天呢可能是一间非常满的邮局之一。游客排着队啊，买着明信片，带着那个独一无二的北极村的日出，把祖国最北端的问候寄给远方亲友，或者寄给半年后的自己，用一张明信片呢把一个地理的坐标定格下来。说实话挺浪漫的。沿着村中小路走啊，你会遇见最北的一家、最北的供销社，甚至最北的饺子馆。最北这两个字就这么渗进日常每个角落。村子里呢还有北极沙洲立着巨大的篆体北字雕塑，还闪着最北点的石碑金鸡之冠雕塑。大家可以在这里把关于北的符号都集齐。夏天的北极村啊，味道和冬天完全不同，没有了冰雪乐园和圣诞村，但换来的呢是夏至前后的白夜。晚上九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沿着黑龙江慢慢晃，看着对岸的俄罗斯山岭的轮廓，看太阳迟迟不肯落山。他把抵达最北的这件事情变成了丰富体验。最北呢还有另外一个面孔，藏在比北极村更往北一点的北红村。如果说北极村是个热闹的前台，那北红村就是安静的后院。村子更小，不少村民是俄罗斯族的后裔。北红村的美呢，就在于它原始的慢，没有密集的最北招牌，也没有成熟的商业街。地标可能就是村口那片能俯瞰全村屋顶的观景台。夏天来到这儿啊，绿意是正片，牛马在江边草地上慢悠悠的蹶草，房子在山坡上层层叠着，风里呢都是松针和江水味。你可以沿着江边走，看对岸俄罗斯的山林，也可钻进村民家听点淘金渔猎边境的老故事。因为光的污染很少，夏天看银河，冬天碰极光的概率都比别的地方还来得高。对于想躲清静、想沾点原生态的人来说，北红村呢是一个好落脚点，是一个过日子的村子。在这里找北不是打卡任务，而是一种沉浸式状态。你本来就站在北里，生活本就是最北的风景。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地区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危化品车辆的限行时间，江苏境内所有的高速公路每天的零点

0: 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并且禁止危险品车辆在服务区或者是收费站广场停留。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驶离高速。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4: 你好。
3: 你好，也欢迎陈老师。
5: 主持人好，薛涛老师。
4: 大家好。
3: 薛老师，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您的绘本，对不对？
4: 对。
3: 这是叫稻草人儿。我看到这本绘本的时候，哎，我就在想，稻草人儿，这不是咱们经典的那童话吗？叶圣陶先生的。
4: 这个稻草人呢，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我的这个稻草人，他人和易先生的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取材于我在营口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家这个窗户北边有一片稻田，里边就有一个稻草人，在那儿站了很多年，有一年突然就不见了。他不见的时候，我反而对他有兴趣了，我就去打听，我说那个稻草人去哪儿了。后来遇见一个老头，他说我把它烧了，以后这个稻田我也不种了，我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文学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关于一个老头种田的老头和他的稻草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完以后还没有书名，我就想到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就想反正我的主人公也是稻草人，我就叫稻草人，也算是对那个经典的一个
3: 致敬。
4: 致敬。
3: 那这个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4: 是这样一个故事。稻草人呢在稻田里边站岗，有一天来一只乌鸦，开始呢互相谁都不理谁，谁也没有注意到谁，但是当他们看到蓝天的时候，开始有了讨论，就是稻田更美还是蓝天更美，两个人就有了争论。后来呢又提到了炊烟，乌鸦认为这个蓝天是一根烟囱用炊烟画出来的。故事到结尾的时候，这个老头身体不好了，他决定不再种稻田了，那么稻草人的职责也就算结束了。然后乌鸦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很严重，他说我那么喜欢炊烟，如果没有稻田了，这个房子就不会再烧稻草，烟囱就不会再冒出烟去画蓝天，那岂不是很悲哀？然后稻草人说没有问题，我要让你再看一次炊烟。于是他就让他的主人把他添到那个灶堂里面，把自己燃烧了。然后呢乌鸦看到了最美的一次炊烟，当然也是最后一次炊烟。写这么一个故事，
5: 一个忧伤的故事，
3: 忧伤但是特别动人的故事。
4: 忧伤动人，里面还有牺牲，
5: 爱，
4: 然后也有关于爱，也关于审美的一些讨论。
5: 薛涛的绘本跟薛涛的文本之间，其实有着气质、调性，包括审美创作的一致，它是有牺牲的。
4: 其实这里边也有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长时间在山村里边生活工作，我就观察呢，其实啊，乡村是逐渐的在缩小，空旷的地方是越来越大，有些人就进城了，进城以后，其实乡村逐渐的在消亡，炊烟越来越少。所以这个稻草人的故事其实它也隐含着一种乡愁，它是最后一缕炊烟，
5: 它的前环衬和后环衬，你看离去的人，大人和孩子
3: 还是去了，
4: 它远处你看就是一座
5: 城市。
4: 然后人们都其实是走向城市，
3: 对，
4: 这样呢，人烟稀少嘛，人稀少了，烟就稀少了。
3: 孩子们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或者从这个故事里接收到的这套东西，和成人在这个故事里接收到的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嗯，
3: 是的。那就是您在写作的时候，您是给孩子在画绘本啊，那您是想通过这样的绘本，比方说这个故事给孩子们带去什么？
4: 我创作的时候不完全是给孩子的。
3: 哦。
4: 我希望呢，我的书孩子读到孩子想要的，他身边的那个大人读到他想要的。然后我作品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就是大人和孩子他们感受到的那些东西的组合。
5: 就是说，有时候孩子在某个年龄段刚刚读到他的时候，可能不敏感，或者对深刻的意蕴呢，没有那么充分的理解。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包括他有可能去乡村、去城市，或者迁移在两者之间的时候，也许在不经意之间，他读过的绘本会重回他的脑海和印象。
4: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为一个读者的一生去写作，尤其是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属于一个孩子的一生，而不是他某一年某一月，应该是他一生都能从这个书里面反复得到精神上的滋养。
3: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薛老师啊，你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图书的？您的阅读史是怎么样的？
4: 我的阅读史就是和我的玩耍有关系。我印象里，我发现的第一本书是在我们家的仓房里边。本来呢，我是到里边去找一些东西和小朋友们一起打架的，结果我在那里边发现了书。第一本书呢就是鲁迅的书，《鲁迅全集》。
3: 哦，《鲁迅全集》
4: 第二卷。为什么我们家的仓房里有那么多书呢？因为我姥爷是语文老师。
3: 哦。
4: 我母亲也是语文老师。
3: 哦。那您那个时候多大呀？
4: 七八岁吧。
3: 七八岁看《鲁迅全集》，看不了吧？
4: 我没看。但是我看到了一本书里边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对我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就是当你翻开封面，这个扉页印着鲁迅先生的照片，梳着板寸，穿着黑色的大衣，然后我就问我母亲，我说他是谁啊？他怎么跑到这个书上面来了？我母亲说这是作者啊，就是作家，他就叫鲁迅，这个书呢就是他写的。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一个人的照片能放到那么厚的一本书的第一页，这是一个很棒的职业。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埋下了我将来要当作家的一个种子。
3: 啊，那就是说哪怕没有翻开这本书，也影响了您的人生。
4: 所以为什么讲开卷有益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孩子，这个书无论他读与不读，他只要把书放在枕边，放在台灯下边，这个书实际就开始影响他。我觉得《鲁迅全集》对我的影响，并不是我读懂了《鲁迅全集》，是《鲁迅全集》这个书的这个样子本身，让我对作家这个职业产生了一个神往。
5: 就像我们的读书栏目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从小也包括我们一生都要跟书建立联系，以书为友，以书为伴，以读书为生活方式。
3: 好，谢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好书，再会。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本写给青少年的动物小说《少年狼》。它的作者安波顺是一位知名的出版人，大家可能还记得他早年编辑出版的《布老虎丛书》，还有长篇小说《狼图腾》都曾经轰动一时。那这一次呢，他自己创作的写给孩子的故事《少年狼》，又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读完这本书啊，您可能会有很强的一种代入感。这本书的主人公虽然是一只小狼，它叫巴雅尔，但是呢，它的成长之路与当下青少年成长的困惑与迷茫、挫折与焦虑非常契合。读着读着，你就会人狼不分，替那只叫巴雅尔的小狼悲伤、高兴和担忧。这小狼巴雅尔啊，它的身世本身就很传奇。小说一开始就用很优美的文笔描述

了美丽的鹅伦草原。小狼巴雅尔就出生在鹅伦草原最大的狼群家族，但是他一出生就赶上了人与狼的战争。为了活下去，狼妈妈急中生智，把巴雅尔埋在了一堆臭烘烘热乎乎的牛粪里，牛粪掩盖了狼的气味，这巴雅尔也就幸运地被流浪狗敖父敖母收养了。敖母的爱不仅给了巴雅尔生命，也给了他自由和任性。于是这小说故事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作为狼的巴雅尔离人类最近，离狼群很远。狼的天性呢，让他无法忍受像流浪狗那样吃垃圾食品，而且他还暴露了很多狼的本能和习性，比如说喜欢挖洞，还有捕食小型动物，挑战营地里的獒犬等等。他呀，把这草原搅的是鸡飞狗跳，日夜不宁。同时，这小狼巴雅尔自己也陷入了我究竟是狼还是狗的困惑。书中写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有一次在河里捉鱼的时候，巴雅尔被金雕给盯上了，幸亏被巴雅尔的亲生母亲托亚相救。母狼说巴雅尔是自己的儿子，可是巴雅尔却说自己是敖母的儿子。我们来看书中怎么写的。狼妈妈离别时深情地对巴雅尔说，不管你是谁，有一些路注定你要一个人走，孤独将如影随形，所以你必须学会爱与信任。只有学会了爱与信任，才会交到朋友，才会战胜孤独，活下去。那么少年狼巴雅尔，他是如何擦干委屈的眼泪，越过孤独的山峰，带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用爱和信任引领着自己的成长呢？我们继续来读书。巴雅尔记住了母狼的叮嘱，用爱与信任成功地交到了两个好朋友，他们分别是草原上的金雕和红狐博士，他们三个结成了联盟，誓言要保卫鹅伦草原的生态。后来在一次保卫大天鹅的战役中，小狼巴雅尔因为自己的狼嚎彻底暴露了身份。在刑场上，巴雅尔被扔到天空，但他的兄弟金雕却在刹那间叼走了他。以上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少年狼》的第一部《鹅伦草原》。巴雅尔后来活了下来吗？他还经历了怎样的坎坷，获得了最珍贵的成长呢？后面的故事就写在这第二部《哈敦狼群》之中。由于第一部的铺垫很到位，所以后面这一部的故事节奏和内容都更加的精彩。在第二部书里，讲述了进入叛逆期的巴雅尔脆弱而敏感，他不愿意原谅自己的狼父母，贸然跑到敖妹的营地里去表白，却被营地里的敖王咬去了一截尾巴。巴雅尔轻浮的举动也成为鹅伦草原晚餐上的笑话，声名狼藉的巴雅尔最终只好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改过自新。他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当然到小说的最后，巴雅尔用隐忍和自律，用他的爱和信任坚守自己的初心，在草原三杰的支持下，最终战胜了破坏草原的四轮兽，成为了狼王。书读到这儿，您肯定发现了这本书呢很好读，因为它的故事性很强，而且您会发现书中有大量活灵活现的狼和草原生活的细节。你比如说狼的扶老携幼，狼对孩子的爱，还有狼群在围攻羊群时的通力合作，运用他们的智谋与獒犬周旋等等。那么这些精彩的细节，作者为什么能够写得出呢？作者安波顺解释说，他七岁的时候就见过狼，和狼对视了十几分钟，那个时候就觉得狼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感。后来他又编辑了《狼图腾》那本书，后来又跟着剧组去拍摄，所以呢对狼比较熟悉，再加上他又搜集了很多令人惊奇的狼的故事，
再后来又进行了关于狼的动画片的创作，更深入地研究了小狼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在熟悉和深入研究狼的基础上，作者将狼的真实生活和人的生活扭成了一个故事线，让小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与一条少年狼一起哭一起笑，并从中获得成长的启迪。当然了，这部动物小说其实也是一部寓言小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富于哲理性，他的小说语言优美，同时也富于哲理。我们来分享一段少年狼巴雅尔当上狼王之后，面临着是放下初心、惩罚叛逆，还是继续前行的宣言。书中这样写道：母亲，各位长辈宗亲，我要求你们发自己的光，不要去吹灭别人的灯，尤其是放下自己的初衷和梦想，去杀伐有意见的同胞，胁迫踟蹰不前的弱者。世上没有比这更傻的事了。我们的责任是走自己的路，坚守自己的初心，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动摇，任何的动摇和随波逐流都是懦弱的回归，都是内心的恐惧。我们只有用爱和信任为自己赋能，杀出一条血路，穿过折别山谷，寻找北方草原的蓝水河，那里水草肥美，森林和草场广袤无垠，食物充足到允许我们挑挑拣拣，每个家庭都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每个狼都能得到梦中的情人。为了这样的梦想家园去奋力拼搏，死亡和恐惧将远离我们。听起来是不是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呢？读到这儿，我想提醒一下想来读少年狼的读者，尤其是小朋友们，这少年狼的故事啊的确很精彩，所以呢很容易让我们就陷到了故事里。但是读书的时候，不仅要享受故事本身的精彩，还要学会思考自己的人生。这部小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动物小说，但实际上它又是一部成长小说。巴雅尔是一头小狼，但是他的成长过程有着和人类孩子一样的困惑。他的成长经历中，你能够找到我们人生中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理想、爱、自由、自律、独立，还有勇敢。好的，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读这部动物小说《少年狼》。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5年的3月6号，美国影片《木星上行》在中国内地公映。这是拉娜·沃卓斯基和安迪·沃卓斯基姐弟联袂执导的原创科幻电影。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拥有狼基因的赏金猎人，奉命追杀和宇宙女王相同基因的俄裔女清洁工，而赏金猎人却在这个过程中爱上了清洁工。其实对于沃卓斯基姐弟来说，拍摄科幻题材影片应该算是驾轻就熟，因为早在1999年，两人就一起创作出了一部动感十足、美妙烧脑的系列动作科幻电影《黑客帝国》。这是一个注定成为经典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本片获得了2000年第7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音响效果、最佳电影剪辑、最佳视觉效果和最佳声效编辑4项大奖。当时还是沃卓斯基兄弟的两位导演，也因此被影迷奉为神明。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黑客帝国一》的故事。其实在电影《黑客帝国一》开拍之前，约翰尼德普是沃卓斯基兄弟心目当中扮演男主角尼尔的首选，但是华纳兄弟公司却希望布拉皮特或者是方迪莫来扮演尼尔。后来由于布拉皮特和方迪莫都拒绝出演尼尔，华纳兄弟公司也只好在约翰尼德普和基努里维斯之间选择了后者。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影片。需要说明的是，本片因为配音音译的原因，主角的姓名被配成了尼尔，尼尔就是后两部当中的尼奥。在矩阵中生活的一名年轻的网络黑客尼尔发现，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实际上似乎被某种力量控制着，尼尔便在网络上调查此事。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反抗组织的船长 Morpheus 也一直在矩阵中寻找传说中的救世主。就这样，在人类反抗组织成员崔妮蒂的指引之下，两人见面了。尼尔也在 Morpheus 的指引下逃离了矩阵，回到了真正的世界中。这时的尼尔才了解到，原来他一直活在虚拟世界当中。真正的历史是接近2199年时，人类发明了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然后机器人叛变，与人类爆发战争，人类节节退败，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类把整个天空布满了乌云，以切断机器人的能源，太阳能。谁知机器人又开始开发出了新的能源，生物能源，就是利用基因工程人工制造人类，然后把他们接上矩阵，让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生存，以获得多余的力量。而尼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当尼尔看到自己被拔掉插头的身体以及残败不堪的人类世界时，他因为一时的难以接受晕了过去。但这一次尼尔不再有做梦的感觉，因为他醒来的时候依旧处在 Morpheus 的飞船尼布加尼萨号上，而 Morpheus 就在他的身边。
5: 我不能回去了吗？
6: 对，要是能回去，你想回去吗？我得向你道歉，有个规矩，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泄露天机的，因为危险很难回到从前，曾经有个人为此疯了，我这么做是因为不得已。美曲克斯刚建立的时候，里面曾经有个智者，当时他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心愿重新改造一下美曲克斯，也多亏了他把我们给放了，道破了真相。而后经过了这么多年，再也没有人放出来，他死之后先知预言他又回来了，他的到来将标志着美曲克斯的毁灭，战争结束，给我们带来自由。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花费毕生的精力

0: 探索美吉克斯，寻找的。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我找到了。休息吧，好好休息。
1: 为了什么？
0: 手续。
1: 通过训练，尼尔成为了一名超级厉害的黑客，并且逐渐地展露出和其他黑客的不同之处，让摩菲斯也更加肯定他就是救世主。同时，尼尔也通过摩菲斯了解到，他之前生活的虚拟世界梅屈克斯只是一个系统，那里拥有过去人类世界所拥有的一切，同时也有他们需要躲避的特工。特工是矩阵中的杀毒程序，他在矩阵中是没有身体的。由于是杀毒程序，所以被矩阵赋予了超越常人的能力。在矩阵中，他具有改写人类角色程序的能力，所以可以不断借用他人的身体，是尼尔他们最大的对手。而为了防止特工的入侵，需要有人一直盯着梅屈克斯里的编码。一天晚上，尼尔就偶然走到了负责这项工作的船员 Seth 的旁边。
2: 尼尔，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
3: 啊！对不起。
2: 没事儿。
3: 这是
2: 梅屈克斯，对，
3: 你一直看着这些译码？
2: 是啊，图像翻译能使他们变成图像，不过梅屈克斯里的信息也太多了，你会习惯的。我不把它当成是密码，我能看到金发、黑发、红发的女郎。嘿，你想喝点吗？
3: 好吧。
1: Seth 给尼尔倒了一杯酒，递给了他。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现在也在想这事儿。其实我来这儿之后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吞下蓝药丸呢？好喝吗？多子做的。有两大好处，既能擦机器又能洗脑子。
3: 哦，
2: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他有没有对你说过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哦，我的天哪，真是难为你了。你到这儿来是拯救世界的。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给你一句忠告，遇见特工像我们一样逃，逃得越快越好。
1: Seth 的话让尼尔感到有些奇怪，但他不知道的是 Seth 正在跟特工做交易。而就在这时，尼尔在摩菲斯的带领下和其他船员一起再次通过连接器进入了矩阵，拜访摩菲斯口中的先知。按照摩菲斯的吩咐，尼尔独自走进了先知的房间。
4: 我知道你叫尼尔，我这就来。
3: 你是先知？
4: 没错。你没想到我会是这样吧？哦，就快做好了。嗯，味道挺香的吧？
3: 是的。
4: 我想要请你坐下，可你说什么也不肯。花瓶碎了就碎了吧。
3: 什么花瓶？
1: 在尼尔发出疑问的同时，他碰掉了桌上的花瓶。
4: 我说过了，别管它了，我会找个孩子拼起来的。
3: 你事先知道？
4: 哦，其实回头你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要是我不说话，你还会不会把它砸了？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啊，难怪他这么喜欢你。
3: 谁？
4: 哦，你不算太聪明。你知道墨菲斯干嘛要带你来见我吗？那么你怎么看？你认为你是那个人吗？
3: 我不知道。
4: 知道那个意思吗？是拉丁文，意思是了解自己。我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做那个人就像恋爱一样，没人能告诉你你恋爱了，只有你自己去体会。好吧，让我看看你。张开嘴说啊
5: 啊啊！
4: 哦，很好。我想要对你说，真是有意思。不过，你会说，
3: 不过什么？
4: 不过你已经知道我要对你说的话了。
3: 我不是那个人。
4: 对不起，孩子。你有天赋，可是好像你又在等什么？
3: 等什么？
4: 也许等下辈子，谁知道呢？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你等什么？
3: 墨菲斯，他认定我是那个人。
4: 我知道。可怜的墨菲斯，没有他成不了事的。
3: 没有他是什么意思？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4: 你真的想听我说吗？墨菲斯认准你了，尼尔。别人嘛，包括你，甚至于我都不可能劝解他。他就是认准了这个死理儿，以至于肯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你。
3: 什么？
4: 恐怕你不得不做出选择了。你既要想办法保全墨菲斯的性命，另外又要保全自己。你们有个人会死掉，那就得由你决定了。对不起，我说的是实话，你是个好人。我真不愿意把坏消息告诉好人。不过也别太担心，一旦你走出了那扇门，你的心情就会好些。你会觉得你根本就不相信所谓命运的说法，你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对吧？那么好，拿块饼吧，我保证等你吃下它以后又会恢复正常了。
1: 就这样，尼尔走出了先知的房间，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墨菲斯。尼尔想要把先知所说的话告诉他，但是却被墨菲斯阻止了。与此同时，以史密斯为首的特工发现了尼尔他们的踪迹。为了保护尼尔，墨菲斯落入了史密斯的手中。这时，崔妮蒂带领尼尔、艾伯卡、 这些反抗组织成员试图逃离矩阵，

0: 但是就在 Trinity 要接通连接器的时候，连接器的一头却传来了 Seth 的声音，而这时的 Seth 也已经击倒了负责连接的成员 Tank 和 Dozer。
1: 你好 Trinity。
2: Seth， 坦克呢？
3: 我说我知道我已经爱你很长时间了，
1: 我常常会梦见你。
3: 你可真漂亮，去你的。
1: 这么想的事情会这样？
2: 是你杀了他们？
4: 什么？
2: 天哪！
3: 我厌倦了，我厌倦战争，厌倦打斗，厌倦这条船，冷冰冰的，每天老是吃那种黏糊糊的东西，尤其是
1: 厌倦那个混蛋和他那些鬼话。
3: 你感到吃惊吗？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对吧？真希望他们整你的时候我也在场，真希望亲眼看见这一切，那个时候你就会死得明白了。
2: 你出卖了莫菲斯。
1: 他欺骗我们去你里，
3: 他耍我们。要是你当时说实话，我们就会当着你的面把红药丸扔了。
2: 你不能这么说，是他让我们自由的。
1: 自由？
3: 这也叫自由？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要是跟 Matrix 做比较，我选择 Matrix。
2: Matrix 很不真实。
1: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3: 我认为 Matrix 比这世界真实。我现在想要拔掉插头。
1: 你在哪儿？只能看着艾伯克死吗？
0: 说着 Seth 拔掉了艾伯克的插头，矩阵中的艾伯克瞬间倒地牺牲。
1: 欢迎你来到真实世界，亲爱的。
5: 可是你已经回不去了。
3: 哦不，你说错了。
1: 他们会把我的身体重新接通，我一觉醒来就全部记得了。
3: 啊，对了，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 Switch 说，
1: 那就趁早说吧。
6: 不，你别这样，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3: 太晚了。
6: 你是一个混蛋。
3: 别恨我，去你的，我说了实情，现在我证明给你看。莫菲斯要没撒谎，那我肯定拔不了这插头。
1: 要是你要真是那个人的话，就该出现
3: 奇迹阻止我，对吧？要不然他怎么拯救世界？
1: 你不是挺相信莫菲斯的话吗？现在怎么不吭声了？快说呀、啊！
3: 他究竟是不是那个人？你看着他的眼睛。
1: 他那双漂亮的眼睛。
3: 告诉我，
1: 究竟是还是不是？
2: 是。
1: 不。
0: 这时 Seth 突然发现醒来的 Tank 正拿枪对准了他。
3: 真不敢相信。不管你信不信，你这混蛋，你死有余辜。
0: 说着 Tank 拿枪干掉了 Seth， 并且帮助崔妮迪和尼尔逃离了矩阵。但是这时的 Morpheus 却正忍受着非人的折磨。特工史密斯想要通过酷刑闯入 Morpheus 的思想来获取密码，进而入侵人类反抗组织。所以为了保全所有人类， Tank 决定拔掉 Morpheus 的插头，但是却被尼尔给制止了。
7: 住手！
8: 你怎么能这样呢？
7: 尼尔只能这样，
8: 是吗？我看未必。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吗？不会吧。
7: 你说什么？
8: 先知说过这种情况，还说我必须做出选择。
2: 什么选择？你要干嘛？
8: 我要过去。
2: 这不行的。
8: 我得去。
2: 你听我说，莫菲斯牺牲他自己就是为了救你出来，你根本没有理由再回去。
8: 莫菲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误认为我有能力。

0: 什么？
1: 我不是那个人，这是先知说的。
0: 你应该是的，
1: 可惜不是，只是个普通人。
0: 布尼尔不会的，不会是这样的。
1: 为什么？
2: 尼尔，你疯了吗？莫菲斯是被关在戒备森严的大楼里，即便你能进去，可是有特工在那看管着他。桑格纳，我也希望莫菲斯回来，可是你这样做是去送死。
1: 表面上看像是这么回事，但不是这样。我没法向你们解释了，好吧？莫菲斯他有信念，为了信念，他甘愿去牺牲生命。我现在明白了，所以我得去。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也有信念。
0: 是什么？
1: 我相信能把他救回来。
3: 这时，尼尔启动了连接器，而且妮蒂也跟了过来。
1: 你干什么？
0: 陪你去。
1: 这不行。
0: 不行。我说说我的信念。我相信莫菲斯对我来说更重要。我相信你要是真的想要救他，就会需要我的帮助。而且我是这条船上的高级船员，要是不让我去，那真是见鬼了，因为你哪儿也去不了。Tank， 送我们去。
3: 就这样，尼尔和崔妮蒂再次的进入到矩阵，经过激烈的搏斗之后，他们终于成功的救出了 Morpheus。 尼尔也从下坠的直升飞机上救下了崔妮蒂，因此崔妮蒂更加确信尼尔就是救世主，因为先知曾经告诉过他，他会爱上救世主的。而现在的崔妮蒂早已深深地爱上了尼尔。紧接着，尼尔保护 Morpheus 和崔妮蒂逃离了矩阵，但是他却在矩阵中被特工史密斯击毙，呈现弥留状态。而此时的崔妮蒂也正紧紧依偎着尼尔连接器上的身体，和他对话，并且深深地吻了他。感受到了真实世界的深情之后，尼尔仿佛顿悟一般的复活了。复活后的尼尔对自己救世主的身份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明白到自己可以重写矩阵里面程序的能力。他马上入侵了特工史密斯的程序，令史密斯烟消云散，其他的特工也因此吓得落荒而逃。从此，人类和机器人的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美国动作惊悚电影《黑客帝国一》。在开始拍摄影片《惊世狂花》之前，导演沃卓斯基姐弟就已经完成了《黑客帝国》的剧本，后来曾制作过《铁血战士》和《月空狂龙》的制片人乔希尔沃看到了剧本，立刻被故事吸引，他决定着手投拍。片中大量动作场景的超级慢动作画面，需要摄影机打造将近每秒12000帧，沃卓斯基姐弟称之为子弹时间摄影术。这种特技技术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速度和动作，从而打造出真人版的动画效果。好了，黑客帝国一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雅丽，录音师董珂，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90年代这首歌风靡一时，甚至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在重温这首歌曲时，总是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仿佛随着旋律又穿越回那些难忘的人生岁月之中。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真爱无敌，许茹芸。

许茹芸，真爱无敌。 The city is so empty， 只因为这里没有你。走在热闹的街头，看着人来人往，心中却涌起一股强烈的孤独感，因为那个最重要的人不在身旁，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飞鸟，任贤齐。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轻轻的海风，我的心来自陈明。燥热的夏天总让人想逃离喧嚣，而大海永远敞开怀抱，接纳每一颗疲惫的心。就像陈明的歌声带着海风的清凉，夏天的海也带着抚平焦虑的力量。当双脚陷进绵软的沙滩，当目光被无尽的蓝填满，那些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瞬间变得微不足道。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And I love you so， 我是如此爱你，来自 Don McLean。

And I love you so， 我是如此爱你，来自 Don McLean。 读懂歌词便能读懂创作者 Don McLean 曾经的心境。在爱人出现之前，他长久活在孤独之中，阴影时刻追随，漫漫长夜无法挣脱。旁人总会好奇他如何熬过那些灰暗岁月，他却无从解释。直到牵起对方的手，人生才算真正重启。人生短暂，世间一切浮华终会消散，唯有真挚的爱意是唯一永存的事物。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沙滩来自蔡健雅。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一个人飞，李克勤。李克勤的声线以高清亮著称，但这首一个人飞却很好地展现了他在中低音域的表现力。一个人飞不是被迫逃离，而是主动找回自我的选择。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那英一笑而过。

0: 一笑而过，那英。1998年，那英在《征服》专辑里第一次提笔填词，写下《不管有多苦》。那时候，他和足球运动员高峰相恋3年，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满是阻碍，球迷非议，家人反对，外界铺天盖地的留言，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那英却把满心坚定全部写进歌词里。可这份拼尽全力坚守的爱情终究没能走到圆满结局。往后几年，两人之间的裂痕不断发酵，单方面的包容换不来对等珍惜，长久的失衡，反复的失望，一点点磨掉了当初所有热忱。2001年，那英再次填词创作了这首《一笑而过》，历经伤痛后终于放下执念，与过往的遗憾一笑而过。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韦礼安，有没有
1: 今儿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黄莺莺花言巧语。黄莺莺歌声是甜美的，却不像邓丽君蔡幸娟那样甜得酥麻，她的声音还有点高冷，却不是王菲那种冷得不屑尘世的冷，还带点偷偷靠近的热度。她有点空灵，却比齐豫接点地气，这是多元的黄莺莺。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没有人比我更爱你，王铮，水木年华。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来自王铮《水木年华》。这是很多人眼中的文艺歌手、小资榜样、创作才女。王铮有着纯净雅致的气质，坚持音乐创作的他总能给人带来积极励志的歌曲。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欧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孟庭苇。看到这首歌的歌名，以为会是一首心碎情歌，但实际听来并没有那么痛心，反而有点像当年点歌台传播的绕口令式情歌，朗朗上口又轻度洗脑，特别适合在悠闲时刻一边听着歌一边放空自己。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陈奕迅，你的背包。

的背包，来自陈奕迅。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等到爱情结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太多的亏欠，但一切已经无法重来。你的背包是我背负的沉重的负担，放不下也忘不掉。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Love Paradise 来自陈慧琳。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

江美琪《爱哭鬼》，允许自己当一阵子爱哭鬼吧。当眼泪流尽时，会突然懂，认真哭完的那天，就是开始往前走的那天。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虎口脱险，老狼。

浦口脱险老狼，一个波澜万丈的名字，包括着温柔忧郁的内核。老狼在优美的旋律和口琴声中，化身一位在夜里思念心上人的痴情男子。他以不变应万变的演绎打动无数人，一开口就足以让听者丢盔弃甲举手投降。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志，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梁静茹问。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月琴，来自郑怡。一把残旧的老月琴，弹奏着岁月的沧桑，一段段不成调的音符诉说着祖先的步履。郑怡用她清亮而富有感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与坚守。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的眼里全是你，来自 Morton Harkett。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的眼里全是你，来自 Morton Harkett。 这首老歌因电影《独行月球》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当沈腾饰演的独孤月在月球上望着地球，当他对着星空呢喃，宇宙那么大，我却只能看到你。Morton Harkett 的歌声响起，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电影用孤独放大了思念，而这首歌用旋律接触了所有藏在心底的感触，让每个在黑暗中听歌的人都想起了自己生命里那个无法移开视线的某个人。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爱的进行式，来自陈淑桦。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不是那么简单，我想要慷慨却难忘怀。你走后情绪总是好是坏，泪干了又发呆，我的心就像多变的海。不要在远方说你很想我。

不是那么简单，我想要看看却难忘怀。你走后情绪总是好是坏，泪干了又发呆。

满江多变的海。九十年代内地乐坛进入黄金时代，沙宝亮、杨坤等歌手进入大家的视野。但是如果提到最帅的男歌手，那么满江一定拥有姓名。他凭借帅气的外表和少年感的歌喉杀出重围。1998年25岁的满江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多变的海》，接着满江登上春晚的舞台。正是在那段时间，满江的人气达到了高峰，他也在乐坛站稳了脚跟。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终身美丽，郑秀文。

终生美丽，郑秀文。刘德华和郑秀文出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歌词用很通俗浅显的文字组成的句子，表达了一个简单而隽永的道理：因为自信，所以美丽。在这首歌曲中，我们汲取了对抗命运的力量。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胡兵。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王菲《红豆》，有人说这首歌里藏着最好的爱情观，做好了与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要走的准备。这份深情而不纠缠的姿态，是对爱的通透与期盼。也正是这般的通畅，它才能跨越时光，被我们一直记忆和喜欢。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爱你和从前一样，黄格选。

爱你和从前一样，来自黄格选。经典老歌的魅力就在于无论过了多久都能直击人心。黄格选的爱你和从前一样，唱出了多少人对爱情的遗憾与眷恋，听着听着仿佛回到了那个懵懂的青春岁月。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Let's wait a while， 让我们等一等，来自 Janet Jackson。

这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李泉《城市的味道》。你觉得这段旋律熟悉吗？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有了肯德基生活好滋味，它的 BGM 就是脱胎于这首歌的旋律，这是当年肯德基的上海地区的宣传曲，但李泉和林海把一首商业宣传曲褪去所有营销痕迹，写成了一首给所有漂泊者的城市散文诗。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复刻回忆，薛凯琪、方大同。

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方大同与薛凯琪的声线相遇，便拼凑出一整个温柔的青春模样。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变了模样，却依然能在某首歌、某个场景里看见当年的自己。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月亮，韩红。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Let's Fall in Love 来自莫文蔚。在这匆忙的人世间，爱情往往稍纵即逝，可歌声里的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爱上某人的这份心意，这份对爱情的笃定仿佛是喧嚣城市里的一股清流，让人为之倾心。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Something Stupid 那些傻话来自 Robbie Williams Nicole Kidman。

Something Stupid， 那些傻话，来自 Robbie Williams、 Nicole Kidman。 在2001年对爵士音乐满怀热忱的 Robbie Williams 携手澳大利亚著名女演员 Nicole Kidman 共同重新演绎了经典的爵士浪漫神曲 Something Stupid， 一经推出就开启了连续三周雄踞英国单曲榜榜首的辉煌征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来自周艳红。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Can you feel my world? 王力宏。我们不必为了迎合他人刻意伪造自己的情绪与性格，真正合适的关系从来不需要你永远微笑永远得体，对方会接纳你的低落，尊重你的喜好，看懂你藏在坚强背后的脆弱。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一的晴天，蔡淳佳。这是一个关于等待与希望的故事。蔡淳佳希望通过这首歌送给那些正在经历波折的人，鼓励他们永远都不要放弃梦想和追求。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杨坤，那一天。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北京时间0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北京时间1: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阳，不懂那月亮的阴险。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北京时间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北京时间3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FM 103.3，
5: 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4: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
0: 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
0: 小葱拌的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
0: 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

0: 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在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扣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中意他，来自梁咏琪。爱意从心动走向笃定，便会忍不住把它写进未来的每一个场景里。白纱是对婚姻的憧憬，胖娃娃是对安稳的期盼。这些细碎的幻想不是天马行空的梦，而是想和那个男生坚定走下去的决心。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郑钧，赤裸裸。

赤裸裸，来自郑钧。这是摇滚歌手郑钧的开山之作，大胆直白的歌词让男女之间的爱无处躲藏，郑钧痞气的声音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也许这就是摇滚的力量，不深情不含蓄，爱一个人就是让他感受到全部，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 Abdul。

0: 谁来自谢雨欣。90年代末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作为国产青春偶像剧的开山之作，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涩记忆。小柯干净内敛的曲风完美契合校园爱情的懵懂的心动，青涩的情愫，把年少心事、情感迷茫、犹豫与牵挂尽数融进旋律之中。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衢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1: 一天一

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中明。2008年，袁若兰和吴中明合作了这首对唱经典情歌，当年作为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主题曲发行，至今仍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频繁听到。当年追剧时洋溢的青春甜蜜和满满的幸福感，可以随时复习。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肉麻情歌，来自刘德华。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任贤齐、李宗盛。说起温暖励志歌背后的故事，我是一只小小鸟承载了许多。1990年，其貌不扬的赵传用小人物飞上云端的百感交集第一次唱出这首歌。1999年，任贤齐跟这首歌的创作者李宗盛一起合唱，两个男人悠悠诉说着人生况味的跌宕起伏。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Music 音乐

Music 音乐来自 Madonna。前几年诞生的经典电子舞曲 Music， 麦当娜用一段复古迪斯科节奏告诉我们音乐最本真的意义。生活里我们被身份、压力、分歧束缚，可只要音乐响起，所有隔阂都会暂时消失，普通人、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单纯享受律动带来的快乐。短暂抛开时间与烦心事，跟着旋律尽情释放，就是音乐独有的治愈魔力。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礼物。

点歌，来自谢霆锋。这是前几年谢霆锋推出的第二张国语专辑《了解》之中的歌声。那时候电台的点歌节目曾是许多听友最爱的广播节目形式，无数人会守着收音机借一首歌曲倾诉心事，难以言说的喜怒哀乐都能借着一首点播的旋律尽数释放。当年你有没有也曾在电波里点过一首歌？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老人与海，海明威，无穷。

来自海明威，无穷，老人与海。2007的华语乐坛，这首歌席卷了大街小巷，如今再听，旋律不只是一段情歌，更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那些隔着距离默默想念的时光，那些藏在心底不愿放下的执念，都随海浪旋律缓缓浮现。愿曾经执着等候的人都能与过往温柔和解，好好安放心底那段深海般厚重的爱意。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 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由于桥面施工养护占据了第一车道，受此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7: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8: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2: 老板，来2根油条。
2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2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2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话。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亮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周二的早间了，
1: 是。
2: 你看现在是工作日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一到工作日什么感觉？太忙了，真是。
1: 是啊，每天都忙忙碌碌，而且今天特别奇怪，路上的车流量还比平时多了一点。
2: 对，那可能马上要开学了，朋友们啊。
1: 是。
2: 对，这有的时候一忙吧，回家也没时间做饭了。
1: 嗯。
2: 这做菜呀，也不像平常那么利索了，那么勤快了。
1: 有的时候就吃吃剩饭就结束了。
2: 哎，那我们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在徐州。什么菜就什么剩菜吧
1: 啊，
2: 就是热一遍比第一遍还好吃。
1: 大席小炒，
2: 大席大席上的是一种菜，但吃完回来之后加点白酒又是一种菜。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一定要热一下。哎、还有一般来说烧的鸡，
2: 哦，烧的鸡，
1: 刚开始第一遍可能味儿浅
2: 啊，
1: 热一下味儿就深了。
2: 哎呦喂、
1: 啊，
2: 哎，我近期也是在尝试做了一道菜 啊，也是让我很惊艳的一道菜。我正好刷抖音，我看到有一个贵州的做法，
1: 嗯，
2: 番茄鸡。
1: 哦，
2: 我以为这两东西不搭的，在我的想
1: 你俩，你现在真的越吃越南方了。
2: 哎，
1: 椰子鸡、番茄鸡，
2: 哎，还真蛮适合咱徐州人口味的
1: 啊，
2: 也有点那个酸酸辣辣的。你们可以在家复刻一下啊，
1: 哎、
2: 番茄鸡，你们看看，挺好吃。我以为这玩意儿不合适吧，放在一起、
1: 啊、
2: 能吃吗？
1: 哎，
2: 好吃呢，你试试看啊。
1: 各位可以尝试，怎么做呀？嗯、
2: 哎，那个番茄鸡啊，番茄鸡其实挺简单的啊。你先把那个鸡全部过遍油就行了
1: 啊。
2: 完了以后呢，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番茄酱。
1: 是炒的呀，还是炖的？
2: 炒
1: 啊啊啊！
2: 炒的，你以为是炖
1: 的，
2: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哎，放点泡椒啊，辣椒啊，红椒啊这些啊。
1: 啊。
2: 哎，然后完了以后把那个鸡放在里面，然后把那个番茄放在里面一起炖一炖，你可以加点土豆。也挺好吃的，
1: 你看看各位小伙伴，
2: 惊艳啊！
1: 小伙伴们，
2: 哎，
1: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啊就双标？
2: 哎，
1: 啊，我跟佳佳在这说吃的，俩、
2: 啊、
1: 女生就会说吃的，
2: 啊，
1: 男生说吃的时候，你们怎么就觉得挺好的呢？
2: 别急，他们还没说呢。
1: 嗯，
2: 来，各位，在徐州什么菜热一遍比第一遍还好吃？或者近期你有没有尝到让你很惊艳的一道菜？哎，这个菜原来可以这样做哦、
1: 嗯，
2: 这样吃。更好吃啊！
1: 哎，
2: 各位来想想看啊，平哥说怎么又有人起碗了吗？没有，我们今天再准备一下那个马上的直播哈。
1: 是，
2: 对对对，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马上要开启视频直播了。另外呢，我们的开吧还有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雅雅说，哎，徐州菜什么菜啊？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的啊？
1: 什么菜？
2: 炒蒜苔。
1: 哦，但是蒜苔本身就不是很好吃。
2: 哎，
1: 我
2: 你不爱吃蒜苔对吧？
1: 但是我不能吃很多根。
2: 哦，不能吃很多根。
1: 我这
2: 啊，你们家有指标？
1: 三五根就行
2: 啊、
1: 哦。就是
2: 大哥炒好菜了，给你加三根。
1: 哎，
2: 多了就是不爱你。
1: 蒜苔不太，就是它和豆卷子不一样。
2: 啊、哦，
1: 豆饺子能吃一盘。
2: 啊、哦，
1: 蒜苔只能吃。

0: 苔五根。
1: 蒜苔我挺爱吃，但是呢，他说的这个第二遍确实更好吃一点，
2: 也是因为更入味嘛。
1: 前天晚上腌入味了，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前天晚上腌入味的哈，那有的那个菜花如果炒得好，就花菜嘛。
2: 花菜其实对于我来说素菜都不太能过夜。
1: 对，不能过夜，对吧？
2: 是吧？
1: 但是如果说我的意思是你放的时间长一点也挺入味。
2: 中午做完，
1: 晚上吃。
2: 晚上对。
1: 哎呦喂，也好吃。
2: 是。
1: 什么菜第二遍比第一遍还好吃呢
2: 白云伴我行说，
1: 哎，
2: 我们可听说镇江拍桌子了，
1: 嗯，
2: 百别吃了，
1: 哎，
2: 苏小龙快说怎么办吧？本周六是吧？
1: 8月22号，咱们徐州队会客场对阵的是镇江队
2: 啊，
1: 镇江队新教练吧？
2: 是，
1: 对吧？
2: 他们说上西药了
1: 啊。对对对，新教练。但是我看有很多朋友也说了，说那个你要说就是咱们那个就是徐州人哈，你要跟咱说客气话吧，我们还有点不好意思。
2: 你们要跟我说干徐州这件事情，
1: 那我们就有点兴奋了，
2: 我们就有点想玩真的了。对，
1: 那就有点兴奋了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什么菜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近期无论是下馆子是第一遍还是第二遍让你尝到的很惊艳的一道菜，原来这么好吃
2: 还有交广精神科张主任说你们音乐 VIP 软件是不是今天到期你们得可劲儿放呢
1: 对对对，
2: 我们还用 VIP 软件吗？
1: 那你说真是的，我们近期你还没看我去怎么健身呢，这是跟健身卡要用完了是吧？
2: 千万不要说健身，你去健身了吗最近
1: 在单位不就有健身房吗
2: 关键是这样的
1: 啊，
2: 我昨天真的中午在打了一会儿羽毛球，
1: 哎呦喂，
2: 我也得运动起来。
1: 你开始运动了
2: 20分钟来，大家看我手指头
1: 哎呦怎么着，受伤了
2: 磨破皮了
1: 你看看
2: 真的很疼。
1: 对对对别急粉丝正在赶来的路上，
2: 你看
1: 哎呦呦呦，破了真是
2: 就是
1: 姐你再给我看了晚2分钟就愈合了
2: 这谁说的很大一包就在打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就发现我这个人真不能运动，
1: 不适合运动，
2: 人老了干啥都心酸。
1: 你就说你打羽毛球受伤就行了，别说那个我老了我心酸你这样的话真的挺让人心疼的，你知道吗？
2: 怎么了反正就是昨天
1: 太心酸了，
2: 我在打的时候我就没觉得手疼然后正好来了一个同事说你们练球呢，我说是，我一看手我说不能练了
1: 打出血了，
2: 才20分钟
1: 对对对对，流血了这是那个三哥说净说瞎话，哪个素菜能有肉好吃的，我没想到这是
2: 咱也没有说是必须是素菜，
1: 没说素菜
2: 咱们今天就徐州的什么菜
1: 剩菜，
2: 对
1: 对，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
2: 妞妞爹爹说红烧鱼，
1: 红烧鱼
2: 必须的，
1: 对对对，
2: 就是我觉得还是荤菜越热越好吃，
1: 还真是红烧鱼，因为第一遍那感觉那味儿没进去第二遍味儿进去了。
2: 还有星空下的朋友他说他复刻了这个爆菜，
1: 爆菜是这怎么做的
2: 他应该是做了一个条的吧就放了一些东西他复刻了一下说跟外边就是包子铺里边的那个凉菜一模一样哎呦挺可以，看卖相就不错
1: 对，包子铺里边的那个
2: 小菜
1: 用包菜调出来的，
2: 是的
1: 应该是酸辣口，应该看着
2: 对，看出来我都有画面了旁边必须得配包子了，
1: 好吃真是
2: 陈指导说我觉得是红烧鱼吧，
1: 你也红烧鱼，
2: 总觉得鱼热了第二遍腥味就彻底没了有了，尤其是裹了那种面的鱼鱼还要裹面
1: 裹了面的鱼，因为你炸的时候你为了保证那个鱼它
2: 不掉皮，
1: 不掉皮脆它会裹了面很多鱼更好吃这是
2: 他应该说的是那种吧松鼠桂鱼之类的，
1: 对红烧鱼来，今天投红烧鱼的朋友还蛮多的
2: 是，
1: 来各位，在徐州什么菜第二遍比第一遍还好吃，近期你有没有做什么菜或者说你尝到什么菜让你感觉到真好吃？
2: 梦露问问大家各位吃过鱼冻子吗？
1: 鱼冻子
2: 我这个凉了一定超好吃的，
1: 好吃
2: 太好吃了
1: 对对对对，就小的时候那个吃完鱼一般也不放冰箱
2: 对吧，
1: 有那个鱼冻子，
2: 冬天的时候冻得更快
1: 对对对，
2: 鱼汤我就觉得那个是吧鱼汤再加点鱼肉的油什么放在一起，
1: 对呀鱼冻香这是对对，小时候故意不热就吃鱼冻，
2: 对然后吃完鱼冻再热热
1: 对，
2: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热了对吧。还有这个爱是甘拜下风说我觉得就是隔夜的蒜苔，
1: 隔夜的

0: 对、
1: 嗯，
0: 或者你下馆子吃到的某道菜也可以
1: 啊。
0: 我近期还想比较想复刻的就是心仪的鱼啊。
1: 啊，
0: 新的鱼其实也挺好吃的。
1: 心仪鱼非常有名气、啊。
0: 对，最近咱就是心仪不是比较火的，就是那个音乐节嘛。
1: 对，
0: 音乐之城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看了那视频的时候，看得我特别激动啊。
1: 看得特别想回老家。
0: 这么好玩的话，我可就下楼了。
1: 啊、下楼，家门口啊。
0: 下楼就到，真的啊。啊完了以后呢，就是如果说近期去心仪听歌的朋友，因为好像我听说又有音乐节啊，
1: 是
0: 每周五六七哈，还有
1: 晚上在你们哪个广场？
0: 文博广场
1: 啊，在那好像就是大家一起在唱歌。
0: 对，你可以唱完歌以后，第二天呢去尝一尝心仪的鱼，也很好吃的。
1: 心仪的早餐的都有小鱼儿。
0: 哎呦喂，你要说早餐也可以，早餐的话就是相当于自助小菜餐哈。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我们当时去信义拍那个三明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满桌子哈、
0: 啊，
1: 我就觉得你们那个信义那个小鱼儿
0: 啊
1: 特别棒，
0: 是吧？
1: 你们那个小鱼和我们这个干泡鱼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们那鱼有点饱满的，
0: 哎对，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你知道我这人爱吃到什么程度吧？因为我有一天呢，我正好回信义的路上
1: 啊，
0: 我想，哎呀，我最近比较想吃信义的什么呢？我听说信义有个那个豆脑很好吃，
1: 哎，
0: 我下了高速我就去了，到那以后让大姨跟我讲，小伙子。下午五点没有豆脑、啊、
1: 你以为是什么呢？24小时给你供应的、啊、
0: 对，给我馋
1: 的，永和豆浆呗，是不是
0: 给我馋的，因为我想下了高速我就去，你知道吗、对对对。
1: AYY 说我觉得是那个南瓜鸡里的南瓜，
0: 哦，
1: 香菇鸡里的香菇，
0: 会吃啊你啊，
1: 吃配菜，虽然说觉得是吃配菜，但是它里边都是灵魂
0: 啊，会吃啊，
1: 就像我们之前就是咱们徐州的一个这个鹅货、
0: 啊、鹅货，
1: 哎，我们都是吃抢着吃配菜
0: 啊，对，
1: 比鹅下的快，
0: 对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什么菜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近期让你很惊艳的一道菜啊。
1: 梦露还说最好的剩菜就是别人家做完洗打包回来的一锅烩
0: 哦，
1: 要一锅烩哦，
0: 加一点白酒是不是啊？
1: 对，
0: 哦，有那个灵魂感觉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2: 半品之婚礼来温莎皇庭，半品之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198161616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与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在徐州，什么菜你热一遍
1: 哦，
0: 比第一遍还好吃，
1: 对，
0: 而且经济有。

0: 没有让你觉得很惊艳的一道菜？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个菜原来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的吃、嗯、
0: 对，
1: 真不错。这是啊，诺亚说我喜欢吃剩的土豆丝
0: 啊
1: 啊，这个也能 get 到。
0: 我觉得土豆丝还是凉的会比较更好吃一点
1: 哦、嗯、哎，你要说到这个土豆丝啊，你要就是因为土豆丝凉的好吃的吧、
0: 嗯、
1: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凉的好吃啊，藕。
0: 藕本来也不能热着吃吧？
1: 哎、你要是炒藕的话，你就别热着吃
0: 啊、
1: 哦，你可以给它冷凉了再吃，
0: 那也好吃，
1: 那也好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啊！还有一个，因为土豆丝大家都说土豆丝是那个酸辣口的嘛。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除了土豆丝是酸辣口的，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菜酸辣口好吃？什么菜酸辣口？
0: 豆芽，
1: 豆芽，哎，还有那个。那个黄豆芽
0: 啊，
1: 完了之后要是那个就是加点辣椒加点醋也好吃。
0: 他说必须是炒蒜苔，
1: 蒜苔
0: 啊，蒜苔
1: 二遍比一遍好吃是吧？
0: 对对，就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酸辣口，绿豆芽，糖醋里脊
1: 啊、
0: 嗯、
1: 哦，
0: 观察员说我觉得是苏苏姐，因为苏苏姐秀色可餐。
1: 行行，你也是一道菜。
0: 哎，那个张虎局客通工说的特别对
1: 啊，
0: 白菜，醋香白菜，
1: 醋香白菜，哎呦，
0: 哎，这个特别好吃。
1: 这说个点子上了啊，
0: 哎，
1: 这真好吃。
0: 白菜还有很多，糖醋鱼，
1: 嗯，
0: 鱼冻，哎，你们说的都很对。
1: 对，
0: 啊、
1: 什么菜酸菜，那个酸辣口的更好吃一点。
0: 嗯，
1: 各位来想想看啊，暖阳说，我喜欢吃那个剩的那个小鸡炖蘑菇
0: 啊，
1: 就黄桑芋是不是有那个什么？
0: 黄桑芋有，但是小黄桑芋的蘑菇啊，
1: 啊，
0: 它那个蘑菇的味道有点特别，
1: 是吧？
0: 它不像我们吃的苹果啊、香菇啊这些东西，
1: 对，
0: 它有点就是味道很冲，
1: 冲，哎，嗯、大。
0: 有，对，就闻起来臭臭的，
1: 哎，
0: 嗯，
1: 对对，他喜欢吃那种小鸡炖蘑菇，
0: 是
1: 啊，剩菜，
0: 嗯
1: 啊，三哥说鱼那个不要热哈，就吃鱼冻，
0: 对，
1: 小时候都这么吃啊，
0: 哎，胡指导说我也赞同菜花，
1: 哎，
0: 第二遍软塌塌的，
1: 嗯，
0: 就是比第一遍又硬，尤其是菜花梗又没有味道又硬的时候好吃，
1: 对，
0: 哎，你要说到这儿
1: 啊，
0: 谁喜欢吃软菜花？
1: 哦，
0: 我喜欢吃硬一点的，
1: 你喜欢吃硬的？
0: 我不太喜欢吃软菜花，
1: 我喜欢吃他这口的
0: 啊，
1: 他这个什么第二遍软塌塌的那种感觉啊。
0: 后仆说，
1: 啊、
0: 看苏今天的 OOTD，、
1: 哎、
0: 你的健身计划取消了吗？没有啊、
1: 哦、
0: 我昨天在打球的时候、
1: 哦、
0: 我给我们的也是副总嘛，威总，我跟他说、
1: 哦、
0: 我姐你知道吗、
1: 哦、
0: 他们居然说我昨天穿的像睡衣就来了。
1: 哦，
0: 威姐说、
1: 哦、
0: 那你要不要带一套呢？
1: 好家伙，我带了一套，
0: 我是带了一套了、啊、
1: 你跟魏总打的羽毛球啊？
0: 对，
1: 哎，我多少年前我跟魏总一起经常打羽毛球，
0: 是吧？
1: 啊，我为什么那时候长头发长特别厉害，得谢谢魏总。
0: 真的要不然你就我等一等吧，
1: 给练的真是啊。
0: 然后那你的意思就是他非常会打，
1: 打了很多年了，
0: 所以他昨天输给我，他是、
1: 哎、副总嘛。哎呀，真是副总给你打球肯定会输啊，真的。
0: 哦，就是
1: 除了我想赢，
0: 老说好球好球，他是鼓励我
1: 啊、哦、对，打多少年了、
0: 哦、天哪，
1: 专业的，
0: 怪不得情绪价值给满，
1: 你看看真是的、
0: 嗯、
1: 人为什么威总呢？你说真是的哈。
0: 刚刚还有朋友说，苏你看、
1: 哎、
0: 你起码就是不是胖了10斤才有这个想法的
1: 啊、
0: 哦、那个恶人伤人心啊，
1: 恶语伤人心，
0: 恶语伤人心啊。
1: 对对对对啊、哦、那个最近没变化，
0: 对，也还是那样，
1: 对对，
0: 但是他有时候衣服会显着胖一点、
1: 哎、
0: 有衣服显瘦一点。
1: 对，我们主要是听这些吃的哈、
0: 啊、
1: 就是显得我们好像胃口大开了。
0: 对，
1: 确实好吃。
0: 抖抖身上的泥说、
1: 嗯、
0: 烤羊肉串蘸甜醋也应该是酸甜口的吧。
1: 啊、
0: 哦、我
1: 酸辣口，
0: 我现在啊已经开始尝试着蘸甜醋了。
1: 啊，蘸甜醋！
0: 以前咱吃羊肉串啥时候蘸过甜醋啊？
1: 哦，
0: 除了臭干，对吧？
1: 对，
0: 哎、啊，
1: 哎，现在都可以蘸一蘸了。
0: 对对对，
1: 觉得都挺好吃的。
0: 嗯
1: 啊，3312说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的啊？
0: 是啥？
1: 千刀肉。
0: 哦，
1: 哎，千刀肉，
0: 回锅肉也不就是回锅的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
1: 它千刀肉它其实也是蒜苔对吧？
0: 是，它里边也有一点，
1: 也是肉，
0: 但是它还得卷个烙馍。
1: 哎、
0: 嗯，
1: 千刀肉的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的，
0: 是的，
1: 你们试试看啊。
0: 还有朋友说那个咱们徐州的炒螺丝，
1: 炒螺丝哦，
0: 哎，越炒越入味，然后也卷个烙馍，
1: 哦，那好吃啊，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对，但是那里边你一旦炒了韭菜的话，就不能炒第二遍了，
0: 哦，
1: 对不对？
0: 怎么会螺丝里边带韭菜呢？
1: 有的人
0: 哦，
1: 会拌个韭菜吃，
0: 哦，
1: 吃那韭菜那鲜
0: 劲，就纯辣椒炒螺丝，
1: 对，
0: 嗯。
1: 新冠亚朋友说，酸辣。

0: 黄瓜。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你最近怎么老在吃小菜呢？
0: 啊，
1: 都在吃包子的搭配。
0: 对对，酸辣黄瓜，它你知道腌的久了，它的味道就比刚上来的时候那个味道好吃很多。
1: 是，
0: 对不对？
1: C先生说必须蛋炒饭呐，
0: 啊，
1: 因为那个饭必须是隔夜的。
0: 哦，隔夜饭。
1: 对呀，蛋炒饭必须是隔夜的。
0: 对对对，
1: 新饭你炒不出来的，会黏。
0: 哎，就那个米饭，隔夜的米饭炒那个蛋炒饭。好吃啊，
1: 嗯，
0: 粒粒分明，
1: 是
0: 吧？大嫂说，我早上听节目呢，一般是听早上7点到8点，
1: 8点之后你就上班了呗。
0: 对，8点到9点的节目呢，我是下班或者晚上会听回放
1: 啊，
0: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听两位在这嘚不嘚嘚不嘚的时候，更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1: 万一晚上还会再听我们节目，
0: 哎，
1: 我都听不了我节目回听，
0: 是吧？
1: 我醒的慌
0: 啊，哦！你自己做的节目拍视频，
1: 对，
0: 正常啊，
1: 啊，
0: 对对对。但是晚上听节目也相当于二遍了，是不是啊？
1: 是，他说跟回锅一样
0: 哦，更入味了，
1: 更好听了，
0: 更入味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菜第二遍比第一遍还好吃？就热一遍的意思啊。近期让你很惊艳的一道菜，孙先生说你要说到酸辣口的啊，醋溜白菜。
1: 对呀，
0: 对吧？
1: 哎，那个超好吃，小时候 get 不到啊。
0: 哎，
1: 就这些大人菜，小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觉得它怎么这么好吃？
0: 对
1: 啊，
0: 这醋溜白菜，这两东西放在一起，醋跟白菜还挺搭的，
1: 挺搭。
0: 对，
1: 左二就说回锅肉必须给它起立鼓掌。
0: 哦，
1: 但是你说这个，这不就是辣椒炒肉吗？
0: 啊，
1: 它和回锅肉有什么区别？它是不是那个肉
0: 不一样吧？
1: 更肥一点？
0: 哎，不一样吧？先生啊，对，他的说的那个是那个。就是回锅肉是吧？
1: 啊，
0: 对，回锅肉，你再等一等，味道会更好吃一点
1: 啊，
0: 入味了这是啊。
1: 你最近是不是要在家里掌管大厨了？
0: 我最近爱吃这，
1: 就开始问大家一些，
0: 叫温饱容易，馋虫难搞
1: 啊。
0: 就你一旦你号拿口以后啊，你就得吃到那个味道才行。
1: 嗯，
0: 我最近呢，我不是那个，就是因为就是想找那个。做了那个番茄鸡啊，
1: 啊，
0: 它里边有一个东西我找不着
1: 啊，
0: 我没买着，就那个鲜花椒啊。
1: 哦，
0: 哎，对，
1: 我为什么要用鲜的？
0: 鲜花椒的话是灵魂，就那一下子。
1: 那你就只能从快递来了。
0: 完了以后呢，我就是那个我去了超市里面买那种就是平替的，就是它就是已经干了的
1: 啊
0: 花椒，
1: 正常花椒
0: 有花椒味儿。
1: 嗯，
0: 就我刚才跟你讲那个心仪那个鱼啊，
1: 啊，
0: 就是最灵魂的，就是这个鲜花椒。
1: 啊，哎，你们现在新业还要推出一个呢，
0: 啊，
1: 鱼汤面，
0: 啊，鱼汤面，
1: 那个面都是用鱼汤来和出来的，
0: 是吧？
1: 啊，那个也很好。
0: 对对对对啊，来这波就给新业的那个加点流量。
1: 对，刚刚还有小伙伴说的，
0: 啊，
1: 说椒子酱啊，
0: 哦，
1: 椒子酱，
0: 对对对对，
1: 这一定是越热越香的。
0: 对，
1: 啊
0: 啊，孙先生说还有糖醋里脊是甜口的，是吧？
1: 哦
0: 哦，
1: 还有中草药说，
0: 哎，
1: 白菜粉丝烧肉第二天热一下比第一次还好吃呢。
0: 哦，
1: 卤鸡腿，卤牛肉一般卤的味的。
0: 嗯，
1: Pom说第二天才是更入味的。
0: 对，
1: 啊，
0: 哦，来各位说说看啊，什么菜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
1: 嗯，
0: 近期让你很惊艳的一道菜，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想要对你说的话，身体一替我表达，一旦爱了不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

0: 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 C 位当事人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徐州什么菜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就你热一遍更好吃了。近期让你很惊艳的一道菜，其实这种逻辑特别特别好理解。就比方说，你看菜热一遍，人就会就说觉得更好吃了。
0: 那但是咱们说热一遍的话，我刚刚看到 C 先生说 ，C 先生是医生啊，他们说各位，剩菜虽美味，但大家尽量不去剩菜因为必须要剩的话，也要遵循剩荤不剩素的原则，你知道吗？你看，我就和 C 先生说特别一致。
1: 尽量不剩菜，当然这是肯定的啊。就是有。有的时候你要吃到某个剩菜的时候，还是蛮惊艳的。
0: 你这样说会让大家刻意的去剩那个？
1: 不用刻意剩啊，
0: 不要刻意剩、啊，
1: 不要刻意的剩 不要刻意的剩，好不好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什么菜其实都这样
1: 啊，
0: 因为它就入味嘛，就咸了呗。
1: 对，就有的时候你第二遍就是比第一遍可能好吃很多，
0: 是，
1: 就跟人睡那个回笼觉一样，你第二觉就比第一觉香，
0: 香，
1: 是吧，姐？
0: 是。我不知道呀，周末的时候也不大睡了，现在闹钟响就起啊。
1: 对，就是那种一睁开眼已经7:10的感觉。
0: 对
1: 对对，真香啊。
0: 张主任说，我有时候也听不到直播，也会听回放的。
1: 还回放我们？
0: 回放还可以跳广告。
1: 哎，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跳过广告之后，我半小时的路程，理论上能把一个小时前方时段听完。回程半小时，理论上能把一个小时后半阶段听完。你们说是咋回事呀？
1: 这说明
0: 你跳快了，
1: 开二倍速了。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一般来说我们都说的慢慢的整整的
1: 听不认真。
0: 对
1: 对 对
0: 不互动
1: 光搁那听呢，真是。
0: 还有朋友说就是大席折菜才是最惊艳的，我们刚开始第一道菜就觉得大席折菜
1: 对对，最惊艳的就是那个菜了球球向前冲说，今天的话题以为是某人又要去开会给另外两人准备的话题。
0: 对，一般来说我不太说吃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我就是适合生活在美食荒漠，我只要是管果腹就行。太惊艳的事呢，我逗我的也会这样但是也没有。
1: 对对对，没事，这种话题也是逐客令的一种
0: 那我走我今天抵过来，我说出这个话

0: 题是为我准备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就是热的剩菜是大家经常能吃到的哈。
0: 嗯，
1: 对，完了以后你近期感觉到很惊艳的一道菜，也能来讲一讲。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听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听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听，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来盘点一下，在生活当中你以为很正常，但实则是非常缺觉的几种表现。
0: 哦
1: 哦，你看着好像很正常的一个行为啊，
0: 嗯，
1: 但其实你缺觉了，知道吧？
0: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半夜还会在加班，
1: 哎，
0: 或者有的朋友是在追剧，
1: 嗯，
0: 啊，
1: 对，
0: 他们有奶茶夜宵配上你的 PPT，哎，边吃边努力。
1: 奶茶配 PPT 边吃边努力。
0: 对，
1: 虽然说感到了那种上下眼皮在直打架，感觉大脑变得迟钝，运转不动了，但还强撑着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今天必须做完。
0: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忙的时候都不到晚上了，
1: 哎，
0: 早上10点钟之后，
1: 嗯，
0: 我说不行，
1: 嗯，
0: 我脑子已经转不动了，
1: 转不动
0: 了，就我很少用脑子转不动的感觉，那个时候就觉得，
1: 哦，啊，
0: 就4-5件事情同时在处理，
1: 对，
0: 我说我现在属于多系统在运转当中，
1: 啊，真是
0: 啊，然后脑子就容易带不动，
1: 对，
0: 哎，
1: 就当你感觉到你面前全是事儿的时候，
0: 是啊，
1: 你脑子好像不知道该从哪件事儿开始处理了，
0: 哎，
1: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学习或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啊，
0: 嗯，
1: 牺牲了睡眠时间似乎成了许多人的家常便饭，从而我们对身体的这种钝感啊好像变成日常了
0: 啊，
1: 我们感觉不到这种是钝感，
0: 是，
1: 对吧？但其实我们身体在发出很多警报提醒你其实已经严重缺觉了。
0: 比如说我更渴望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了，
1: 哎，
0: 就一般你忙的时候你就想说，
1: 嗯，
0: 我吃块小蛋糕奖励一下自己，哦，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哦，哎，
1: 对对对对，嗯，熬夜的时候咱总想吃点薯片这些，
0: 哦，我现在也想吃
1: 炸鸡啊巧克力这些高油的高脂肪的食物，你心里想立刻马上我就要吃上，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就说调侃自己可能是猪瘾症犯了，
0: 是，
1: 然而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让人更想吃更多的垃圾食品，
0: 每天每人减少1小时你就多会胖2斤哦，
1: 哦，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哦，
1: 也就是说我胖可能就是因为我缺觉
0: 没睡好，
1: 嗯，
0: 哦，
1: 它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是什么呢？因为你越睡不够你大脑越容易被劫持，你越被劫持呢你就越想吃那个，
0: 快给我一点薯片薯条薯这，
1: 哎，
0: 就这些东西，啊，
1: 对，你就越想吃那个垃圾食品的欲望越强，
0: 嗯，
1: 你就越容易变胖，你从而形成了一种连锁表现，
0: 吉泰说每次走进床和沙发我就知道，
1: 哦，
0: 我缺觉啊，
1: 你缺觉了，对的，该睡觉有时候，
0: 对，
1: 还有啊你会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很难以集中，感觉自己的大脑笨笨的，整个人
0: 就感觉觉睡得太少，或者是大脑 CPU 会干烧了，
1: 哎，
0: 有的时候这个困啊并不是说太晚了，
1: 嗯，
0: 你白天用脑过度的时候其实也应该睡一下觉了，
1: 对
0: 啊，
1: 睡得不完整，
0: 对，
1: 对吧？完了以后你要把那个觉给它补起来，感觉脑子笨笨的时候睡觉去，朋友们，好不好？
0: 第三开始
1: 啊
0: 生气了，
1: 心浮气躁的，
0: 看谁都是故意找茬了，
1: 哦，
0: 就这事你再来找我干什么，
1: 哎，
0: 就开始想吵架了，
1: 哦，
0: 怒火，
1: 哎，
0: 已经控制不住了。
1: 朋友们，起床气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啊，
1: 它叫做困怒症
0: 啊，困怒症
1: 我们称之为困怒症啊，
0: 是
1: 研究发现睡眠不足的时候啊大脑会倾听对别人的表情啊进行一些负面解读，
0: 嗯，
1: 比方说同样一个表情但你睡得好跟睡得不好
0: 就不太一样，
1: 你解读不一样，明明是比方说面无表情的一个中性面孔吧，
0: 啊，
1: 不带感情色彩吧，但是在没睡够的人眼里面往往会被解读成有威胁性。
0: 你看刚刚云海就说了，
1: 哎，
0: 说如果这么说，
1: 哎，
0: 变胖，
1: 哦，
0: 就睡不好，
1: 哦，
0: 喜欢吃垃圾食品，
1: 哎，
0: 然后就人胖，
1: 对，
0: 徐州有很多的瘦子人群，
1: 是吗？
0: 他们的福利来了
1: 啊，
0: 哦，别让他们就让那他们可能会又老又瘦
1: 又老又瘦是吗？
0: 因为他们是属于易瘦体质，
1: 嗯，
0: 他们和这个不一样。
1: 哎，刚才咱们说一个是对情绪的影响和对睡眠的影响，
0: 嗯，
1: 这睡眠不足的时候呢可能对对方的一言一行更敏感，更不容易信任对方，对他人会有更强的敌意，所以该睡觉去了，
0: 哎，
1: 还有其实啊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东西了，
0: 是，
1: 就你的反应很迟钝，
0: 就你开车又困，
1: 哎，
0: 又累，
1: 哎，
0: 然后突然间人家其实已经刹半天了，你到跟前才急踩，
1: 对，开车的警觉性变低了，
0: 对，
1: 说世上最激烈的碰撞是什么，不是冰雨。

0: 过，不是火星撞地球啊，而是开车的时候脑子表现得像一个不够清醒的司机，对上一个提心吊胆的副驾。哎，就对上一个提心吊胆的副驾，就这种时候你会有最激烈的碰撞。前者嫌后者咋咋呼呼，一张嘴巴巴的瞎操心。
1: 是，
0: 但在司机的眼里面，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路况呢一清二楚，对每次发生的事故早有预感跟躲避方案。
1: 哎，
0: 即使偶尔出现一次快擦到路牙的情况，也是不会的，我看到了没事的，这是啊。
1: 啊，
0: 平时可能还好，但是司机师傅是不是同时还存在着一种没睡饱的情况，
1: 或者已经开车太久了？
0: 对对对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就已经反应慢了。
0: 哎，他们说严重缺觉的人啊，开车约等于酒驾。
1: 哇哦，他连续24小时不睡眠的反应时间，相当于酒精就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状态。
0: 哦，还真是这样的啊。
1: 哇哦，
0: 所以咱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你看，要控制4个小时，必须强制性休息
1: 休息一下啊，因为你长时间开，尤其是开高速的时候，路面上的路况又相对于一样，
0: 对对对，
1: 旁边你要没有什么，又没有我们的陪伴，
0: 哎，
1: 也不能哈哈给你提个神，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4个小时就进一下服务区吧啊。
0: 我前两天正好开车自驾出去玩去 完了以后我因为我单趟就要1000多公里嘛，
1: 是
0: 我基本上每个服务区吧，也不能叫每个服务区吧，我媳妇在那看，哎，你看啊，这是5星级服务区，咱进吧。
1: 得去看看是什么样，但你会觉得出了江苏之后的服务区，好像都没有江苏好玩，是吧？
0: 没江苏好，完了山东的还行，再往北的可能就没有这个山东江苏更好一点哈。
1: 邱李良说：“苏，我有一张你2015年的照片，那个时候你好瘦好瘦，那个时候我确实好瘦好瘦。”
0: 对啊，我们现在节目都良心啊，加量不加价，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管我加哪个量呢？
0: 啊，对，
1: 我加身上的不行啊。
0: 啊，以前只是一款手机，现在是 Pro。Pro Max 了，对，
1: 还有
0: 大内存。
1: 还有一位云海这位朋友说，他曾经就遇到过开车开着睁着眼、就觉得睡着了，大概几秒钟吧，就一点意识都没有，就是他应该是疲劳驾驶。
0: 疲劳驾驶，这不好啊，真是朋友们。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1: 是
0: 啊，迟钝啊。反应迟钝呐、刚才说的这心浮气躁啊、还有注意力难以集中啊，还有那个渴望更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啊，这些都是睡眠不足的一种表现哈。
1: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了，还是给大家放个假、
0: 对，
1: 多让他睡睡觉啊。
0: 对、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喽。
2: 爱情真伟大，哦，没有时差。
3: 上期电台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泰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9: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起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你说吃它好像就时间过得很快，
2: 嗯，
1: 还没怎么着呢，我们前半段都快结束了。因为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在徐州，你觉得什么菜热一遍比第一遍更好吃？
2: 哎嗯、对，
1: 然后什么菜今天你吃了就让你特别惊艳的？
2: 蛮惊艳的、嗯、啊！你看啊，近期有让人很惊艳的一个是菜，还有最近的电影也挺让人很惊艳的
1: 啊！最近是《欢迎来到龙餐馆》，
2: 哎，
1: 嗯，
2: 那也是好吃啊，
1: 好吃，对对对，
2: 哎，可以去看看去啊！四点半睡就说苏亚龙啊，他说我还去看了那个《蜘蛛侠》
1: 哦，最近还有这样片子啊？
2: 对，这真的好想有一个那个超能力啊！
1: 哦，
2: 哎，你还真是啊姐，你要说我最喜欢的超能力的话，就蜘蛛侠那种超能力。
1: 什么超能力？
2: 随便去哪儿都能定住那一下。
1: 你四楼来上节目，你都不用爬电梯，
2: 哎，
1: 定一下，啪，一个吐司就上来了。
2: 对，就上去了。
1: 那你这也适合做外墙擦玻璃的，
2: 刮腻子。
1: 刮腻子不行，
2: 我跟三哥刮腻子去了
1: 啊。那你不需要，你那个定的容易就是腻子
2: 哦，
1: 你知道有点一点一点的，
2: 把腻子粘掉了。
1: 对呀，
2: 没事，我粘其他安全的地方。
1: 我其实你要说超能力，我也有，
2: 你也有超能力，
1: 因为我现在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都超出了我的能力。
2: 你也有超能力，
1: 我也有，我就一直就会发现，
2: 哎，
1: 这事儿也给我了，这事儿我没有能力达到啊。
2: 领导，你是不是太信任我了？
1: 就这事你交给我，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件事不重要，对吧？
2: 你把这事交给我，咱俩到底谁胆子大？
1: 对呀、啊，是你觉得我胆子大，但是我觉得你胆子更大。
2: 哦，两个人都拥有了超能力，
1: 对
2: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东西在你看来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啊？
1: 嗯，
2: 咕咕哒他说苏亚龙 啊，我前两天跟朋友去吃烤鸭
1: 啊，
2: 那个烤鸭也让我很惊艳。
1: 怎么说？哎，烤鸭烤出好的，真的那个皮儿挺好的，
2: 不腻
1: 啊。
2: 哎，你看烤鸭不就应该油滋滋那种腻腻那种感觉吗？
1: 对呀、啊。
2: 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对食物的评价就是这样的，原来对甜品的评价、
1: 嗯、
2: 最高评价就是不甜，
1: 对
2: 评价，哎，对烤鸭红烧肉最高的评价就是
1: 不腻、
2: 嗯、不腻，
1: 嗯，
2: 对那种水产品的最高评价就是
1: 不行，
2: 对吧？所以咱中国人夸东西的方式就是否定式的夸奖，这东西好，
1: 但它不属于你本来的样子，
2: 但它不像他自己，
1: 嗯，
2: 是吧？
1: 我们节目
2: 哎，
1: 在交通台
2: 哎，
1: 不播路况。
2: 不播路况，主要是因为最近的暑假，朋友们，不是我们不播哈、
1: 啊，
2: 主要是暑假的路况实在是好开啊，朋友们。
1: 对啊，现在只有几条路，只是缓行的路段，办大学路、响山路、南三环快速路、
2: 啊、
1: 黄河西路，这是每天的老大难的几个问题。
2: 而且呢、啊，因为就是大家经常会每天早上走的那个路啊，就是你如果上班的话是固定路线。几点几分走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路况的，
1: 对，
2: 整体通行啊，尤其
1: 是就这样，嗯，
2: 好开的不行。
1: 他也没有说是什么什么用，他就纯车多，
2: 对 对。
1: 他不是说有事故，
2: 哎，
1: 有人的老说、
2: 哎、
1: 烧面煎钳子。面煎茄子，
2: 很难死你了，这菜名儿。
1: 面煎茄子啊，
2: 看看啊，面煎茄子啊、哦，
1: 第二面绝对敬业 啊。
2: 茄子，
1: 茄子，
2: 对对对，茄子其实有好多种做法。
1: 茄子也大长大之后才想吃的。
2: 对，咱徐州你看比较惊艳的就是风味茄子嘛。
1: 风味茄子，
2: 这是其实也是像鲁菜的口味。
1: 对他们说有的叫一品茄子，有的叫风味茄子，就那个一定要堂食 啊，千万不要外卖。
2: 对对，
1: 我曾经我就好那口就想吃那种脆脆的、
2: 哦、
1: 想吃那种甜甜的酸酸的再一口油的感觉，
2: 对，就那种
1: 我打包回来了、
2: 哦、
1: 难吃。只剩凉油了。
2: 对，有些东西他就得是吃那个锅气那现场，
1: 他就得在现场吃那第一口的感觉，他有点像没有拔丝的拔丝
2: 哦、
1: 嗯。
2: 我最近不是基因觉醒一直在吃那个热粥油条吗
1: 啊、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一旦到岁数，它基因会觉醒，会吃这个。
1: 它那个热衷还得带点糊味儿。
0: 哎，带点糊味儿。
1: 嗯。
0: 完了以后呢，我就特别兴奋的给我媳妇儿推荐、嗯。有一天我正好就回去我看，我说这太好吃了
1: 啊、
0: 嗯！我带给你吧。他吃完之后说：“哎，你今天在迷什么？”
1: 对呀、啊，这个好吃在哪里啊？
0: 对，带回去就不好吃了。
1: 就很多的东西，你就在堂食。
0: 对对对对，
1: 吃那种热乎气儿、啊。
0: 哎，就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对。来，各位，什么菜啊？第一遍比第二遍好吃，近期让你很惊艳的一道菜啊。
1: 王小俊是一只小可爱，说我要清炖苏苏。你看这个做法
0: 哦，
1: 他就把我当唐僧了。
0: 是吧？
1: 他说我悠悠
0: 清蒸
1: 啊，
0: 哦，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唐僧是因为长成那个样
0: 哦。
1: 之前咱们有脱口演员说，
0: 哎，
1: 他八十一代其中一半都是因为他长相的原因导致的
0: 哦。
1: 要是长成龙仔那样，哎、半个月经取到了。
0: 对，主要是他的颜值阻挡了很多，真是。
1: 对。
0: 来，那今天说到这个吃的，很多朋友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
1: 意见和建议
0: 哦。我们知道该剩什么菜来准备。
1: 用我们的 C 先生，就是我们医生给大家说的啊，尽量不剩菜。
0: 对，
1: 如果非要剩菜的话，遵循剩荤不剩素。
0: 对，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剩的一些素呢，反正你看着就那几道菜啊，还能剩，其他不好吃。
1: 而且夏天到了
0: 啊，
1: 哎，我还有一个想法
0: 了啊，
1: 为什么哈？你看中午的菜
0: 啊，
1: 你放在桌餐桌上
0: 啊，
1: 到了晚上
0: 啊，
1: 不能吃了
0: 哦，
1: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感觉了，就尤其是素菜
0: 不好吃了。
1: 但是如果你晚上比如说八点钟
0: 啊、
1: 哦、你吃
0: 啊、哦、
1: 吃到十二点吃到一点
0: 啊、哦、
1: 按照时间也差不多啊，比如说六七点、
0: 啊、也好几个小时啊，
1: 那个菜好像还能吃
0: 是吧，对吧，
1: 就因为朋友来了聚餐就那道菜为什么还能吃，因为它旁边有人气儿嘛。
0: 嗯，我们家剩菜一般都是反正比方说外面打包回来的菜一般都放完冰箱然后再给它扔了，
1: 哎对。对，先放一个就是勤俭节约之路、嗯、
0: 对对，感觉不能浪费粮食、
1: 啊、
0: 可耻嘛，
1: 是
0: 一打包回来发现、哎、好像不能吃了，
1: 但是一打包回来之后一开冰箱整个冰箱的味儿
0: 嗯不行，
1: 是
0: 对不对啊，菜都有保质期的，好多人只要把菜放在冰箱里面就觉得天地同寿了，
1: 哎、啊、对，尤其是要放冷冻的，
0: 对，
1: 他们就一辈子都能吃。
0: 但其实有很多菜都是有保质期的啊。
1: 哎，
0: 看看
1: 还有吉泰说剩菜就是魔咒、
0: 哦，
1: 做新菜吃剩菜，剩菜新菜变剩菜。
0: 哎，还真是这样啊。看时间确实不能多说了，稍后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